0: 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这是大自然镌刻在欧亚腹地的天然咽喉，一水隔欧亚，一峡锁黑海，凭一道海峡天险，一座都城何以屡次化解濒临城下的危机？一纸国际公约又如何左右海峡的命运走向？一条狭长水道如何贯穿千年岁月，持续搅动全球地缘格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四集《黑海的钥匙》。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峡是海洋赋予人类的天然战略通道，在全球地缘水道中有一条得天独厚的水上要道，潮起潮落间写满跨越千年的大国博弈，它就是土耳其海峡。从古老帝国的兴衰沉浮，到近代海战的烽火硝烟，再到如今大国间的激烈博弈，这条狭长水道始终牵动世界格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土耳其海峡这把黑海钥匙，探寻2000多年来的博弈逻辑。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土耳其外交部于7月20号发表官方声明，纪念关于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签署90周年，重申本国将严格执行公约，并指出这份公约是维护黑海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声明表示，90年来土耳其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公约各项规定。外交部强调，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该公约始终发挥关键作用，持续彰显自身价值，维系黑海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声明写道，土耳其将一如既往以坚定态度持续执行蒙特勒公约。今年7月下旬，乌克兰黑海港口已经没有商船停靠，当地海上贸易基本陷入停滞。和冲突初期大规模的作战模式不同，无人机延伸了战场的纵深打击能力。俄乌以彼此后方生产与经济补给线为打击重点，急速升级了黑海区域冲突局势。俄乌围绕海上粮食能源运输线展开激烈对抗，战火外溢至黑海航运通道安全，维系全球民生供给的和平航道沦为地缘冲突的角力场。从局势升级到贸易瘫痪，无辜海员、全球低收入民众被迫承担沉重代价。
2: 近日，土耳其外交部发布官方声明，针对北约多国近期持续施压放宽军舰过境土耳其海峡的诉求作出强硬回应。土耳其方面明确表示，无论俄乌局势如何演变，都将长期严格执行1936年蒙特勒公约相关条款，严格限制北约及其他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以此防范黑海地区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该立场是土耳其基于地区安全考量的长期固定政策，与近期黑海商船遇袭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土耳其作为蒙特勒公约的法定执行方，始终坚持在国际法框架下管控海峡军事通行，维护黑海区域局势稳定。
1: 当下黑海再度成为大国博弈前沿，这条海峡为何从古至今都无法被忽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军事评论员童真、军事评论员裘浩、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三部分组成。 全域水道蜿蜒，

0: 多有急弯，更为特别的是，海峡中存在着独特的双层洋流。盐度较低的黑海表层水向南流动，盐度较高的地中海水则沿底层向北流入黑海。狭窄曲折的航道、复杂洋流以及风向和能见度变化，使船舶通航具有较高技术难度。土耳其海峡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分割开来，也是通常所说的欧亚大陆地理分界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天下咽喉之称。土耳其海峡作为交通战略要道，在东西方国家文化贸易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
1: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短片介绍了土耳其海峡的地理情况，很多观众认为这条海峡的争夺是近代才开始的，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核心。在没有巨舰重炮的古代，各国争夺这条水道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2: 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规模的跨海峡军事行动之一，发生在公元前的波斯进攻希腊的战争当中。公元前480年，当时的薛西斯一世，也就是波斯国王，率领大军进攻希腊。他在当时的赫勒斯滂海峡，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架设了两座舟桥。可是舟桥刚刚架起来，就被一场大的风暴给摧毁。当时薛西斯一世非常震怒，所以他当时就命令自己的士兵鞭打了这个海峡的海水300下，同时呢还将一副镣铐扔到水中，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这个海峡不服从的一种惩罚。
0: 这看似荒诞的举动背后，实则蕴含着薛西斯一世清晰的战略认知。他深知海峡绝不是仅仅一道天然的水域屏障，它不仅是跨越欧亚大陆的关键渡海节点，更是军队从小亚细亚顺利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便捷通道，宛如一块极具战略价值的水路跳板。掌控住这一海峡，便能在两洲之间自由往返，既有利于向欧洲拓展势力，也有助于把控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之间的航运以及港口的转口贸易。
2: 这条海峡当时在商贸上的地位就已经非常重要了。那么从地中海生产的这个葡萄酒、手工业品这样的一些产品，以及在黑海沿岸生产的谷物、木材、皮毛这样的一些产品，都要通过海峡附近的城邦进行转运。那么税收啊、通行费啊，可以说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财富。那么控制了这条海峡，也就控制了地中海地区通往黑海地区的商贸通道。从后来的海权理论来看，这条海峡就是能够影响海上战略交通和军事投送的这样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
1: 刚刚裘老师提到了薛西斯鞭打海峡的荒诞举动，那背后是古代政权对海峡商贸投送通道的极致渴求。波斯之后，拜占庭选择定都君士坦丁堡，依靠海峡天险长期扼守欧亚要冲。古人究竟利用地形搭建了怎样的防御体系呢？
3: 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啊，这个启用新都，修建的这座新都一般来说被称作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啊非常特殊，它是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三面环水，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防御体系，大致这个防御体系啊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三面环水的这个半岛环境。我们看这君士坦丁堡啊，它南面是直面马尔马拉海，那么东边呢就紧贴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两个区域啊，海水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岸壁耸峙，也就意味着在古代的战争条件下，军队很难选择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登陆的滩头。所以驻守这里的部队只要在君士坦丁堡的西侧搭建一道路墙，死守这道路墙。

就可保城市安全无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角湾。那么金角湾它布设了一道蓝海铁索。金角湾对于整个君士坦丁堡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域，

0: 拜占庭啊，在金角湾的湾口拉起了一道蓝海铁索，平时放下来，在这个战时可以把它拉起来，就阻挡敌军船只进入。
1: 君士坦丁堡依托陆墙、海墙、金角湾铁链以及周边海域，构筑起立体防御体系。特殊的海陆地形是这座都城长期抵御外敌的重要条件之一。历史上曾有两次足以彻底摧毁帝国的大规模入侵，都凭借这条海峡天险成功逆转战局。
2: 第一次是717年到718年的阿拉伯大围城，是沃玛亚王朝率领军队水陆并进围攻这个君士坦丁堡，想要一举打败拜占庭，然后打通通往欧洲的这个道路，但是最终呢是以惨败收局。拜占庭呢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次胜利，主要是他在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面前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措施，而是利用了他这个海峡的地理优势，还有城市的这个封闭的地形的特点，然后总体上呢采取了一些策略战法。首先呢就是它的核心制胜武器希腊火，希腊火呢是拜占庭独有的液态燃烧武器，它是通过石油调制而成的，是遇水火势不减。那么拜占庭当时就是依托这个堡垒近距离的喷射这个希腊火，那么在水面上的这些敌军呢，大量船只被焚毁，彻底切断了阿拉伯军队的海上补给。第二就是海峡狭长的这种水道特点，那么敌军呢它无法分散展开部署，所以它缺少了天然的这种空间的机动性，那么面对希腊火呢它就无处躲藏，那这样呢也放大了希腊火的杀伤力。第三就是君士坦丁堡它是三面环海，只有一侧是连接陆地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敌军就很难从多条线路多个方向进行合围，那么拜占庭的兵力呢也能够更加集中的守卫在这一侧，所以就更提高了拜占庭守军的这个效率。第四是由于海峡气候的原因，当时正值是冬季，海峡周边的严冬更加酷寒，再加上海上的补给被完全的切断，这样的话呢是这个远征的敌军大面积的溃败，再加上瘟疫的爆发，这样呢就使这个敌军缺乏这个补给的情况下全线溃败。第二次是在公元941年，是基辅罗斯大公伊戈尔率领千余艘的舰船南下，但是当时拜占庭的海上的主力呢正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城市呢是一度防备比较空虚，当时的皇帝呢就下令重新装置一些旧的舰船，把希腊火装置装在这些舰船上。那么由于这个希腊火的火力呢，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海峡的这个地形，所以也是一举打败这个敌军。所以我们通过这两次战役呢，可以看到了土耳其海峡有着天然的海防的重要的价值。
3: 海峡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拜占庭千年财政支柱。这条航道是如何垄断欧亚商贸、充盈国库的呢？
4: 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的必经通道，也是欧亚远程商道的重要节点。来自黑海沿岸的皮毛、木材、蜂蜜这些商品都是经过这条通道进入君士坦丁堡，进而再进入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所以说控制了这条通道，也就控制了这两个贸易圈的之间的这个商贸的主动权。那么君士坦丁堡呢，正是依靠对这条海峡的控制建立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它对经过的船只征收几种税费，一种是叫船舶停靠费，另一种是关税，还有一个是通行费，让君士坦丁堡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开展城防建设，维系城市的繁华。那么君士坦丁堡也正是依托这样一条海峡，在千年的乱世中始终维持雄厚的国力，可以说是依托这条海峡守住文明，支撑帝国。
0: 古代欧亚商品

0: 要进入地中海世界啊，其实有多条商路，有陆路，有海路。那么我们看到呢，有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一条，其实它都要经过土耳其海峡。这条商路呢，从东往西是东亚、中亚、黑海沿岸，经过土耳其海峡到达欧洲。中国的丝绸瓷器往往是走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另外一个，就欧洲的金银包括玻璃制品呢，是从欧洲经过土耳其海峡到黑海沿岸，再经过中亚运到东亚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条商路啊非常关键。13世纪到15世纪呢，欧洲的这个威尼斯包括热那亚这些地区的商人呢，在黑海沿岸包括在土耳其海峡的沿岸就建立了很多的商贸据点。这些商人他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海峡的通航水平，第二个就是关税的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与拜占庭或者奥斯曼帝国是否签订有这个特许经营的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商业的利润，甚至关系到他的财产的安全。所以在当时啊，对于这些商人而言，土耳其海峡它既是一个利润通道，更是一个政治关卡。
1: 小小的土耳其海峡曾是拜占庭手握千年的财富命脉，可1453年一场攻城之战直接打碎了延续千年的航道格局。一座都城的陷落究竟让这片海峡迎来了怎样的权力更迭呢？
2: 此时的拜占庭呢，其实已经是极度衰落，但是奥斯曼帝国正值鼎盛时期，所以他一心想要控制这个咽喉之地。那么在1453年4月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就率军包围这个君士坦丁堡。首先呢，他采取的是海路全面封锁，陆军呢是在西侧来这个封锁这个路墙，舰队呢是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合围，切断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它的海上这个补给。第二呢是打破了城墙的攻坚，当时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是利用了巨型的火炮攻打这个城墙，那么城墙呢也出现多处的坍塌。虽然拜占庭连夜抢修，而且奋力抵抗，双方的伤亡都很大。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跨海奇袭扭转了战局，就是当时这个穆罕默德想出了一条这个奇策，因为当时的这个金角湾已经被拜占庭用铁链封锁，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他是进不去的，所以他想到了一点，就是通过翻山，通过陆地来拖拽这个船只，把船只呢直接运到金角湾的内海，从城市薄弱的一侧形成了新的进攻点，这样呢就迫使拜占庭他分兵乏力，他要把这个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把守，这样他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发起了总攻，君士坦丁堡呢自此陷落。
3: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之后，逐步加强了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可以说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他对海峡的控制是历史上最为严格的一个阶段。当时呢，他对于外国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严禁进入海峡，那么对于商船呢，他也采取了一种极为苛刻的通过制度。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军事管控、行政管控和外交许可这三个方面，这个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这个土耳其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体系。可以说通过这套体系，它真正把黑海变成自己的一个内湖，可以说它把这个海峡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要塞，还有一个财政的重要来源。
4: 没有巨舰争锋的时代，土耳其海峡是文明往来的天然廊道，丝绸、古木、皮毛在此流转，洋流载着商船穿梭于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欧亚大陆的物产与思想在这里相遇交融。一水隔两洲，一峡定国运，千年之间，这条咽喉水道既是守护都城的天然屏障，也是掌控欧亚贸易的核心隘口。谁能掌控海峡，谁就掌握了进出黑海、连通欧亚、辐射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命运。
1: 奥斯曼独自掌控海峡数百年，但是从18世纪开始，有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

0: 向黑海扩张，不惜接连发动多场战争争夺水道，这就是俄国。那为什么他对于这条水道执念如此之深？
1: 要想看懂俄国的百年南下历史啊，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关键词，就是温水不动港。这是俄国梦寐以求要追求到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其实体现出的也是它的一个地缘短板。我们打开地图就不难发现呢，在当时的俄国，如果要寻找出海口的话，会有三个方向。北部方向，那么会受到距离的制约，另外受到这个气候的制约。西边的方向呢，通过这个波罗的海去出海，会遭到当时欧洲强国的封锁。那么只剩下一个南部方向，也就是黑海方向。而黑海方向呢，土耳其海峡就是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说呀，土耳其海峡至于俄国，它是带有经济和军事双重意义的。首先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呢，俄国它的粮食出口是要经过黑海，经过土耳其海峡。如果这个海峡被其他的海上强权所封锁，那么也就意味着俄国的南部经济区它的商贸可能会陷入瘫痪。另外更加严重的就是军事层面，俄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土耳其海峡，就是因为一旦有其他的强权封锁这条海峡的话，那么俄国的所谓的黑海舰队可能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内湖舰队。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重视啊，我们看到在俄国历史上对于土耳其海峡的这个战略举措呀，可谓是非常之多。在这个彼得一世时期呢，就从亚速海一直到黑海，它展开了很多战略层面的举措。那么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啊，就有被后世称作为希腊计划的一系列的这种战略的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部分就是要通过对于海峡的这种掌控，要去削弱奥斯曼帝国，甚至肢解奥斯曼帝国。为此呢，俄国还曾经围绕土耳其海峡，包括在黑海沿岸，去建设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干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要搜集相应的水文的状况，另一方面呢是搜集奥斯曼帝国关键性的军事情报，比如说它的炮台的设置在哪里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航线啊是怎么规划的等等。
0: 俄国步步向海峡逼近，原本只是两国的海峡终端，为什么会演变成为整个欧洲的大国博弈呢？
2: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已经相对衰落，已经无力单独守住黑海的这个海防，所以呢，俄国一直就是觊觎这个地方，所以他不断的蚕食施压，想要控制这个海峡。但是呢，这个却遭到英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强国的强烈反对，因为如果是俄国控制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就会自由地进入到地中海，那么会严重威胁到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海外利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欧洲长期奉行的是军事外交原则，那么英国呢又是主导者，所以他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特别是俄国单独掌控这个海峡，从而扩张自己的领土。所以英国、法国这些海上强国呢，就通过外交，甚至是同盟，甚至是军事行动来牵制俄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伦敦海峡公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不允许任何一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通行海峡。那么这也等于说是通过一个多边条约彻底废除了俄国的独享的这个特权。同时呢，伦敦海峡公约也成为欧洲军事外交落地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
0: 一纸公约试图划定海峡规则，可单纯的外交协议真的能够约束俄国扩张的野心吗？
3: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因为争夺黑海主导权而发生的一场重要的战争，在当时深刻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那么这场战争呢，它的表面上的导火索是对于圣地和宗教的保护权，但深层原因就是俄国与英法两国对于黑海主导权的争夺。因为俄国在取得了这个黑海的出海口之后，他还想继续打通到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他不断地对土耳其施压，要求这个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样的话就引发了英法两国的不满，最终导致了这个战争的爆发。1853年，俄国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同时呢又在西诺普海战争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这样直接就导致了这个英法两国的联合介入，他们

0: 派联合舰队进入了黑海，同时对俄国宣战。经过一系列战役，他们最终占领了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呢，俄国战败，签订了巴黎合约。
1: 巴黎合约确立黑海中立化，限制俄国与奥斯曼在黑海保有军舰，同时禁止双方在黑海沿岸建立海军军火库，以此牵制俄国，防止其独霸黑海。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靠条约制衡并未彻底平息海峡争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封锁咽喉水道，结果发起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不惜代价强攻这条水道。这背后藏着怎样深远的战略考量？
1: 1914年9月底，奥斯曼帝国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底呢，他又袭击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到11月初啊，英国、法国、俄国就与奥斯曼帝国都处于战争的状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俄国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战略通道被就此截断，也就意味着这个协约国其他的国家与俄国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被截断，这就让俄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中。要知道，俄国所谓的南下策略，事实上呢，我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套娃策略，从亚速海到黑海，然后再到地中海。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既是一条重要的经济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啊，当时主导了一个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攻计划。
2: 整套作战计划蕴含着难以替代的战略目的，三者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其一，打通海上通道，让协约国得以向俄国输送武器、弹药及工业物资，同时恢复俄国粮食等商品对外输出。其二，迅速击溃奥斯曼帝国，促使其退出同盟国阵营。其三，占领君士坦丁堡，牢牢掌控黑海门户，进而吸引巴尔干国家加入协约国。
0: 这套强攻计划看似战略完美，协约国海军经过近一个月炮击和扫雷准备，可发起总攻之后，舰队为何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呢？
3: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它天然呢就克制这个大型的舰队。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呢，它这个水道非常狭长，而且两岸呢都是高山，那么这些大型的舰队呢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机动去分散，所以这些大型舰队呢只能够依次通行，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暴露在对手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之内。第二呢，凭借特殊的这种地理优势呢，还建造了多层的这个防御体系，特别是布设了这个水雷的封锁网，那么在海上和水下对敌军形成双向的这种牵制，所以在发起总攻时，协约国接连触碰水雷，遭受重创。
0: 海上强攻遭遇失败，协约国随即组织大规模陆军登陆，试图扭转局面。可登陆行动非但没能打开局面，怎么一步步的陷入苦战，最终只能无奈撤军了呢？
4: 登陆地点全是悬崖山地，可供冲锋的登陆场非常的狭小，大量的士兵、火炮还有物资拥挤在很小很狭窄的地区，这样的话就阻止了他们发起冲锋，一冲锋就暴露在高地的火力之下，所以说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呢，奥斯曼帝国也组织了顽强抗击，特别是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0: 这是战役中崭露头角，他带领士兵死守阵地，死死地看住东路场。协约国严重低估了守军兵力与山地攻势，双方在山地堑壕展开了长期的拉锯，炮火疫病造成了大量的士兵伤亡。最后呢，协约国不得不分阶段组织撤离。
1: 应该说这场战役啊，留下了关于海峡防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战争的教训，就是面对着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个比较狭长的海峡，那么单靠这个巨舰猛炮是很难取得这个最终的胜利的。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进攻方和防守方两方来分别展开观察和分析。首先通过防守方的这个具体的防御工程啊，我们就不难发现，你看一条海峡，两岸高地，水雷密布，那么防守方把这个狭窄的海峡水道跟水雷阵，另外还有岸防工程紧密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的一个海上防御体系，其实是很难被突破的。另外我们从进攻的一方来看呢，首先它缺乏有效的排雷的这个安排，另外一个呢，海陆协同能力也比较差，那么后勤补给、情报搜集能力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单凭海上包括军舰层面的优势是很难取得战役层面的这个成功的。其实这一点啊，也就是千百年来土耳其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水道很难被单一的海上强权所迅速占领的重要的原因。
2: 土耳其海峡不再只是商贸通道，逐渐成为近代大国海权博弈的焦点。俄国为争夺温水不动港持续南下扩张，英法为维护自身海外利益联手制衡，克里米亚战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接连上演，单一帝国独占海峡的局面不复存在，各国最终选择以国际条约替代战火，划定航道通行秩序，以此维系欧洲力量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奥斯曼帝国解体，海峡的归属迎来新一轮博弈。历经洛桑条约、蒙特勒公约两次调整，土耳其重新获得海峡设防权，掌握了海峡通航管理的主导地位。
3: 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有几条核心内容，首先呢，就是主权的归属，它废除了之前共管的这样一个安排，明确了土耳其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还有就是关闭海峡的法定权利。第二呢，它是允许各国的商船在和平时期可以自由通行。第三呢，就是在和平时期军舰的通行，这个是区分管理的。那么对于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常态化通行，吨位呢和停留的时间也相对宽松。那么对于非黑海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域外国家的军舰，它在这个吨位上有很大的限制，而且停留的时间呢也不能超过21天。
2: 公约还划定了战时通行规则，如果土耳其不是交战国，交战国军舰原则上不得通过海峡，仅保留特定法定例外。倘若土耳其成为交战国，海峡军舰通行事宜则完全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
3: 我们看到整套规则实际上是平衡了商贸还有沿岸国家的出海权益以及域外大国军事介入这三大需求，是目前为止仍在实行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土耳其海峡所有商船和军舰通行制度的核心国际条约。
4: 蒙特勒公约让土耳其成为海峡的守门人，一边是北约盟友，一边又和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土耳其要怎样借助这份公约在大国之间平衡博弈呢？
0: 那么最典型的案例可以说就是2022年发生的俄乌冲突。土耳其将这个冲突定义为适应于蒙特勒公约所阐释的那种战争状态。所以说呢，他根据条约的第19条禁止任何参战国的军舰进入土耳其海峡。但实质上呢，他就是 限制了

0: 俄罗斯其他地区舰队的力量进入海峡，对这个黑海地区进行支援，也就是限制了俄罗斯从海上的增援。从另一个方面呢，这些条约对北约的军事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比如说根据条约规定，域外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时间最长为21天，这样实际上就限制了北约国家在黑海地区的长期部署，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轮番部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对北约国家的在黑海地区的部署军事力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推迟或取消了北约在黑海的一些军事演习，这样的话他就是将黑海地区的局势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深度的绑定。除此以外，这个土耳其也对和平时期对于这个军舰在这条海峡的通行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
1: 按照蒙特勒公约规定，有关国家军舰想要通过海峡，必须通过外交渠道提前向土耳其政府发出通行通知，严格遵守相应吨位、舰种以及停留时间等规则。依靠对海峡的管控，土耳其直接牵动着俄罗斯、北约各方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充分彰显出土耳其作为海峡守门人的关键分量。
2: 从波斯福桥到蒙特勒公约，时代几经变迁，这条海峡为何始终是牵动格局的关键要道呢？
3: 土耳其海峡的战略价值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出现了四次跃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古典文明时代，当时它的关键词是商贸。在那个时期，这个有关各方争夺的主要是一些商贸利益。那么第二次跃迁，就第二个时期呢，是奥斯曼帝国独占时期。那么在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呀，它对于这个海峡可以说有一些封锁性的措施，所以它的关键词是封锁。那么第三个时代呢，就是这个近代海权争霸时代，那么它的关键词呢就是战争，夺取出海口的战争也好，还是说针对这个商贸权益包括这个军事控制权的一系列的冲突也好，其实它背后围绕的都是两个字，就是海权。这里呢指的更多的是土耳其海峡及周边地带的控制权，另外关键就是土耳其海峡的通航权。那么第四次跃迁，第四个时代就是现代战略博弈时代，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博弈。作为土耳其海峡沿岸国的土耳其，那么它利用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就展开这种国际平衡，展开地缘平衡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策略。那么它这样的一种地缘平衡术，一方面对于土耳其海峡、黑海、东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的地缘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呢，对于整个欧亚的地缘态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 从马汉海权论中的海上交通线和战略据点的观点来看，土耳其海峡作为关键航道的这个重要战略价值也十分凸显，长期以来呢，也是各国争夺的焦点。
0: 古代和近代啊，争夺海峡主要依靠的是船舰炮力的硬实力。那么进入现代以来，土耳其海峡的管控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依靠蒙特勒公约将管控土耳其海峡的权力交给了土耳其。如今决定舰船能否通过海峡的不再只是火炮的威力，还有国际法赋予土耳其的制度性权力。
1: 如今每年数万艘船舶穿梭土耳其海峡，黑海地区大量粮食和能源经由这条水上要道运往世界市场。蒙特勒公约如同管控海峡的总阀门，土耳其手握掌控主动权，平衡各方地缘诉求。国际条约成为规范海峡通行、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制度框架。
2: 争夺海峡的目标持续变化，古代争夺商贸税收，近代争夺海军出海口，到了今天，各方博弈形势变得更加多元。当下这条海峡的较量核心又是什么呢？
3: 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外运通道这个相类似呢，其实

0: 土耳其海峡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外运通道。我们知道黑海周边呢是重要的产粮区，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以他们的粮食出口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要经过黑海运输。一旦土耳其海峡这条通道被切断，那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黑海粮食出口。那么我们看到呢，当然除了土耳其海峡这一条通道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替代性的方案，比如说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多瑙河等来分流，但是一方面成本会提高，另一方面呢这个运力也很大的受限。一旦这条航道受阻啊，那么首先会直接冲击国际粮价，另外呢对于国际市场也是很大程度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在2022年黑海通道这个一度受阻之后呢，国际粮价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当时联合国提出的一个黑海粮食倡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时至今日，历经90年岁月洗礼的蒙特勒公约依旧是规范土耳其海峡军舰与商船通行制度的核心法律文件。它区分商船与军舰、沿岸国与域外国家、和平时期与战时不同情形，设置多重差异化通行规则。在尊重土耳其对海峡主权和管辖的同时，保障和平时期商船航行自由，并兼顾黑海沿岸国与非沿岸国的不同安全关切，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海峡治理制度。2026年7月20日，在公约签署9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土耳其外交部郑重重申将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蒙特勒公约的各项规定。
2: 进入了现代，随着时代的一些变化，这份公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关于战争如何界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当代的武装冲突战时与平时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了，如何来界定什么是战争，可能会要避免一些政治化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来影响对战争这个问题的界定。而另外呢，再比如对于舰船性质的界定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蒙特勒公约签订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没有无人潜航器，没有无人机，也没有无人艇，所以说不可能对这一类的平台进行这个规范。那么这些新的平台是不是适应于现代的这种分类，还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解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在当地也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艇危及了这个海峡和黑海通行的一些安全。那么再比如对于这个土耳其正在挖掘的一条运河叫伊斯坦布尔运河，对于这条运河是不是适用蒙特勒公约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包括国际上的、土耳其国内的都对这个公约如何来匹配或者适应原有的蒙特勒公约都存在一些争议。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的观察，也需要这个从法律上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和解释。
1: 日益拥堵的航道，悬而未决的人工运河规划，无人海上作战带来的规则空白，多重新挑战接踵而至。这条跨越千年的欧亚咽喉，时至今日仍深刻牵动全球粮食供应链、能源运输、区域安全与海峡通行规则。
0: 从古代的争锋到近代的战争，再到现代的博弈，土耳其海峡它的地理形态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它面临的地缘态势。所以可以这样讲，土耳其海峡战略价值的每一次跃迁，反映的都是欧亚大陆力量的一次重新洗牌。回首我们这个系列谈到的每一条海峡呀，就不难发现千年的硝烟总会随着这个浪潮而散去，海峡从来不是对立的障碍，而是连接的纽带。当前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地缘争端相互复杂交织，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只有秉持

0: 天下一家和和共生的治理模式，坚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把海峡同天堑变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征程上的通途。
1: 从拜占庭绵延千年的城墙，到奥斯曼扼守水道的暗炮，从近代多国轮番争夺航道，再到蒙特勒公约定下沿用至今的通行规则，这条土耳其海峡既能通商互通，又能扼守御敌。千百年来，各大势力为攥住这把黑海钥匙，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分享几段藏在海峡水道里的小故事。
2: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千百年来，各方势力围绕土耳其海峡展开了无数次较量，大到城堡、舰队和国际公约，小到古人如何判断风向、如何躲避风浪，都暗藏着海峡治理的门道。今天我们暂时抛开大规模的战争，来看看土耳其海峡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要说起这片海峡的神秘与凶险，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海峡海怪的故事。公元六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据说长期活动着一头体型巨大的黑色鲸类，人们把它称作波菲里奥斯。传说它多次冲撞船只，影响了海上交通，甚至惊动了皇帝。查士丁尼曾下令设法捕捉这头猛兽，但多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在今天看来啊，所谓的海峡海怪很有可能就是一头长期活动在海峡附近的大型鲸类，但对于当时的水手来说，复杂的洋流、突然出现的巨浪和难以预测的海洋动物都足以被解释成海峡的怒火。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藏着土耳其海峡最致命的特点：水文极度复杂，海况极不稳定，是古人无法掌控的海上天险。而造就这片天险的核心原因，就是土耳其海峡独一无二的双层反向洋流。这里的上层水流主要是从黑海流向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而下层密度更大的咸水则相反的方向流入黑海。两层水流方向相反，再叠加狭窄弯曲的航道、变化频繁的风向和潮汐，使这儿成为了一座天然的海上迷宫。对于缺乏现代导航和水文观测手段的古代船只来说，进入海峡并不轻松，船速可能突然会下降，航向也容易受到影响。船只一旦在狭窄航道中失去控制，就更容易暴露在两岸守军、堡垒和海防设施的控制范围之内。复杂的洋流虽然不能代替军队，却能够放大守方优势，增加外来舰船通过海峡的难度。随着航海经验不断积累，人们开始逐渐摸索这里的水文和气象规律。奥斯曼帝国控制土耳其海峡之后，也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航运管理办法。海峡沿岸设置瞭望点，提醒船只要调整航程，就近避风。这些办法当然不能同今天的雷达、卫星和自动导航系统相比，但在当时，他们已经能够帮助船只降低通航风险，也体现出古人治理海峡、适应海洋环境的智慧。今天，卫星可以监测天气，雷达可以引导航行，大型货轮和客轮每天穿行于土耳其海峡，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改变这里狭窄的航道、复杂的洋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从拜占庭到奥斯曼，从古代商船到现代军舰，土耳其海峡始终是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咽喉。它既是一条航道，也是一道门，千百年来考验着每一个试图穿越它的航行者和每一个时代驾驭海洋的智慧。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

0: 场格局。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1: 专注细节，追求卓越。广西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哟，快开始了，小姐啊，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3: 我的天哪，
4: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5: 哟，啥呀？
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6: 多少人来了吗？
7: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8: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6: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9: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6: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10: 情背后还有别人，
11: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

0: 名碗，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俄军重点打击乌克兰边境口岸，乌军对俄多地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乌军接收多款防空装备，援助来源秘而不宣。乌方披露，俄军部署新型无人机，依靠声学探测锁定目标。乌军新型喷气式拦截型无人机列装部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前线讲话视频引发舆论争议。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当前俄乌冲突烈度不减，战场内外博弈持续，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一。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据美国媒体披露，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抵达莫斯科，与俄方举行秘密会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访问议题可能会涉及管控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以及就俄乌问题做一些试探性接触。但是双方的接触并不意味着达成了一些共识，而是避免出现战略上的误判和意外。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后续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如果坚持改装，相当于要对设计定型的福特级航母进行解剖，把旧的内脏掏出来，再把新的内脏装进去，资金损耗巨大，还可能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这势必增加俄军的反导作战压力。风暴之影批量生产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战机，这对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负面影响。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针对美国拟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火箭炮系统以及大量集束弹药在内的美制库存武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通过第三方转让机制，既可避免直接消耗自身战备储备，也可以减少国内政治争议。若

0: 转让计划最终落实，可能会加剧俄乌冲突升级风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近期，美英法联合强化空中加油能力。中国国防部发表评论表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北约大型侦察机在俄罗斯周边活动更趋频繁，对加油续航的需求持续上升。北约多国加油机按照作战需求统一调配，欲形成战场生存力更强的分布式加油保障网络。好，以上呢就是本周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浩毅，
1: 好，谢谢关悦。俄军近日持续对乌克兰边境口岸实施打击，乌军则对俄多地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文称，乌军对俄军在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以及军用物资库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多型军事装备与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布消息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南部靠近摩尔多瓦边境的维诺格拉多夫卡口岸。值得注意的是，21号俄军就已经袭击过乌摩边境的塔巴基口岸。另据乌方披露，俄军正在把无人机隐蔽部署在交战区域的道路周边、建筑物屋顶以及后勤线路沿线，依靠麦克风探测过往车辆的声响。一旦捕捉到目标，无人机将把信息回传操作员，由操作员决定是否操控本机直接发起打击，还是呼叫火炮或者其他攻击型无人机实施火力打击。据美国防务新闻网24号报道，乌军已列装一款新型喷气式拦截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对抗俄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经收到响尾蛇近程防空系统以及全新的 AIM 导弹、爱国者防空导弹，但泽连斯基并未公开援助装备的具体国家。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最近是重点瞄准或者说是打击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边境口岸，比如说像塔巴基等两处口岸。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重点聚焦或者说重点打击这两处口岸呢？
3: 俄乌现在进入消耗绞杀战阶段，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猛攻黑海的乌克兰的港口，而乌克兰呢基本也锁死了俄罗斯的主要出口港新罗西斯克。新罗西斯克不仅是原油成品油输出港，也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最大的粮食输出港。而这个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被俄罗斯这个轰炸锁死之后，转向了两条河流运输，一条是德涅斯特河，就是和摩尔多瓦这个接壤的这条河流来出口粮食，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多瑙河跟罗马尼亚这个界河，通过它的两个港口来出口粮食。我们知道粮食是乌克兰第一大出口商品，全年能够创造外汇150到180亿美元，这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到目前为止，由于黑海的这个港口被锁死，它只能通过这些河港来出口。同时，摩尔多瓦的这几个口岸还承担了在黑海港口被锁死之后，军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入境的功能。从今年年初到7月底，71%海上军援是通过摩尔多瓦的这三个过境口岸进来的，所以俄罗斯不惜对这个过境点进行打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俄军正在研究的一个无人机的新战法。它将这个无人机呢隐蔽在比如说道路周边，或者说建筑屋顶以及这个后勤沿线等等的位置，那靠这个麦克风来捕捉车辆的声响，从而锁定目标。您觉得这个在实战当中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4: 这种战术呢概括起来就是无人机伏击，用无人机伏击的方法来提高这种打击的效果。那么它这种战术的第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隐蔽待机。无人机可能利用一些特殊的地形，它可以形成长时间的这个潜伏，因为在静默的状态中间耗电量可以达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能够把原来的这种电池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突然性，由于它潜伏的这个区域通常会选择比较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说是乌军出没的地方比较频繁的区域周围，那么在这些区域进行潜伏，一旦激活以后，利用这种声学装置输入的信号激活以后，它可以在近距离上就突然发起这个攻击，压缩这个攻击的距离，缩短对方的反应时间，能够快速的对这个乌军目标展开攻击。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

0: 他才会与后方或者指控节点进行射频的通联。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军很难提前的预知在某些的这个区域有无人机的这个活动，所以心理上的这个压力，特别是乌军在前线或者战线附近区域进行活动的时候，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无人机潜伏这个战术啊，应该说还是有它一定的独到之处的。
1: 吴先生，那我们看乌军列装的这款新型的喷气式拦截无人机呢，据称呢是主要针对俄军的天竺葵系列无人机。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款装备在复杂环境下具有哪些优势呢？
2: 我们知道，俄罗斯自从引进伊朗的沙赫德131、136无人机之后，它不断的升级啊，比如说它的速度，原来引进时的速度15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每小时这时速，现在呢，天竺葵五它的速度跟巡航导弹相当了，最后俯冲攻击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600公里，而针对最早期的沙赫德131、136，乌克兰这个制造了、设计了无人机拦截器，比如说 P-1 Sting 就是这个毒刺这几款拦截器，它拦截的是200公里时速这样的来袭的无人机。你现在的来袭无人机的时速达到500公里，俯冲的时候达到600公里，原有的拦截器根本跟不上。原来的拦截器都是 3D 打印的，加装的是笔记本计算机的这个套装电池，那它的这个声线有限，另外呢它的速度也有限。现在呢改装了新型的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付高空8000米以上的这样的无人机它的战斗部可以根据拦截的对象加装不同的战斗部比如说高爆破片战斗部、聚能这个装药战斗部、温压弹战斗部，它可以对付大型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对付多旋翼的无人机，甚至可以对付这个直升机卡五二。另外呢它可以人工操作，也可以线上操作最后10公里放飞不管由它自己根据 AI 系统来捕捉、锁定、摧毁目标。所以这一款新型涡喷式拦截型无人机的出现，为乌克兰对付升级版的天竺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1: 无人机正在深刻改变战场的攻防逻辑，以无制无也成为防空领域的新方向。具体情况请观阅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在战场上，成本低廉的无人机往往会让防御一方陷入不打不行、打了赔本的两难处境。在此背景下，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运而生。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类无人机的主要拦截模式。首先我们来看模式一，物理碰撞。这类无人机依靠较高的飞行速度，借助坚固机身产生的巨大动能，直接撞击摧毁敌方无人机。比如说俄罗斯的匕首无人机速度达到每小时300千米，通过高速撞击摧毁目标。乌克兰也配备了此类无人机，如毒刺无人机等。随着重型无人机投入战场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国家开始研制专门对付这些重型目标的物理碰撞式无人机。我们再来看模式二，电子压制。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通过搭载电子干扰设备，对目标无人机实施近距离电子压制，从而使其失控。如美国胶囊 Block 3和一些国家搭载射频干扰模块的 FPV 无人机就采用这种拦截方式。在接近目标时，他们会发出定向电磁脉冲或者持续干扰信号，切断目标无人机的控制电路。我们再来看模式三，携带战斗部。还有一些拦截无人机，有的呢是配备空爆弹头固定在无人机上，作为 FPV 无人机来使用；有的则是通过无人机发射弹药来拦截目标。如美国喷气眼镜蛇拦截型无人机，可以搭载多枚蝰蛇火箭弹，对目标无人机进行检测、识别和拦截。此外，随着一些定向能武器系统

0: 不断小型化和轻量化，一些新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开始试水搭载定向能武器，但是此类拦截型无人机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好，以上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浩毅，
1: 好，谢谢关悦。王先生，此前我们也知道乌军呢是一直面临防空弹药短缺的一个困境啊。那现在呢，我们看他目前陆续接收了包括爱国者导弹，以及这个响尾蛇近程防空系统以及 AIM 导弹。那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乌军的防空压力呢？
2: 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它的空中打击，包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多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展开空中打击。那么乌克兰的关键弹药主要是拦截弹道导弹的关键防空反导弹药，消耗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乌克兰面临一个没有弹药来进行抗击的这样一种困境。所以这个战略联盟这段时间提供给的这些弹药呢，大致表明还是要让乌克兰构建起来一个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系统，有一定的反导能力，也有一定的这种分层次的拦截无人机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显示支持这个乌克兰继续抗击俄罗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信号，就是欧洲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欧洲还是要填补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援助之后的这样的存在的关键弹药能力上的空白。恰逢这一次这个乌克兰8月24日它的独立日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某种程度上这些这个提供有一种应急的这种这个含义，所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是需要这个观察一下，因为这就是在它的独立日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背景下面，通过多方的这个筹措缓解一下发出的这个政治外交信号，我认为可能是远远的还是大于军事上的这个信号。
1: 战场之外，舆论与信息领域的博弈同样暗流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前往南部前线视察部队，一段公开讲话视频却陷入争议，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他和无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当天，泽连斯基发布一段据称拍摄于扎波罗热入口界碑处的公开讲话视频。外媒称，这段视频讲话过程中，画面左侧背景道路上突然出现此前并未出镜的轿车与卡车。视频疑似采用绿幕后期合成，并非实地外景拍摄。与此同时，美俄秘密外交动态引发关注。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已于前一日抵达莫斯科，与俄方举行秘密会谈。据外媒披露，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方已提前向乌克兰通报此行，要求乌方在8月24号至26号期间暂停使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区发动空袭。另有消息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俄罗斯。
1: 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此时泽连斯基和乌军武装部队总司令一同视察前线作战部队？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鼓舞军心士气，还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考量呢？
2: 8月26日，泽连斯基与这个乌军的最高指挥官一块儿到扎波罗热的前线进行了相应的视察。首先一点呢，他是要缓解泽连斯基本身因为调整乌军高层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在乌克兰的国内对于泽连斯基对高层的这个调整有很多的质疑声，而且前国防部长在这个背景下也提出来要求乌克兰要进行暂时的选举，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这种具有标志性的一个视察活动来展现他个人对形势的掌控。第二个呢，就是稳定民心。由于这个俄军在南线加强了这个进攻，那么这一次选择到扎波罗热前线进行相应的视察，也是在告诉这个乌克兰的国民，特别是南线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民众，表明乌克兰的政治决策层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在南线对保护乌克兰的平民、抗击俄罗斯的进攻，在这个方面的决心没有改变。第三个呢，还是要这个提振士气。那么在视察的这个同时，乌克兰军队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宣布，要组建相应的作战集群，进一步的加大乌军的这个力量。那么在无人机的使用，在一些其他的关键弹药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措施。那么这一次的视察也是在

0: 向这个乌军包括这个外界宣布，乌克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的俄罗斯的攻势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第四个想发出的这个信号呢，还是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表现出来一种继续与俄罗斯进行抗争的这样一种决心和意志。所以综合这四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次的这个视察应该说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性的行动。
1: 而泽连斯基发布的一段前线讲话视频，因为一处疑似画面穿帮，迅速演化成一场舆论风波。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真假交织的信息早已成为各方博弈的工具。具体情况，继续请关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2: 好的，浩毅。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信息域的对抗已经成为与物理战场并行的第二战线。从战场伪装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从社交媒体认知操纵到战略层面的信息博弈，俄乌双方在信息空间展开了哪些激烈的争夺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信息伪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俄乌冲突中的信息域对抗形成了低成本、批量化、高仿真的全新生产链路。有媒体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让深度伪造视频、生成虚假战报等内容的制作门槛趋近于零。据相关监测数据，2026年以来涉及俄乌冲突的虚假信息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占比已经接近30%。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场景渗透。根据媒体梳理的多起案例，大量虚假信息不再直接涉及前线战况，而是瞄准民生领域制造恐慌。如伪造的政府防空警报通知、虚假的食品供应短缺公告、人工智能生成的民用设施遇袭现场视频，这些内容多次引发局部地区的抢购风潮和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秩序冲击。俄乌冲突中愈演愈烈的信息域博弈，早已不再是俄乌两国之间的局部对抗。美西方凭借其技术优势与数字媒体的影响力，展开了多维度、多平台的认知施压。多家俄罗斯媒体遭到西方的针对性限制，使得部分信息渠道呈现单一化趋势。客观上呢，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冲突的多角度认知。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的信息战实践已经证明，缺乏统一规则约束的智能时代信息传播极易被武器化，成为破坏地区稳定、加剧阵营对立的推手。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浩毅，
1: 好，谢谢关悦。武贤，那我们也看到，除了美国的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问莫斯科，现在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呢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美国接连派出这种情报系统的高官访问莫斯科，这体现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怎样的一种沟通的状态呢？
3: 特朗普8月27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非常诧异，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事情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情治系统每隔半年或一年就跟俄罗斯要会晤一次，有的时候宣布了会晤，有的时候没有宣布，但是我们接触一直都在，这说明。”俄美之间情治系统、特勤系统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还记得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也是俄美关系处在冰点时期，特朗普亲自告诉普京圣彼得堡要发生一起恐怖袭击，袭击将采用新手段，笔记本炸弹，就笔记本的这个电池是炸弹，他没有通过中情局，没有通过 FBI 就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普京总统，俩人会晤的时候，结果美国的这些议会的议员批评他，你这泄露了我们的情报来源，这不应该这样做啊。事实上，俄美之间在反恐问题、战略稳定问题以及突发事态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沟通。还有一点呢， 波兰啊这些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认为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对他们发起攻击。原来认为2030年会发起攻击，他们现在认为2027年就有可能发起攻击。啊，北约的二

0: C-135侦察机反复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也说明北约方面担心俄罗斯切断这条走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乌克兰黑海港口被封锁之后，整个黑海地区的局势。 也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不仅封锁了这个港口，通过空袭的手段，另外呢，在西北部地区投放了大量的水雷、毛雷，这也影响了黑海航运的安全。还有一种说法呢，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如果面临遭攻击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使用 战术核武器，包括加里宁格勒一旦遇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现在存在着一个危机管控的问题，大家都不要误判双方的行动，要说清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啊，面上是两国情治部门的沟通，事实上啊有特殊的复杂的现实背景。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1: 气压按摩板祛痘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痘，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痘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祛痘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祛痘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祛痘排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各方应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军首次动用新型伊斯坎德尔打击乌目标，使用无人机对火烈鸟导弹存储仓库实施打击。乌军称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乌总统称将设定每天1000架次无人机袭击俄目标。俄方称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波兰表态不希望北约盟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驱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5C1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以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5C1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着我，护卫着小家。其实呢，万吨大驱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些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也希望那个离家的孩子能够早日归来，未来一定会如愿的。
1: 130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员指挥的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军校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越来越有底气，越有自信。我认为我们的万吨大驱可以不惧任何强敌，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我相信万吨大驱的航迹一定会越来越宽广，更坚信它一定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2: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报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3: 入伍20年以来，我曾在4型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2次护航任务，出访过10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籍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土，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浦东的地平线上，上海易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纯粹的科研精神为坐标，默默扎根于科学与工程的交界地带。他们甘于漫长求索中的寂寞，真是每一次失败积累的刻度，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严谨淬炼成可靠的力量。这既是他们对科学的敬畏，也是对产业的答卷。
2: 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国内的这个高温材料行业能够推动起来。
1: 而今实验室的反复验证仍在不断深化，每一次推敲都向未知再进一步。他不急于宣告什么，只以笃定步伐在科学的长河中默默前行，参与并见证着认知边界的每一次拓展。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好猪出好肉，好肉做菜香，乐享好味道，美味常相守。吃好猪肉，找河北嘉丰食品有限公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11: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自人类诞生开始啊，无论是停留在画布上的色彩，还是镌刻于青铜器上的纹样，对美的本能追求已深植文明的基因当中，武器亦不例外。千年过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由钢铁与烈火铸就的现代武器装备时，这种对美的本能向往并未消退。飞机的流线型机身，舰艇的修长轮廓，坦克的棱角分明，无不体现了工业美学与功能主义的精妙平衡。但是并不是每一款装备都极具美感，有些设计甚至让工程师自己都摇头叹息。那么这些颜值担当与颜值黑洞之间究竟隔着怎样的设计逻辑呢？是空气动力学妥协了视觉感受，还是战场需求压倒了美学考量？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走向美与丑两个极端的武器装备。
1: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2: 我觉得左边这个飞机更符合我的审美。总体来说，我感觉左边这个更偏向于科幻一些，右边就显得更加笨重和老实。
3: 笨重和老实。
4: 我觉得左边的好看，因为右边的这个飞机，前端下面有一个凹进去的东西，然后呢，正面看会比较突兀，
5: 我觉得这个左边看起来线条非常的流畅，感觉就是会那个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右边这个看起来是那种几何体，然后感觉非常的抗击打，
6: 我刚才回棒知道吗？我刚才回棒啊，他回棒我呀。
0: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大家对于这款战机的颜值普遍呈现出负面评价，从外观的角度来看，可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一架战机名叫 X-32， 您可能对它呢并不熟悉，但是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竞争对手，那就是 F-35 战机。如果将两架战机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X-32 那圆润臃肿的机身与 F-35 凌厉干练的线条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最终啊，从代号上也可以看出F-35 拿下了竞标合同，而 X-32 则止步于原型机阶段。那么这对颜值差异巨大的孪生兄弟在当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博弈呢？
7: 在当年美军新型隐身战斗机的竞标中，就有一对冤家，因为要考虑到各军种的通用性，所以要求新型隐身战机需要具备海军陆战队所需要的垂直起降能力。这场竞赛的赢家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就是 F-35， 而遗憾退场埋进历史尘埃的则是波音家的 X-32 技术验证机。单看外表， F-35 闪电2与当时其他战机相比，身材确实壮实了不少，所以大家都爱叫它肥电。这外号虽然对他的身材有些小吐槽的意思，但跟他的竞争对手 X-32 一对比， F-35 简直算得上相貌端正了。再来看看 X-32， 第一眼看到他，你大概会忍不住想问，这为啥看起来像一只鼓着气的青蛙呢？还是只张着大嘴的青蛙？这种即视感主要来自他那超级夸张的机头进气道，这种震撼的视觉效果可不是偶然，而是波音公司为了满足垂直起降时巨大的进气需求所做的性能妥协。 X-32 采用的垂直起降方案来自于钥匙战斗机的成熟设计，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机身周围的四个辅助喷口同时开启，将发动机的推力由水平方向转向垂直方向，相当于直接将发动机的推力拆解为四个独立的垂直推力支点，从而实现悬停与着陆。这种推力矢量分配方式虽保障了垂直起降能力，但却导致机身结构异常臃肿，因为发动机担负了飞机的全部推力输出，就需要发动机有更大的推力，而更大的推力又要求

0: 飞机有更大的进气口，保证进气效率。因此，无论是 X-32 还是钥匙战斗机，都有着与机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硕大进气口，使其整体轮廓显得笨重而怪异。而 F-35B 则采用升力风扇加发动机矢量喷口的复合推进方案，升力风扇独立承担约50%的垂直升力，主发动机仅需提供剩余推力，并兼顾水平飞行。虽然这种方案结构更复杂，同样也会占用大量机体空间，但升力风扇的引入显著降低了主发动机的推力需求，从而允许进气道与机身线条更为协调的融合，使整机气动布局更具流线，视觉上也更具现代战机所独有的流线型美感。
1: 当时的这个 X-32 啊，也有很多人看好。为什么？它的这个设计啊，有一些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是采用了特殊设计的下颚进气道。那么整个的这个外形看起来呢，有一些怪异。但是呢，有人认为它的这种雷达的隐身性能可能会更胜一筹。不过呢，当时美国军方对于隐身战斗机的定位是三军通用。其中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具备短距起飞的能力，要具备垂直降落的能力，而 X-32 它想要实现短距的起飞和垂直的降落，那么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这个动力系统，那么是参考了 AV-8B 海鹰，所以呢，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也会带来这个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所以不仅仅是 X-32 它的颜值可能没有那么漂亮，在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方面，可能和当时的这个 X-35 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呢，设计层面的颜值对于它的综合的性能和实战能力，其实呢还是有关联性，甚至是有影响的。
0: 如果说 X-32 的外形是由先天设计取舍导致的臃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有些装备的颜值就是在后天设计上直接放弃了美学考量。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啊，都是依托于既有平台进行改装升级，在原有结构上堆砌新的部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预警机。那么预警机中又有哪款令观众不忍直视的代表呢？
2: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3: 我是比较喜欢左边我们这种国产的这个300的这个预警机的。
4: 我可不是什么300，
3: 其实它和运20很像，我很喜欢这种墩墩厚厚的，然后四发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推力，然后旁边的这个吧，我觉得它肯定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理念在里面，但是，我会觉得没有左边那么利索一些，
5: 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太好看，因为右边的它这个就是飞机头前面有一个圆，然后就是有点太突兀了。
6: 其实我也更喜欢左边那个，因为右边那个感觉从颜色上就比左边那个略显笨拙，因为左边那个它那个灰调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灰色，说右边那个感觉像是那种客舱，感觉在机场里就是像已经司空见惯了的感觉，
0: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啊，大家对于预警机的外形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其中对于有着大鼻子造型的费尔康预警机，吐槽声尤为集中。我们来看，它那硕大的机头雷达罩，像是一颗长在机首的巨型青春痘，粗暴地撕裂了原有机身的流畅曲线，和现在众多头顶圆盘的预警机相比，视觉冲击力十足，但是却略显笨重。那么作为现在预警机颜值的反面教材，从费尔康预警机的巨大鼻头到现在预警机的头顶圆盘，预警机的颜值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预警机作为现代空战体系中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已经成为了空战体系中的绝对 C 位，而它最关键的雷达系统怎么摆放，直接决定了它的颜值走向。比如美军早期使用的 E3

0: 为121预警机，就在机腹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下视雷达，看起来像长了啤酒肚，又在机背上加装了用于探测高空目标的上视雷达，看起来又有些驼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探测需求而做出的无奈妥协。随着雷达技术的成熟，另一种我们最为熟悉的背负式雷达设计开始出现在预警机上。圆盘状雷达天线被置于机身顶部，通过旋转实现360度无死角探测，既提升了探测效率，又大幅优化了气动外形。但随着相控阵雷达的出现，雷达不再依赖机械旋转，固定式阵列可嵌入机身、机翼甚至垂尾，这就让预警机的外形设计迎来新一轮解放。以色列的菲尔康预警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不过这种新潮设计也让菲尔康长得有点特别，在造型和性能之间做了些有趣的取舍。菲尔康预警机相较于目前主流的圆盘造型的预警机，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360度全向雷达覆盖能力。机头巨大的球形雷达罩虽保障了前半球探测精度，但覆盖角度仅为120度左右，探测距离可以达到约370公里。机身两侧的两块测试雷达也因安装位置受限，只能提供60度左右的探测范围和300公里左右的探测距离。虽在尾翼处加装了第三块雷达面板，但功率受限，导致后向探测能力依然薄弱。反观背负式雷达，无论是圆盘造型还是平衡木造型，虽然也不能完全实现360度无死角覆盖，但通过旋转机座或调整飞机飞行角度，可动态补全探测盲区，整体覆盖连续性与稳定性远超固定式布局。同时，机头的巨大球形雷达罩相较于原本的机体设计，增加了至少10%的飞行阻力与结构重量，也使得机身重心前移，影响飞行稳定性与机动性。而背负式雷达将探测设备置于机身顶部，既减轻了气动干扰，又使重心分布更趋合理。
1: 以色列的菲尔康预警机早期的型号啊，它是把相控阵雷达和机身的结构贴合到一起啊，出现了大鼻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早期的相控阵雷达呀，可能个头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它在冷却的这个技术方面不是特别成熟，采用这种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可能会有效的解决散热式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雷达是分布式部署的。那么不同的这个雷达模块，那么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啊，个头没有那么大啊，在技术层面是比较好解决的。所以菲尔康它既有大鼻子的型号，也有带着大盘子的型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固定翼的预警机，其中很多啊都是采用背负式的设计，因为背负式对于机身它是不需要改动的，舱内的空间比较大，容易部署更多的指挥控制的这个系统，或者说呢这个操作台也可以部署很多，甚至呢还会留出足够多的人员休息区。而采用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雷达的尺寸也可以做得比较大。
2: 从菲尔康的鼻突到现代预警机普遍采用的圆盘顶，本质啊是雷达技术迭代与气动优化的双重结果，但是给大家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却是预警机外形美感的悄然提升。这种既符合功能需求又兼顾视觉协调的进化逻辑，并不是只出现在预警机身上，海上的军舰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蜕变。
3: 你觉得哪艘军舰更好看？
4: 我觉得右边这艘会没有左边这艘看起来帅，因为左边这艘就是狭长的嘛，感觉那个甲板也非常的平直，然后飞机起飞的话它就是会很帅。然后右边这个的话就是灰灰的，跟拍摄可能也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左边更科技现代一点，然后右边感觉没有左边帅气吧，我感觉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
5: 还是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好看。左边的这个它船的就是体积会大一点， 然后右边的这个它体积小，而且它上面有一个

0: 就是球，然后就是挺大的，然后觉得有点太突兀了，太突兀了。
1: 第三张图片是两艘军舰，左边这艘军舰的话有点像一体成型的样子，线条非常的流畅，而右边这艘军舰的话它中间有一个大球，看起来会笨重许多，所以我总体的观感上来说，我觉得左边这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左边这个也更符合我的审美，看起来会笨重许多。
2: 你没完了吗你？哎呀！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同样是头顶一个圆球的驱逐舰，正是法国设计制造的蓄弗伦级驱逐舰。其舰岛顶端那个硕大的雷达罩成了它的标志性特点。但是从美观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巨大的圆球安放在修长的舰体之上，确实显得有些突兀，仿佛啊为了追求探测性能而牺牲了整体的协调性。那么这个突出的大圆球在它身上担负了怎样的作用呢？现代军舰又是如何避开这种怪异的设计呢？
4: 对于航行在海上的舰艇来说，雷达的重要性是和武器系统同等关键的。早期的水面舰艇并没有配备导弹，那时候雷达主要就是用来在海面上扫一扫，找找目标，顺便给火炮瞄准报个点，所以经常能在老式驱逐舰那高高的桅杆上看到个长得像大喇叭的雷达天线。不过等导弹时代一来，画风就变了，舰载雷达必须要能超远程预警，跟踪目标，并且死死地锁定其中几个，这种高难度要求直接催生出了大型雷达，雷达的功能也开始分家了。这个时期长得像苍蝇拍的平板雷达天线和神似晾衣架的雷达天线成了主流，它们被一层一层地布置在舰岛的不同高度，各司其职。虽然这些雷达看起来有点糙，不怎么精致，但使用功能上却不打折扣，经济又实惠。不过这种乱堆仪器的方式让浪漫的法国人有点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些横七竖八的雷达天线简直破坏了战舰的整体美感，于是他们琢磨着能不能把这些天线都塞进一个更好看的盒子里呢。最终蓄弗伦级驱逐舰的舰岛上出现了那颗无比醒目的大白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头顶个球的效果怎么看都有些一言难尽呢。蓄弗伦级驱逐舰巨大的球形雷达罩其实是时代技术限制的产物，当时尚未突破相控阵雷达小型化与多面阵协同技术，如果想提升探测性能，只能依靠增大雷达孔径和功率来提升探测距离和精度，这就使得雷达体积被迫变大。同时为了保证360度全向探测，就需要让巨大的雷达旋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雷达的使用寿命和降低航行时的风阻，球形雷达罩便成为最稳妥的工程选择。当然在同时期，其他舰艇也有着不同的方案。苏联时期的舰艇为了解决舰载雷达的问题，选择将雷达阵列放置在更高的位置，同时采取双面阵雷达，并且将不同功能的雷达分置在舰船的不同位置，以分散布局换取探测冗余。所以当时的苏联舰艇看起来都是十分高大的，并且在舰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雷达天线与电子设备。而现代战舰则普遍采用分布式相控阵雷达系统，四面固定式阵列嵌入舰桥四周，既保证了360度全向覆盖，又大幅降低了雷达反射件面积与结构重量，既没有任何体型夸张的装置，也使得舰艇外观更加简洁流畅，更符合隐身设计与模块化建造理念。
5: 独立的雷达呢，主要是装备护卫舰或者是轻型战舰，因为呢它安装比较简单，不会占据比较大的舰体的空间，而且呢成本比较可控啊，像一些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会普遍装备。那么大型的四面阵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主要是装备主力战舰，像一些驱逐舰啊，甚至包括在航母上也可以配备。那么它的功能啊，就是针对整个编队

0: 啊进行这个预警啊，那么它的照射距离比较远，可以在数百公里甚至是啊上千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去探测和识别这个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而且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可以引导先进的防空火力和反导火力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打击。这种雷达个头大，而且呢比较昂贵。
1: 驱浮轮及驱逐舰行驶在茫茫大海上，虽然有点像海洋馆里的白鲸顶着皮球游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将雷达天线封装进球形罩的设计，既保证了探测性能的稳定性，又兼顾了舰艇整体的结构强度与抗风浪能力。即使来到现在，还有很多舰艇沿用类似设计，只不过这个球的大小不再有那么夸张，所以很多头顶个球的舰艇现在看起来反而有些帅气。在颜值上来说也是各有千秋，而头顶球的代表驱浮轮级驱逐舰被认为不好看，只能归咎于这个球太大了。
2: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款装备外，其实啊，还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在设计之时就完美避开了颜值巅峰，成功走进了颜值洼地。那么，武器装备的颜值究竟能瞅出怎样的高度呢？还有哪些深陷颜值洼地的装备令人啼笑皆非呢？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
1: 苏联时代，为了打造庞大的钢铁洪流，研制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坦克。R79 工程坦克设计出了飞碟一样的车身，配上了四条履带，加上圆鼓鼓的炮塔，看起来透露着一份憨厚和可爱，但绝谈不上漂亮。长滩号巡洋舰作为世界上首艘核动力巡洋舰，在作战能力上是十分强悍的，但是同样是为了容纳庞大的雷达系统，在修长的舰体上硬生生堆起巨大的方方正正的舰岛。虽然在当时看起来颇具威慑力，但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更像是一个巨型积木块被随意堆砌在甲板上。 A330-743L 运输机外号超级大白鲸，它是将一架空客 A330 客机的客舱进行了 Plus Max 升级，更大更宽更高，让它的载重能力提升了 30%， 并且可以装下尺寸更大的货物。不过从颜值上来说，主打一个丑萌丑萌的。日本 EC-1 电子战飞机的颜值和费尔康预警机如出一辙，一个是大鼻子，一个是大嘴唇。姑且不讨论其性能的优劣，就说这个丰满的嘴唇让人看了很难不笑出声来。最后的王炸则是波音公司设计的 BV-235 验证机，很难想象当年和他同台竞技的是现在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从颜值上来看，只能说阿帕奇赢得毫无技术含量啊。
0: 我认为呢，设计武器装备的时候呢，对于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还是应该在整体设计的考察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器装备啊，无论是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大型的战舰，那么它都是一个工业化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在设计的层面没有进行优化，或者说外观看起来很怪异，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功能层面的限制。所以呢，有的时候颜值确实代表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注意到武器装备它的外形和它的颜值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外销和海外防务市场上的订单啊，这种漂亮的武器装备，看起来很顺眼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吸引人，可能也适合拿到更多的这个订单。所以我认为颜值比较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把颜值作为一个首要考虑的标准。
2: 虽然说颜值并不是衡量一款武器装备强弱的核心标准，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外观设计往往成为公众认知的第一道门槛。 X-32 验证机那夸张的下颌式进气道与臃肿的机身轮廓，预警机和军舰上那颗硕大突兀的圆球，无一不是功能优先逻辑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他们为各自赛道的后续装备设计确立了一定的技术范式与审美基准。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装备

0: 亦是如此。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都会认为，当今高科技赋能的武器装备在作战性能上一定是要优于战争历史上的老旧装备，甚至有着碾压优势，但真实情况一定如此吗？当现代坦克穿越回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横扫战场呢？当现代枪械出现在过去士兵手中，又能否改变战局呢？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幻想一下，如果武器装备穿越了时空，会发生哪些神奇的故事？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我入航模呢，也是我退休以后，我带着我小孙子，在一个广场里面玩那个小型的儿童玩具的航模飞机。当时有一个人看我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爷，你想不想飞飞机？”我是怎么不想呢？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飞飞机，想飞向蓝天。他说好啊，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加入了航模的这个行列。我在继续支撑上是很有很多盲点，但是由于模友对我的爱心，对我的爱护，我确实在这个炸机的路程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之前学不到的知识，不管是动力学、物理学、电子学，能够在我晚年中的生活给我这么多充实的力量。而且我还是享受着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航模，他们把我变年轻了。所以我秦大爷才能够有今天这种棒棒的身体。
1: 在我接触航空模型十多年以来，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市场上基本上很难看到国产的机型，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比较有国产机情节的人，看到歼二零的真机试飞之后，那一瞬间就点燃我的国产机情怀。当时我就召集了一帮同样对歼二零有情怀的爱好

或者想找国内的厂家去开发这个歼二零，就没有厂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和航模爱好者老金比较熟，然后他又是爱好者出去办厂子。

0: 但是的话呢，我对这个 J20 在市场上表现呢，我仍然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呢，作为一个航母爱好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最大能力生产开发出一架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新一代涡喷战机模型。其实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高精度的高仿真的这个涡喷战机模型。这款战机呢，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航模活动中呢，进行了飞行展示。当时呢，是由国内的专业飞行表演队来进行飞行的。
1: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采用了无人机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FPV 的第一视角。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由于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呢，飞行就可以做到超密集编队。但这个超密集编队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这个航模上面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我们采用的这款表演机型呢，是按照歼10的真机1:4.5等比例缩小，它具有高精度、高仿真的特点。那么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听觉上，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几乎都有航空专业的背景，大家凭着对航空模型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向了全国，未来呢，我们还想走向世界，和世界其他的表演队呢同场竞技。那里呢，或许未来就能看到中国涡喷动力航空模型的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匠心制造，用心呵护，新宇驰化妆品。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

0: 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2: 你我下车！你我下车！听到没有？
3: 听我。
4: 当即命令我们配合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5: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4: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1: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2: 出发！
1: 然而，当武警边防战士计划前往任务地点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6: 高兴啊！

道路受阻，武警边防战士们被迫选择徒步方式前行，与缉毒大队会合。

出来！别装去了！

0: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
1: 牺牲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出发。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
2: 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3: 东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4: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肯定有好几种天气。
3: 而且我看脚下其实不是特别好走，但这个还算是比较好走的路段了吗？
4: 这一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路段了，越到后面的话就越陡峭。
3: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4: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把那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3: 等于说丛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4: 对对对。
3: 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
0: 土木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露天都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以后，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种树枝的这种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就捂住着我过来一个，
1: 要不要上啊大哥？
2: 没事，先上课。
0: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3: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4: 钱

0: 怎么了？
1: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0: 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0: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请讲。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3: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1: 谢谢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据你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
4: 队长，
5: 嗯，小哥子，还咋送？你出卖我！
6: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5: 是你出卖了我，你出卖了我。
6: 你这资料拿我看一下。
5: 好，你想害死我啊你！
6: 你不是早就是自己要死吗？
5: 咋做？你还咋做？
7: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8: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9: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10: 单独一个人。
9: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10: 昨天。
9: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8: 王警官您好。
11: 你好。
8: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11: 对。
8: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一天呢？
11: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8: 我之前在影视剧里边还看到说，很多人体藏毒的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11: 像人体藏毒这种情况，我们单位查获的就比较少，因为人体藏毒它首先，它是藏在体内的，如果它在体内破裂的话，它对人的生命会造成威胁。其次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毒贩现在通常不会用这种情况来进行藏匿。
8: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11: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

0: 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弹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弹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1: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2: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帮你？
1: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2: 啊，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3: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和表叔吃个午饭。
1: 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4: 张队，张队。
5: 起来，起来。
4: 新车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5: 是。别让他躺着。
6: 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初次吸食毒品，人体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很容易在这种痛苦体验中迷失方向，成为毒品的奴隶。那么张雷能否逃脱毒品的魔爪？

0: 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1: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2: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0: 电影《绝地追击》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当毒贩们在隐蔽据点举杯相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得逞时，殊不知这场庆功宴终将成为他们最后的狂欢。

0: 你们赶紧去救下吴志峰。
1: 收到，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2: 白衣服那个，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1: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银幕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军，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

0: 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张军，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足之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足之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当公安干警穿过毒枭的枪林弹雨，从深入毒巢的步步惊心到抓捕时刻的生死博弈，他们用血肉之躯在边境线筑起钢铁长城。禁毒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禁毒贡献一份力量，为家庭和社会筑牢防毒墙。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直击缉毒一线的震撼故事，为您揭开新型毒品72变的神秘面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启航。14年来，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13: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9: 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

0: 组成联合执法编队，六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14年来，四国联合编队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刘鑫作为首批参与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的队员，亲历了这支队伍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
1: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2: 是的，
1: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电影扫毒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既展现了境外毒枭武装的猖獗态势，也刻画了缉毒英雄的智勇双全。
1: 萨瓦迪卡，
2: 巴爷，巴爷你好，
1: 是，我是巴比，是，两个钟头以后，向北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
2: 好困难，哈。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去，死定的。
3: 你才死定了，要不死刑，要不被八面佛打死，我救你呢。
2: 你们混蛋，
3: 你才混蛋啊！
4: 波比肯做我们的污点证人了。
3: 两个小时以后，往北走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我通知了泰国警方，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
5: 从我第一天穿着警服在街上巡逻，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要做个好警察。以前我老爸总是跟我说，说做人呢，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3: 那到底怎么样啊？去还是不去？
5: 当然去。
1: 去。

0: 电影中，香港警察成功策反毒贩波比，成为污点证人。根据行动部署，波比和香港警察伪装成毒品买家与犯罪集团接触，旨在引出幕后大毒枭。
1: 下车。
0: 为确保行动安全，香港警方特别协调境外执法单位提供武装支援，形成跨境联合打击力量。
2: 八面房没来，那两个是他儿子。
3: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เจอกันอีกแล้วครับ
4: 哎，黄哥，ดูหน่อย

十名警察正要抓捕毒贩的时候，毒贩竟然出动了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支援，警方火力反倒落入下风，伤亡严重。

阿姨，阿姨，站住啊！阿姨。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128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14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英，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128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那在这14年的历程当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

0: 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圣泰十一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1: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的金三角水域，曾经贩毒活动猖獗，毒贩们的销售网络遍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共同打击毒贩成为许多缉毒题材电影中的重要故事情节。
2: 李
3: 市
2: 长，
3: 毒委员会相当不屑，前几天有女学生在学校吃摇头丸自杀，你认为受我应该怎样负责？
4: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
5: 根源不在他们那儿，
4: 问题在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6: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3: 那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7: 有奖励措施呢？
4: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1: 在电影《扫毒二》中，于顺天是一位香港禁毒组织的负责人，他禁毒的决心源于童年的悲惨经历。其父亲因长期吸毒使家庭陷入贫困，年幼的于顺天目睹父亲被毒品摧毁的全过程。人到中年的于顺天本希望儿子能平安成长，避免自己童年的悲剧，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最残酷的打击。
4: 小心啊你！
1: 儿子深陷毒瘾，自暴自弃，最终因吸毒而跳楼身亡。毒品不仅毁掉了他的父亲，如今又夺走了他的儿子，这让于顺天醒悟，单纯痛恨毒品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斩断毒品的根源，毒贩。
8: 我恨死那些毒贩啊！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
1: 缉毒警察林正峰，他的妻子在一次缉毒行动中殉职，女儿因亲眼见到同学吸食摇头丸跳楼而深陷心理阴影，这些血与泪的教训让他们都对毒品恨之入骨。
4: 我的儿子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就是父亲，我们是时候合作了。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毒枭们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罪行被各大媒体全面曝光。执法部门迅速部署，一场缉毒行动即将展开。电影中，地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这个将无数人推入毒品深渊的魔头，却深知毒品的毁灭性而从不沾染。为报复扫毒行动，他密谋了一场暗杀，想要守住自己的贩毒集团。在枪林弹雨中，于顺天虽然逃过一劫，但他的妻子没能躲过毒贩的子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残的毒贩非但没能吓退于顺天，反而更坚定了他铲除毒枭的决心。与此同时，警方已经悄然布下天罗地网，收网行动一触即发。

0: 禁毒之路布满荆棘，电影虽以大毒枭死亡告终，却也让警方和禁毒人士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在现实中，毒品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它让家庭支离破碎，让健康千疮百孔。
1: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一些毒贩，他是既贩毒也吸毒，以毒养毒。那有一些毒贩呢，他是只贩不吸，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毒品对人的损伤很大，从身体上来说呢，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器官以及健康。从心理上来说呢，毒品呢会使人的精神状况发生扭曲。
0: 为了真实呈现毒品的危害，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奋战在缉毒一线的民警。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对他的采访画面和声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3: 我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了解了一起境外的灭门惨案。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这个丈夫吸食冰毒以后，脑子就产生各种幻觉，总以为他的姑娘和他的老婆要害他，然后他就很害怕，在失控之下就把老婆和孩子杀了。等他杀了以后，他自己又很后悔，最后又自杀。所以吸食冰毒导致一家三口全部都不在了。吸食毒品会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传统毒品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强的新型毒品正悄然蔓延，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沾染毒品，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

电影《重生》正是讲述了一个因新型毒品而家庭破碎的悲剧。东南亚某国船员张耀，原本满怀希望的他，计划完成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后，实现一家三口团圆美满的平凡梦想。

0: 然而命运却在这个时刻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1: 来雷龙

0: 妈妈，三小姨。
1: 去完这次就够钱买房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3: 两份叉烧饭200块，谢谢。这边一共是480块，请慢走。
4: 龙嫂，
3: 拉阿拉胖没卡。
4: 你拉完不能回来了。
3: 餐就买别。
4: 来，进来呢，等难题进来呢啊。
3: 卡。
4: เดี๋ยวไม่จ้า

0: 摆我摆。
1: 妈，
2: 云光，你起完了，妈妈很快，妈妈快快，
3: 回来啊，我陪你去解毒就没事了。我已经没了女儿，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2: 我对不起苹果，对不起你。
4: 电影中，餐馆女老板阿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喝了一杯含有粉末毒品的酒，沾染上毒品。在现实中，新型毒品的伪装更加隐蔽，种类更加繁多。
5: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些人他是被新型毒品危害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沾染上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多见吗？
6: 这样的情况是有发生的。因为毒品现在呢，它是呈现一个伪装性极强的一个形式，一个是摇头丸，一个是麻古，它是以冰毒的片剂形式。这两种毒品呢被宣传为解酒药、提神药以及呢放松药。那毒贩呢为了获取暴利呢，会将此类毒品呢混入饮料或者是酒水当中，然后人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沾染成毒品。
5: 那真的是防不胜防。那这边的柜台我看到这个包装是更加多样了，这些也是新型毒品吗？
6: 是的，这些呢是毒品伪装成食品的一些形式。像这个柜台您看，这里有果冻、糖果、巧克力等等，以及奶茶粉、咖啡粉、饼干，
5: 还有茶叶。
6: 对，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和家人，面对陌生人的馈赠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5: 那这个迷惑性太大了。
6: 您知道这是毒品吗？
5: 这不是邮票吗？
6: 是，它是毒品包装成了邮票的形式，无色无味，它不需要口服，只需要呢舔一下或者说接触皮肤呢就能够被吸收。它的毒性呢是摇头丸类的三倍，严重的损害人的中枢神经，会导致人出现强烈的幻觉，进而引发心率方面的衰竭。
5: 新型毒品它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戒毒手段是不是也有所革新呢？
6: 是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除了我们开展传统的一些课堂化教育、心理矫治手段以外呢，我们还引进了 VR 技术来帮助戒毒人员戒除心瘾。VR 里面有很多场景，有和睦的家庭，很愉悦的，还有的就是吸毒以后产

0: 生的头晕目眩以及恶心想吐不舒服的一些场景，
1: 相当于对这种美好的场景和吸毒之后的那种痛苦的场景进行一种强烈对比，
0: 让戒毒人员从心理上去厌恶吸毒。
1: 那跟着您了解了毒品的危害，又了解了这么多这样的新型毒品在我们生活当中隐藏的潜伏的这种危险性，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一分钟两

0: 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毒品是披着糖衣的砒霜，唯有练就火眼金睛，才能识破它的千变万化；唯有保持清醒意志，才能抵御致命诱惑，避免家破人亡。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响彻人心的警钟。从传统毒品的顽固危害到新型毒品的隐秘陷阱，每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1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1: 国防军事频道，
13: 五星剧场，
1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3: 每天与您相约。
1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6: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舞台上，魔术师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戏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期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兴营侦缉处。侦缉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

0: 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存章被捕之后来讲，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存章就说你是蔡孟坚。这个蔡孟坚说你怎么知道我？顾存章说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那蔡孟坚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0: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顾顺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1: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有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0: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坚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

0: 决，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1: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0: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徐徐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星营，标明徐恩曾亲印。

0: 是一封标明徐恩曾寝意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恩曾寝意。钱壮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按照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结婚

0: 破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1: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倡导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钱壮飞静下心来，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那里复制的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

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0: 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农，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期限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元增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钱壮飞迅速把六封注有徐元增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元增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福，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2: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0: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后来李克农到了晚上，就是大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最后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事情也大吃一惊了，非常着急啊，时间不多了。
0: 4月27日上午，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元增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4: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呢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徐元增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0: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朝即钱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毒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 接信迅速离开天津。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元增秘密处决。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旭日东升，诚意四方，旭成净水机。
6: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1: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
2: 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3: CCTV7 国防军事

0: 请到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第六天，救援力量持续加强，武警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作业，西藏军区陆防部队出动直升机开展立体支援。
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0: 总台记者前往受灾核心区，带来最新搜寻情况。劫后支援，患难相续，中国援助尼泊尔首批吃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美军高层发出警告，将无力维持当前对伊作战。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执法。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再来关注此次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吉隆口岸的情况。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张从庆、高淼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2: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

0: 边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0: 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0: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救援力量持续加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会同武警西藏总队展开人桩协同抢险救援，持续拓宽216国道。
3: 30号，记者在受灾区现场看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的官兵们正在操作大型机械设备，开展道路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全力拓宽前往基隆口岸的216国道。
4: 进入灾区的道路为单向通道，所有的救援人员装备物资进出困难，容易堵塞。我们采取分组作业，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新人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
3: 救援现场，武警西藏总队、日哈泽支队的官兵协同大型机械设备开展2次搜救。
5: 第一次是用地毯式的形式来进行搜救，今天是在大型机械的配合下，官兵现在正在用徒手来展开搜救，是为了更细。
3: 截至30号20:30，已累计拓宽道路23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余立方米。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2条搜救犬安全返回吉隆镇。飞行途中，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空中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沿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3: 记者30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30号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2: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3: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6: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
3: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2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气温方面，

0: 清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昨天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的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30号在前往尼泊尔北部泥石流重灾区的路上，总台记者在一处物资集散地看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物资也在持续运往重灾区。
1: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 The biggest problem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rying our best to rescue persons and recover the dead body.
0: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碧蓝的海水中。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3: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能力。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

0: 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当地时间30号，

0: 丧失航行能力，并登岩检查了两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切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1: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当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经正式起诉谷歌公司。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内定李海敏和李元柱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姜勋植说，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走向未来。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9号举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主持会议。经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国防相弩光铁被免职。会议同时决定，国防省顾问朴正天重新出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接任国防相。金正恩当天还向参与新型武器作战体系研发与性能提升的国防科研人员授予英雄称号、奖章和勋章。

0: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组成单动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2: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到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日前，陆军某旅远火分队在西北戈壁开展远程相试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全程检验远相火分队侦察感知、指挥协同、精确打击等实战能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北某野外训练场，参加实弹射击考核的官兵们已经相继完成了技术检测、弹药装填、组员装订等准备工作，但是此刻现场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对装备的稳定性和人员的操作精度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4: 无人机侦察分队率先升空，在目标空域发现敌装甲集群正在集结，接到打击指令后，炮长紧盯屏幕，快速完成射击诸员装定，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枚火箭弹呼啸而出，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远程相试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是相试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此次实弹射击不仅检验了单装操作技能，更重点锤炼了火力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
5: 这次实弹射击最大的考验就是快和准，留给我们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而且环境恶劣，风沙干扰强，对装备和人员的心态都是极限挑战。
4: 在另一处发射阵地，多台发射车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快速完成阵地转换。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伪装隐蔽和阵地转移。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远相火分队完成了从远程机动、隐蔽待机到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的全流程检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整体作战水平得到全面检验和提升。
6: 这次演练我们不搞预演，所有目标都是临机下达、动态更新，目的就是一个，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极限条件中摔打部队，确保任何时候、任何地域拉得出、打得准。
0: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防空分队远程机动至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多要素、高强度、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部队全天候防空能力。
7: 防空分队按照作战编组快速完成集结，向目标地域实施战场机动。考核组临机设置突发敌情，官兵灵活应对，临机处。

0: 制。
1: 敌卫星五分钟之后灌顶，迅速处置。
0: 官兵们迅速依据预案展开行动，利用伪装网等简便器材对车辆实施快速伪装，规避敌卫星侦察。
2: 通过构建复杂战场环境，不间断设置敌情险情的方式，模拟战场环境，在动态考核中查找短板弱项，提升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0: 抵达射击地域后，车辆迅速占领阵地，依托信息网络系统，各火力单元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警戒网，实现对空域态势的全围掌控。
1: 打开保险，插点枪，放！
0: 各号迅速展开射击，目标被成功拦截。夜幕降临，官兵依托夜视器材展开隐蔽搜索。与此同时，多架靶机采取超低空突防方式，沿山脊一线对阵地发起突袭。指挥所根据目标威胁等级，迅速组织梯次拦截，将目标精准摧毁。
3: 我们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针对固定飞机、武装直升机等多型空中目标，锤炼官兵防空抗击的阵战本领，为下部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4: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岛部队开展对海突击演练，导条组通过设置随机目标，将单一科目进行串联，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5: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的方式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构设完毕后，立即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复杂态势信息展开跟踪研判。明确打击目标后，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定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
6: 我们面对的态势信息里同时出现多个打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所有目标完成分析研判，并装定目标参数，生成打击方案。
7: 调动
8: 到，
7: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5: 各发射单元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成功实施模拟打击。第一轮打击结束后，导条组通报疑似发射阵地暴露，指挥所按照特情处置流程指挥各作战单元实施阵地转移，随后号手开展二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打击准备。
9: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临机设置突发特情，不断突破，不断创新，有效检验新的打法战法，进一步提升突击群拉得出、打得准、防得住的实战化能力。
4: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0: 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某训练基地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官兵抵达阵地后，车组人员快速完成弹药装填与操作准备，射手精确瞄准，快速发射，精准命中目标。实弹射击全程按照实战标准组织实施，重点检验官兵在模拟实战条件下装备操作和精准打击能力。日前，新疆军区某旅出动两架直升机联合某边防团，对防区边境一线展开空中巡逻。巡逻中，直升机沿边境线低空飞行，巡逻官兵利用望远镜、光电侦观设备，对防区边境实施不间断观察，全面掌握边情动态，确保防区安全稳定。陆军某旅近日组织年度边海训练，海训按照官兵游泳基础划分训练梯队，分层分类开展海上长游、海上适应等科目训练。训练中，指挥员全程跟训，实时掌握训练进度，海上救生员全程伴随保障训练梯队，为海训任务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组织开展交通工具反劫持演练，指挥员派出侦察小组对目标车厢开展扫描侦查，抵近侦察组同步运用软管窥镜等设备，快速锁定暴恐分子藏匿位置，突击组迅速突入，各组紧密配合，成功解救被劫持乘客。日前，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后装专业岗位比武，百余名保障尖兵围绕多个实战化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比武涵盖炊事、军械、卫勤、驾驶等多个专业类别，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从难从严锤炼官兵保障硬功。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联合军地力量组织开展全要素跑道排弹抢修演练。排爆组官兵操纵机器狗迅速抵达未爆弹药周边，机器狗依托激光探测技术精准识别未爆弹药，并完成清除处置。随后抢修组开展抢修作业，经过多轮连贯作业，受损跑道全部恢复。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看天气。在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昨天南方很多地方呢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广东斗门单小时降水量是接近50毫米，是典型的短时强降雨。而今天强降雨范围依旧非常的广泛，波及了像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那尤其是海南大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大暴雨，海南西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降雨的强度可以说是同期少见甚至是罕见，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像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明天呢，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像是江苏的东南部沿海以及上海、浙江沿海这一带。那除了强降雨之外，今明两天像是江苏、安徽到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很多地方呢是多大风天气，部分地区风力是有一定的极端性，外出要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大建物。而在北方，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像内蒙古的东部到东北的部分地区，而西北、华北随着雨水消退已经是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是普遍不足30度，天气总体来看呢是比较舒适的。而未来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高温也会缩减，湿度会逐步下降，预计九月初江南甚至是华南等地会有干爽的感觉，闷热的感觉呢也会逐步缓和。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沈阳晴，13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兰州晴，16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上海中云转大雨，25到30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广州中雨，22到31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25到32度。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养。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7: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俄军重点打击乌克兰边境口岸，乌军对俄多地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乌军接收多款防空装备，援助来源秘而不宣。乌方披露，俄军部署新型无人机，依靠声学探测锁定目标。乌军新型喷气式拦截型无人机列装部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前线讲话视频引发舆论争议。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7: 立本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当前俄乌冲突烈度不减，战场内外博弈持续，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一。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据美国媒体披露，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抵达莫斯科，与俄方举行秘密会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访问议题可能会涉及管控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以及就俄乌问题做一些试探性接触。但是双方的接触并不意味着达成了一些共识，而是避免出现战略上的误判和意外。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后续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如果坚持改装，相当于要对设计定型的福特级航母进行解剖，把旧的内脏掏出来，再把新的内脏装进去，资金损耗巨大，还可能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这势必增加俄军的反导作战压力。风暴之影批量生产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战机，这对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负面影响。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针对美国拟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火箭炮系统以及大量集束弹药在内的美制库存武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通过第三方转让机制，既可避免直接消耗自身战备储备，也可以减少国内政治争议。若该转让计划最终落实，可能会加剧俄乌冲突升级风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近期，美英法联合强化空中加油能力。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北约大型侦察机在俄罗斯周边活动更趋频繁，对加油续航的需求持续上升。北约多国加油机按照作战需求统一调配，欲形成战场生存力更强的分布式加油保障网络。好，以上呢就是本周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浩一，
0: 好，谢谢冠岳。俄军近日持续对乌克兰边境口岸实施打击，乌军则对俄多地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文称，乌军对俄军在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以及军用物资库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多型军事装备与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布消息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南部靠近摩尔多瓦边境的维诺格拉多夫卡口岸。值得注意的是，21号俄军就已经袭击过乌摩边境的塔巴基口岸。另据乌方披露，俄军正在把无人机隐蔽部署在交战区域的道路周边、建筑物屋顶以及后勤线路沿线，依靠麦克风探测过往车辆的声响。一旦捕捉到目标，无人机将把信息回传操作员，由操作员决定是否操控本机直接发起打击，还是呼叫火炮或者其他攻击型无人机实施火力打击。据美国防务新闻网24号报道，乌军已列装一款新型喷气式拦截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对抗俄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经收到响尾蛇近程防空系统以及全新的 AIM 导弹、爱国者防空导弹，但泽连斯基并未公开援助装备的具体国家。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最近是重点瞄准或者说是打击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边境口岸，比如说像塔巴基等两处口岸。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重点聚焦或者说重点打击这两处口岸呢？
3: 俄乌现在进入消耗绞杀战阶段，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猛攻黑海的乌克兰的港口，而乌克兰呢，基本 也锁死了俄罗斯的主要出口港新罗西斯克。新罗西斯克不仅是原油成品油输出港，也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最大的粮食输出港。而这个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被俄罗斯这个轰炸锁死之后，转向了两条河流运输，一条是德涅斯特河，就是和摩尔多瓦这个接壤的这条河流来出口粮食，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多瑙河跟罗马尼亚这个界河，通过它的两个港口来出口粮食。啊，我们知道粮食是乌克兰第一大出口商品，全年能够创造外汇150到180亿美元，这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到目前为止，由于黑海的这个港口被锁死，啊，它只能通过这些河港来出口。同时，摩尔多瓦的这几个口岸还承担了在黑海港口被锁死之后军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入境的功能。从今年年初到七月底，71%海上军援是通过摩尔多瓦的这三个过境口岸进来的，所以俄罗斯不惜对这个过境点进行打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

0: 俄军正在研究的一个无人机的新战法，它将这个无人机呢隐蔽在比如说道路周边或者说建筑屋顶以及这个后勤沿线等等的位置，那靠这个麦克风来捕捉车辆的声响，从而锁定目标。您觉得这个在实战当中，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这种战术概括起来就是无人机伏击。 用无人机伏击的方法来提高这种打击的效果。那么它这种战术的第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隐蔽待机，无人机可能利用一些特殊的地形，它可以形成长时间的这个潜伏，因为在静默的状态中间，耗电量可以达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能够把原来的这种电磁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突然性。由于它潜伏的这个区域啊，通常会选择比较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是乌军出没的地方比较频繁的区域周围。那么在这些区域进行潜伏，一旦激活以后，利用这种声学装置输入的信号激活以后，它可以在近距离上。 就突然发起这个攻击，压缩这个攻击的距离，缩短对方的反应时间，能够快速的对这个乌军目标展开攻击。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抗干扰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强的。它在静默的过程这个中间，它并不是实时的连续不断的与后方进行射频的这种联络，只有声学信号激活了这个无人机开始进行反应的时候，它才会。 与后方或者指控节点进行射频的通联，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军很难提前的预知在某些的这个区域有无人机的这个活动，所以心理上的这个压力，特别是乌军在前线或者战线附近区域进行活动的时候，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无人机潜伏这个战术啊，应该说还是有它一定的独到之处的。
2: 武先生，那我们看乌军列装的这款新型的喷气式拦截无人机呢，据称呢是主要针对俄军的天竺葵系列无人机。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款装备在复杂环境下具有哪些优势呢？
3: 我们知道，俄罗斯自从引进伊朗的沙赫德131、136无人机之后，它不断的升级。 比如说它的速度，原来引进时的速度15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每小时这时速，现在呢，天竺葵五它的速度跟巡航导弹相当了，最后俯冲攻击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600公里，而针对最早期的沙赫德131、136。 乌克兰制造了、设计了无人机拦截器，比如说 P-1Sting 就是这个毒刺这几款拦截器，它拦截的是200公里时速，这样的来袭的无人机。你现在的来袭无人机的时速达到500公里，俯冲的时候达到600公里，原有的拦截器根本跟不上原来的拦截器，都是3D打印的，加装的是笔记本、计算机的这个套装电池。那它的这个声线有限，另外呢，它的速度也有限。现在呢，改装了新型的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付高空8000米以上的这样的无人机。它的战斗部可以根据拦截的对象加装不同的战斗部，比如说高爆破片战斗部、聚能这个装药战斗部、温压弹战斗部，它可以对付大型的固定翼的。 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对付多旋翼的无人机，甚至可以对付这个直升机卡52。另外呢，它可以人工操作，也可以线上操作，最后10公里放飞不管，由它自己根据 AI 系统来捕捉锁定摧毁目标。所以，这一款新型涡喷式拦截型无人机的出现，为 乌克兰对付升级版的天竺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0: 无人机正在深刻改变战场的攻防逻辑，以无制无也成为防空领域的新方向。具体情况，请观月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好的，浩毅。
4: 在战场上，成本低廉的无人机往往会让防御一方陷入不打不行、打了赔本的两难处境。在此背景下，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运而生。接下来呢，我们通过3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类无人机。

0: 机的主要拦截模式。首先我们来看模式一，物理碰撞。这类无人机依靠较高的飞行速度，借助坚固机身产生的巨大动能，直接撞击摧毁敌方无人机。比如说俄罗斯的匕首无人机速度达到每小时300千米，通过高速撞击摧毁目标。乌克兰也配备了此类无人机，如独自无人机等。随着重型无人机投入战场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国家开始研制专门对付这些重型目标的物理碰撞式无人机。我们再来看模式二，电子压制。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通过搭载电子干扰设备对目标无人机实施近距离电子压制，从而使其失控。如美国胶囊 Block 3和一些国家搭载射频干扰模块的 FPV 无人机就采用这种拦截方式。在接近目标时，他们会发出定向电磁脉冲或者持续干扰信号，切断目标无人机的控制电路。我们再来看模式三，携带战斗部。还有一些拦截无人机，有的呢是配备空爆弹头固定在无人机上，作为 FPV 无人机来使用；有的则是通过无人机发射弹药来拦截目标。如美国喷气眼镜蛇拦截型无人机，可以搭载多枚蝰蛇火箭弹，对于目标无人机进行检测、识别和拦截。此外，随着一些定向能武器系统不断小型化和轻量化，一些新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开始试水搭载定向能武器。但是此类拦截型无人机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好，以上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浩毅，
1: 好，谢谢关悦。王先生，此前我们也知道乌军呢是一直面临防空弹药短缺的一个困境啊。那现在呢，我们看他目前陆续接收了包括爱国者导弹，以及这个响尾蛇近程防空系统以及 AIM 导弹。那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乌军的防空压力呢？
2: 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它的空中打击，包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多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展开空中打击，那么乌克兰的关键弹药主要是拦截弹道导弹的关键防空反导弹药，消耗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乌克兰面临一个没有弹药来进行抗击的这样一种困境。所以这个战略联盟这段时间提供给的这些弹药呢，大致表明还是要让乌克兰构建起来一个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系统，有一定的反导能力，也有一定的这种分层次的拦截无人机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显示支持这个乌克兰继续抗击俄罗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信号，就是欧洲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欧洲还是要填补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援助之后的这样的存在的关键弹药能力上的空白。恰逢这一次这个乌克兰8月24日它的独立日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某种程度上这个提供有一种应急的这种含义，所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是需要这个观察一下，因为这就是在它的独立日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背景下面，通过多方的这个筹措缓解一下发出的这个政治外交信号，我认为可能是远远的还是大于军事上的这个信号。
1: 战场之外，舆论与信息领域的博弈同样暗流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前往南部前线视察部队，一段公开讲话视频却陷入争议。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他和无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当天，泽连斯基发布一段据称拍摄于扎波罗热入口界碑处的公开讲话视频。外媒称，这段视频讲话过程中，画面左侧背景道路上突然出现此前并未出镜的轿车与卡车。视频疑似采用绿幕后期合成，并非实地外景拍摄。与此同时，美俄秘密外交动态引发关注。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已于前一日抵达莫斯科，与俄方举行秘密会谈。据外媒披露，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方已提前向乌克兰通报此行，要求乌方在8月24号至26号期间暂停使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区发动空袭。另有消息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俄罗斯。
1: 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此时泽连斯基和乌军武装部队总司令一同视察前线作战部队，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鼓舞军心士气，还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考量呢？
2: 8月26日，泽连斯基与这个乌军的最高指挥官一块儿到扎波罗热的前线进行了相应的视察。首先一点呢，他是要缓解泽连斯基本身因为调整乌军高层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在乌克兰的国内对于泽连斯基对高层的这个调整有很多的质疑声，而且前国防部长在这个背景下也提出来要求乌克兰要进行暂时的选举，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这种具有标志性的一个视察活动来展现他个人对形势的掌控。第二个呢，就是稳定民心。由于这个俄军在南线加强了这个进攻，那么这一次选择到扎波罗热前线进行相应的视察，也是在告诉这个乌克兰的国民，特别是南线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民众，表明乌克兰的政治决策层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在南线对保护乌克兰的平民、抗击俄罗斯的进攻，在这个方面的决心没有改变。第三个呢，还是要这个提振士气。那么在视察的这个同时，乌克兰军队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宣布，要组建相应的作战集群，进一步的加大乌军的这个力量。那么在无人机的使用，在一些其他的关键弹药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措施。那么这一次的视察也是在向这个乌军包括这个外界宣布，乌克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的俄罗斯的攻势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第四个想发出的这个信号呢，还是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表现出来一种继续与俄罗斯进行抗争的这样一种决心和意志。所以综合这四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次的这个视察应该说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性的行动。
1: 而泽连斯基发布的一段前线讲话视频，因为一处疑似画面穿帮，迅速演化成一场舆论风波。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真假交织的信息早已成为各方博弈的工具。具体情况，继续请关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0: 好的，浩毅。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信息域的对抗已经成为与物理战场并行的第二战线。从战场伪装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从社交媒体认知操纵到战略层面的信息博弈，俄乌双方在信息空间展开了哪些激烈的争夺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信息伪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俄乌冲突中的信息域对抗形成了低成本、批量化、高仿真的全新生产链路。有媒体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让深度伪造视频、生成虚假战报等内容的制作门槛趋近于零。据相关监测数据，2026年以来涉及俄乌冲突的虚假信息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占比已经接近30%。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场景渗透。根据媒体梳理的多起案例，大量虚假信息不再直接涉及前线战况，而是瞄准民生领域制造恐慌。如伪造的政府防空警报通知、虚假的食品供应短缺公告、人工智能生成的民用设施遇袭现场视频，这些内容多次引发局部地区的抢购风潮和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秩序冲击。俄乌冲突中愈演愈烈的信息域博弈，早已不再是俄乌两国之间的局部对抗。美西方凭借其技术优势与数字媒体的影响力，展开了多维度、多平台的认知施压。多家俄罗斯媒体遭到西方的针对性限制，使得部分信息渠道呈现单一化趋势。客观上呢，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冲突的多角度认知。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的信息战实践已经证明，缺乏统一规则约束的智能时代信息传播极易被武器化，成为破坏地区稳定、加剧阵营对立的推手。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浩毅，
1: 好，谢谢关悦。 吴先生，那我们也看到，除了美国的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现在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呢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美国接连派出这种情报系统的高官访问莫斯科，这体现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怎样的一种沟通的状态呢？
4: 特朗普

0: 8月27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非常诧异，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事情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情治系统每隔半年或一年就跟俄罗斯要会晤一次，有的时候宣布了会晤，有的时候没有宣布，但是我们接触一直都在，这说明。”俄美之间情治系统、特勤系统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还记得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也是俄美关系处在冰点时期，特朗普亲自告诉普京，圣彼得堡要发生一起恐怖袭击，袭击将采用新手段，笔记本炸弹，就笔记本的这个电池是炸弹，他没有通过中情局，没有通过 FBI 就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普京总统，俩人会晤的时候，结果美国的这些议会的议员批评他，你这泄露了我们的情报来源，这不应该这样做啊。事实上俄美之间在反恐问题、战略稳定问题以及突发事态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沟通。还有一点呢，波兰啊，这些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认为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对他们发起攻击，原来认为2030年会发起攻击，他们现在认为2027年就有可能发起攻击啊。北约的 RC-135 侦察机反复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也说明北约方面担心俄罗斯切断这条走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乌克兰黑海港口被封锁之后，整个黑海地区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不仅封锁了这个港口，通过空袭的手段，另外呢在西北部地区投放了大量的水雷、锚雷，这也影响了黑海航运的安全。还有一种说法呢，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如果面临遭攻击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包括加里宁格勒一旦遇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现在存在着一个危机管控的问题，大家都不要误判双方的行动，要说清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啊，面上是两国情治部门的沟通，事实上啊，有特殊的复杂的现实背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各方应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军首次动用新型伊斯坎德尔打击乌目标，使用无人机对火烈鸟导弹存储仓库实施打击。乌军称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乌总统称将设定每天1000架次无人机袭击俄目标。俄方称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波兰表态不希望北约盟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8月24日报道，美国海军在美构协会航空研讨会上首次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该弹定位为新一代远程空战武器，未来可装备 FA-18、F-35 以及下一代战斗机。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25日报道，波兰、挪威、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署框架协议，将联合采购波兰生产的雷霆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雷霆导弹最大射程约6.5公里，最大射高4公里，主要用于打击低空飞行器和无人机。

0: 据俄新社8月25日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进行了反潜搜索演习。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沃茨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据韩联社报道，8月25日，韩国海军对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正在研制的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海上运用作战实验。按照原定计划，自杀式无人机将从马罗岛号运输舰飞行甲板上的发射架起飞，追踪并打击2公里外高速机动的无人靶艇。然而，首架无人机起飞后仅短暂飞行便坠入海中。随后，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方面重新组装备用机和发射架，进行第二次试验，但无人机再次在飞行数秒后坠落。当地时间8月25日，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室的消息说，机上载有4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现场图片显示，机身严重受损，周围树木被折断。8月28日，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8月28日，青岛某军港码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整齐列队，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官兵们向112舰献上最后一个军礼。这意味着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可搭载2架直升机，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8月26日，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运20、翼龙无人机等紧急出动驰援西藏吉隆。26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18点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27日上午10点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针对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要求高的特点，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医疗救护设施等，做好人员前送、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多手准备。27日上午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
1: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奔赴灾区抢险救援。这其中，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灾区，开展了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请教王先生，这样的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呢？
2: 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救援，首先必须要了解灾害的具体情况、多大的面积、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 复杂的这种地形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翼龙无人机的特殊优势就表现出来了。首先第一点，无人机上它有多种传感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呢，它非常适合于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之下及时的了解灾区的这个现场。第二一个，它可以

0: 时快捷的这种移动通信服务，这对于下达命令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翼龙这个无人机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空中长时间这个飞行，可能只需要若干架这个无人机就可以实现连续不断的在区域实现对情况的实时掌握以及通信的不中断。所以这种长航时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对于确保现场指挥通信以及了解灾场情况都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1: 那魏先生您的看法呢？
2: 翼龙无人机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携带这种通信的模块。我认为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进入灾区的这种救援力量可以利用翼龙它的这种通信的能力进行更好的协调和指挥。那么除此之外呢，一旦恢复了手机通信，如果是在相关的受灾区域内有被困的人员，他们就可以这个接收到非常重要的生命信号，把自身的位置和情况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的救援力量和救灾力量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快速救援。
1: 那这一次除了翼龙、驰援、吉龙的还有运20。我们知道高原环境对于航空器来说是一个很严苛的挑战，那这次面对高原环境，运20做了什么样的针对性准备吗？
2: 运20在高原区域飞行活动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执行救灾任务时相关的这种保障人员会对执行救灾任务的运20进行反复的检查，保证它是处于100%可靠的状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援的这种队伍和救援的物资送到救灾的第一线。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举行的中埃空军联合训练。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埃两国空军开展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且进行了兵力运用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北京时间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一型机1: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4: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3: 此次联训主要是从1:1、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参加此次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途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站，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翼型机1:1对抗空战中，我国的歼十六与埃及战斗机在实战的场景中展开了激烈较量。首先请问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1:1的空战对抗？非常的激烈啊。另外，这展现了歼十六什么样的核心战斗力呢？
0: 从1:1的对抗空战来讲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高逼真。我们知道在实战的这个条件之下，双方进行对抗的时候，机型大概率是不相同的，所以翼型机是符合实战这个要求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在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这是完全的真实的。

0: 异形机展开这个对抗。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想对歼十六的飞行员来讲的话，他应该信心大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这个机会。第二个是一个高端，那么在这次的对抗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中埃双方都是把自己这个非常优秀的部队，非常先进的机型拿到了一个训练场，在这个条件之下进行这个锻炼，我想对于飞行员的心理对于飞行员的这个空战的这个技术都能得到这个有效的锻炼。高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对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1: 是
0: 第三一个是高强度，不仅对单个飞行员，对一个分队，对一个体系都会进行有效的锻炼。你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对手，而且是一个外国的这个飞机，外国的这个飞行员，这个时候在军事的条件之下展开这个格斗，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这个能力，也考验了歼十六这一型飞机在未来面对真实的对手的时候，它的这种真实的空战能力，对于人机结合的这种技战术的运用，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2: 对抗空战大家都很关心啊。那在这一次的空军联合训练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很关注，就是中国军机是如何飞抵埃及的，要来关注一下中国空军的跨洲际投送能力。这一次飞机编队是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2个大洲的4个国家，那这样的一次跨洲际的投送展现出了中国空军什么样的核心作战能力，检验是不是合格了？
3: 中国空军的补和运两项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作战部队进行跨洲际的飞行。首先呢，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运油20，它可以同时为2架歼十六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飞行。由于拥有了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我们在进行跨洲际飞行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油不够用的问题，甚至呢也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利用大型的运输机，也就是运20去搭载直升机到海外去参加联演联训的活动，包括一些保障的装备啊，参演所需要的物资啊，也可以利用运20进行一次性的投送。所以呢，这一次不是分批走，而是所有的参演的兵力和保障的体系一起进行跨洲际的飞行，抵达相关的国家，抵达相关的任务区。而且呢，我认为体系对抗啊，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就是策。因为呢，在中国空军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我们还看到了特种机这3个字。那么如果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特种机，它可能是预警机，也有可能是电子战飞机，和埃及空军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进行较量。那么这个策就很重要，我们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拿到宝贵的训练数据。
2: 关注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欧。8月24号，乌克兰举行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8月24日正值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一场不同寻常的阅兵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没有传统的坦克方阵，也没有整齐行进的士兵，基辅赫列夏季克大街上驶过的是一列列无防空拦截等不同用途的无人机。路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出现了 RYS Pro 和白蚁等无人系统，自举行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无人装备阅兵，共展示了近100件乌克兰武器装备。
2: 乌克兰独立日这一场阅兵十分特殊，没有坦克方阵，没有徒步士兵，主角全都是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在独立日举行这样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呢？
0: 乌克兰的目的可能有3个。第一个就是系统的展示乌克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第二一个无人机强国战略，这也是数字化转型中间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一次展示中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展示的那么几十台的这个无人车，几十台的这个无人机和若干辆的这个无人艇，这只是一个缩影。那么他想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个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这几年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用无人系统已经可以从原来打击战场

0: 浅纵深的目标已经可以发展到打击深远后方俄罗斯的目标，可以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社会整个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第三一个，向西方展现出乌克兰的价值。现在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武器了，已经成为一种乌克兰的外交战略，就是用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跟它的盟伴进行相应的交换。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在它的这种独立日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展现出来乌克兰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乌克兰的比较优势和乌克兰对西方的战略价值。
1: 嗯，那这一次阅兵集中展出了乌克兰陆海空多款自研无人装备，像地面装备有能够承担战斗、保障等任务的无人车，水面装备有能执行各类攻击任务的无人艇，空中也展示了能够拦截无人机的拦截器。那么从这些参阅的无人装备上来看，魏先生，您觉得这次阅兵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结合着这些特点和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您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未来有什么样重点的发展方向呢？
2: 在一个国家主要的阅兵活动中，参阅的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都是无人平台，这在军事史上可能是第一次。乌克兰呢主要是想对外展示，那么它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去打造高技术部队。那么从它参阅的无人机来看，还是以低成本的无人机为主，主要是使用侦察无人机，包括呢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要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区域进行控制。那么在地面的作战装备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通用化的无人车，那么装上了遥控机枪，它就可以作战，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运输。所以从它无人机和无人车的应用方式来看，就是要利用廉价的无人作战平台和对方啊进行交战，进行消耗，而最大程度的减少己方的啊这种兵员的损失。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这是在黑海方向和俄罗斯进行博弈，乌克兰啊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通过这次阅兵式，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的无人装备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且呢都是针对实战进行研发和部署的。
1: 就在多款无人装备集中公开亮相的同时，英国公布了一项对乌军事援助方案，计划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相关制造技术。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是一款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它最大射程超过250公里，采用涡扇发动机巡航飞行，能在较低高度沿地形飞行，以降低被地面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的概率。导弹接近目标后，还能利用末段红外制导对目标进行识别和修正，提高打击精度。在战斗部方面，风暴之影采用穿甲爆破战斗部，能够先穿透目标外层结构到目标内部爆炸，适合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那这一次英国并不是简单的向乌克兰提供一批风暴之影，而是从提供武器到转让生产技术，这种军事援助背后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0: 英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从原来给他提供这个装备，到现在允许他来进行这个生产英国的这个装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预示着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从原来这种对乌克兰进行这个援助的时候采用的是装备的输血这种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产业的造血，就是从输血到造血，这是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变化。第二，也预示着

0: 欧洲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这个战略，就是长期消耗俄罗斯。第三一个本质上的变化，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西方体系中间的地位它提高了，乌克兰的价值体现在它在无人系统中间的这种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法国和英国允许乌克兰来生产不管是斯卡尔普还是风暴自引这样的这个武器，只是看到的一方面的这个信息，那背后双方在谈的时候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不会是单方面的英国和法国给这个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回报英国和法国。那么我们想想，乌克兰能够回报给英国和法国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乌克兰无人系统的这种技术、战术，它的使用的经验、使用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自身它的重要价值是西方所看到的，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的这种啊军工体系，或者说西方这个阵营中间的这种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1: 我们知道风暴之影这款导弹是由英法联合研制的一款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够自主生产这款导弹的话，它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技术，而且呢授权乌克兰进行自主的组装，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没有技术上限。因为呢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红外成像和隐身弹体啊这四大关键技术，那乌克兰全都掌握了，那不仅以后它可以进行自主组装，那么能够啊有效地使用战斗机啊去针对俄方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自己也在研发国产的巡航导弹。这些核心技术如果和乌克兰的国产巡航导弹项目进行结合，那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打得更远的、打得更准的火烈鸟，甚至是隐身的火烈鸟。所以呢，英国不仅仅是直接提供巡航导弹，那么它也会进行这种先进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呢，它要从源头上强化乌克兰啊研制高端武器装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一旦乌克兰军队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那俄方一线作战部队，包括一些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那么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这种作战能力也要相应的强化。那么更多的去防御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啊这个巡航导弹。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意。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工作，了解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相关细节，解读了乌克兰举行的无人装备阅兵，也分析了英国向乌克兰开放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的深层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温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

0: 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但是登陆法国的盟军部队却在当地一筹莫展，诺曼底地区遍布篱墙，道路纵横交错，易守难攻。纳粹德军在复杂的灌木丛林地带给缺乏林地作战经验的盟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而盟军又将如何克服困难？解读二战林地战，上正在播出。

0: 法国诺曼底地区，因为悠久的历史、优美的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连绵的灌木篱墙也是颇具特色的景观。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看似简单的灌木篱墙却给反攻的盟军部队带来了巨大困难，成为盟军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绿色壁垒。1944年6月6日，盟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一举登上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诺曼底海滩，准备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但是，仅仅只是登陆狭窄的滩头阵地，并不意味着登陆的成功。盟军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登陆场，才能确保后续部队安全地抵达法国。但此时，盟军却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篱墙地带。
1: 盟军在罗曼底登陆之后，面临的就是一望无垠的篱墙地带。这个地带也就是当地法国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为了挡风沙，它靠海嘛，沿海嘛，这个风沙就特别大，它就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形成一道道篱墙。
0: 每个篱墙高0.9到4.5米不等，厚度0.3到1.2米。对盟军来说，灌木会阻挡士兵的视线，而且极难翻越。篱墙之间的道路狭窄，坑洼不平，车辆难以通行。显然，部队想在这里快速机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为致命的是，这些篱墙连绵不绝，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篱墙迷宫。进攻方一旦事先准备不足，就会陷入战场的巨大陷阱。

0: 而防守方只要占领了高地，就可以俯视整个战场，合理安排进攻与防守，稳步控制战场节奏。
1: 从防守方来说，一旦这个理想区域我丢失了，我马上能退到下一个，能退到再下一个理想区域。前提是什么？这一片这个山顶的制高点在我手里。而对进攻方来说，他就很痛苦。如果你不取得这个制高点，每一个离墙对你来说都是战争迷雾，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火力点是什么，你只能按照你既定的想法去突破。
0: 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的步兵突击战术强调在猛烈的炮击后步兵迅速突进，这样的作战方式首先需要火炮精确瞄准目标，但在离墙地带中，由于灌木遮挡，发现目标已属不易，瞄准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盟军坦克作为突击力量和步兵的配合也面临困难，二者如何配合，谁掩护谁，坦克如何快速通过这些坚固的离墙，对于这些问题，盟军没有相关作战经验，简直是一头雾水。盟军认为纳粹德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缺乏作战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太过乐观。纳粹德军把每一道篱墙变成堡垒，他们在篱墙中间的田地中挖出散兵坑，在篱墙后面设置反坦克炮、机枪等火力。盟军突破篱墙时会遭遇多个方向的火力，单纯的步兵突击是以卵击石。
2: 德军实际上他真正的重兵不在这个就是这个树篱的这个区域，他是在海岸上，但是呢由于海岸被突破以后呢，他就逐步的后退。他一个部队打散了以后啊，他不会直接就散掉的，他会有个别的核心骨干为中心形成一个战斗群，这些战斗群呢脱离了主力部队，他作战是自主的。
0: 此战中纳粹德军还动用了一种新型武器，铁卷反坦克火箭筒。虽然它的精度差，射程短，但在离墙地带这些问题都被特殊的地形弥补，它的威力不输给迫击炮。铁卷140毫米的穿甲厚度，理论上可以击毁一切盟军车辆。更为致命的是德军无处不在的地雷，特别是 S 型反步兵地雷。将一颗处于触发状态的地雷放入灌木中，当士兵触发时，地雷会突然弹起，在人体上部的位置爆炸，内部的钢珠四处飞射，往往会造成严重损伤。另一类则是木质地雷，外表用木盒包裹，地雷探测器很难发现。这些地雷为诺曼底地区的盟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盟军的离墙之战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诺曼底地区最重要的港口瑟堡展开，双方在诺曼底西部地区苦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 诺曼底作战计划的初期啊，是以夺取瑟堡为关键的，诺曼底登陆只是一个跳板而已。但是呢，这个夺取瑟堡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货船直接抵达码头上，通过这个码头的这种吊车呀，这种基础设施快速的卸货，这个比通过海滩那个要快得多。所以呢，这是瑟堡的这个关键。
0: 盟军在登陆之初就遭遇了离墙地带，当美军38步兵团一头扎进特维叶赫附近的离墙时，就遇到了残存德军的激烈抵抗。最初美军的战术是在炮火攻击后，两个连的部队并列前进，一个连主攻，一个连作为预备队，每个连的两个排并列进攻。 在密林和狭窄的篱墙中寻找缺口，或者翻过篱墙。但不管哪种方法，德军在篱墙后方都已经严阵以待。
3: 盟军登陆以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视线不开阔，你看不见远处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部队，有没有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坦克，你都看不见，因为离墙高啊，有的高了好几米。
0: 美军虽然在自动武器数量上多于德军，但在德军 MG 系列机枪的压制下，根本抬不起头。面对篱墙地带的巨大困境，盟军完全没有准备，一开战就陷入苦战。前线的不利战报如雪片般传回，美军将领布莱德雷感慨道：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地带。盟军的进攻完全不是计划的高速机动作战，而是在夏季茂密的灌木丛中，一场难以忍受的缓慢的步兵突击。在诺曼底的篱墙战中，争夺一九二高地战最为典型。6月16日，美军第23团、第38团、第116团三个团向德军固守的192高地进攻。驻守在此的是纳粹德军第3伞兵师。美军发动强攻，但德军防御非常成功。德军的防御战术是在前沿阵地留下少量部队，等美军炮轰后，大规模部队进攻时，主力部队才进入战场，然后对美军进行猛烈的火力打击。当美军进攻取得突破时，德军就从美军薄弱的侧翼发动攻击，利用篱墙地形发动局部反击。这一战美军损失非常惨重，最终也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1: 美军受传统刻板战术的印象，过于强调炮兵连续突击，这两点在篱墙地带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突开第一个篱墙，你勉强还可以连续突击，你说我把这个地方敌人肃清，第二道篱墙等着你，你火力难道能再准备一遍吗？
0: 6月20日，美军第7军调动重兵，以3个师的兵力包围色堡，随后对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强攻。6月23日，美军突破德军防御，攻入室内。德军撤入筑垒区，负隅顽抗。德国工兵则有序摧毁码头设施。等设施全部摧毁后，7月1日，德军残余部队才向美军投降。篱墙之战第一阶段，盟军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按照盟军的计划，诺曼底登陆后14天就应该完成突破，但是德军84军仍然据守莱塞、佩里耶、圣洛的防线。纳粹德军的前线距离滩头不过16公里，色堡虽然被盟军占领，但所有港口设施已经被德国工兵破坏殆尽。盟军想要通过色堡打通补给的计划受到重创。经历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苦难，盟军终于认识到纳粹德军的实力。各部队在苦战中摸索战术模式，想尽办法突破篱墙。首先实现这一点的是美军第29步兵师，他要求美军步兵与坦克、工兵三者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提升战斗力。这种新的战术理论上由坦克先攻击篱墙外部，粉碎德军火力点，

0: 随后坦克使用车载机枪向篱墙底部射击，在篱墙上开孔，然后步兵使用迫击炮压制篱墙后面德军火力点，同时向篱墙内射击干扰德军行动。工兵则在篱墙底部坦克开的孔洞中安装炸药，替坦克打开突破口，随后坦克和步兵一起消灭篱墙内的德军。
1: 实际上呢，它也是从单一的步炮协同，因为一开始它这个作战就是步兵和火炮的一个协同，转为步兵、装甲兵、工兵、炮兵多兵种协同，而且是美军在最终第二阶段作战前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训练，利用已经俘获的围墙、篱墙，他们实际上进行过很长阶段的训练，到为之后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优势。
0: 美军还发明了新的利器——犀牛切割器。美军装甲部队就地取材，将德军遗留在海滩的金属反坦克工事改装成金属切割器，安装在坦克前部，成为突破篱墙的利器。美军短时间内就改装了500套，并发放给前线部队使用。7月3日，盟军正式开始了突破篱墙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夺取军事重镇圣洛。
1: 圣洛呢，它意义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较高的制高点，对美军来说控制圣洛前后篱墙地带就都不存在了。圣洛还有一个点，它是个路，因为篱墙地带嘛，它没有什么主要的路，唯一有一条这个属于这个乡间的路就在这儿，圣洛是中心。
0: 盟军向纳粹德军发起进攻，交战过程中双方士兵都伤亡惨重，但大量的盟军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跨海而来，而德军的兵员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此外，前线盟军新修建的机场也让德军的增援与反击寸步难行。随着战局逐渐失利，纳粹德军终于投入最后的预备队、装甲教导师，企图向盟军发动最后的反击。7月11日，德军经过艰难的行军，向美军第9步兵师发动反击。反击初期，德军攻势非常凌厉，美军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反坦克能力有限，德军一度将要突破美军防线。然而，当盟军战机出现在战场上方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空中掩护的德军成为盟军空中打击的活靶子，德军的攻势立刻停止。
2: 这个盟军在往地面部队在前进的时候，他空中的飞机始终在不断地在轰炸，他的伞兵也在不断地在降落到各个需要的位置，所以他对德军的进攻，他不是一线平推，他实际上是个立体性的进攻，空中也在进攻，他伞兵从后，他的德军的后方也在进攻，他整个就是全面的进攻。
0: 经过一天的苦战，美军终于阻止了德军的反击。美军高级将领布莱德雷十分清楚，德军最后的部队投入战场，意味着德军已经油尽灯枯，夺取圣洛指日可待。7月13日，美军开始攻击圣洛城以北的高地，双方再次爆发残酷激战。德军虽然激烈抵抗，但已无法阻止美军的行动。犀牛切割器轻松切开篱墙中的灌木，美军炮兵一改此前简单的炮击战术，转而将战场划分为小网格，并以数字与字母命名，与突击的战斗群保持密切沟通，通过在某个区域内实施火力覆盖，解决无法观瞄的问题。

0: 即使在空中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军的进攻也并不轻松。仅仅是第137团就损失了11辆坦克和125名士兵。美军全线奋力出击，终于夺取了此前屡攻不克的192高地。随着圣洛城外各高地陆续失守，圣洛已经无险可守。盟军的火炮开始压制圣洛城中的目标。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纳粹德军元帅克鲁格开始权衡死守圣洛的利弊。此时他手中还有预备队，但即将投入针对英军的反击中。如果贸然投入圣洛，很可能导致卡昂一带防线失守，如此圣洛也守不住。
1: 卡昂一旦失守，德军的后路就全断掉了。圣洛丢了，就是前线往后退一点。
0: 因此克鲁格最终下令撤离圣洛。圣洛城的德国守军在撤离后又向进城的美军倾泻炮弹，在打击美军的同时也将圣洛城夷为平地。圣洛之战画上了惨痛的句号。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圣洛作为黎强地区的核心制高点，终于被美军攻下。德军在黎强地带的最大屏障已经消失，盟军终于在满是荆棘的黎强中开出了一条充满鲜血的道路。圣洛之战的胜利。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突破德军防线的一次重大成功。这场战役清除了后续盟军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役中暴露出传统战术的不足，这些经验和教训经过总结，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步兵、装甲兵、工兵等协同作战战术，

1944年初，二战后期，日本法西斯节节败退。三月，为了改变颓势，东南亚地区的日军大规模进攻印度，试图将战火引向南亚。于是，在印度边境城市英帕尔的周边，盟军以逸待劳，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无视后勤问题的日军一败涂地。这场作战也被日军称为是最愚蠢的作战。解读二战林地战下正在播出。

0: 英帕尔，位于印度东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这座城市坐落于热带森林之中，看似平淡无奇，但二战时期这里的林间小路上曾遍布日军尸体，场景之残酷令与之作战的盟军都不免胆战心惊。英帕尔的丛林一度成为参战士兵的噩梦。1943年，缅甸突然成为盟军和日本的战略焦点之一。当时，盟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渐扭转颓势。于是，丘吉尔将目光转向印度战场，希望通过印度夺回此前失去的东南亚殖民地。而美军则希望通过打通滇缅公路，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
1: 整个1943年呢，太平洋战场盟军处于反攻状态了，就是这个日本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了，但是呢，在主要的争端呢是在这个就是太平洋的诸岛上，啊进行的各种争夺。
2: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后勤补给的困难，因为太平洋战场是日军战略物资补充的唯一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他也很恐慌，所以他就准备发动一场攻势，来改变他的这个处境。
0: 此时驻缅甸的日军第15军司令穆田口联也制定了一个向盟军发起进攻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跨过钦敦江，然后调动3个师团攻击印度的英帕尔科西马，进而向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推进。同时，由日本扶植的所谓的印度国民军也将配合日军在印度行动。一旦成功，日军将开辟印度战场，将盟军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移到南亚次大陆。在这里，日军的补给路途相对较短，更能发挥作战能力。
1: 这个时候呢，日

0: 军实际上应该是面临守势，因为缅甸中间是个盆地，然后缅甸的缅北和靠印度那边是高山，那么就像一个盆一样的，如果你蹲在这个盆里呢，他就怕这个四面被包围，这很容易被切断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这个日军最后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选择，所以他力图在这之前提前攻击其中一点，然后打破这个合围的可能性，最终选的是英帕尔。
1: 该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内部多方反对，因为日军的运输能力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计划。但牧田口廉也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心腹，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最终作战方案还是通过，这也为后来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1944年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第15师团按计划从北面迂回扑向英帕尔，第33师团则沿公路从南方逼近，两支部队企图合围英帕尔，同时日军第31师团则从北穿越山脉向科西马进军，以阻挡盟军从北部支援英帕尔，从而确保战役成功。按计划，英帕尔之战只是日军对印度作战的第一步，日军在缅甸共有7个师团，一旦突破英帕尔的盟军防线，剩余4个师团将大举杀入印度。同时，日本还将利用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在印度扶持傀儡，将当地人拉入战争，扩大战事，最终攻克印度，夺取这颗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此时，盟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司令。早在日军进攻前，司利姆就通过日军俘虏知道了日军的大致作战计划，于是司利姆做出相应部署，将原本驻守在钦敦江的英军第4军调往英帕尔防守。司利姆认为这样可以拉长日军补给线，进而拖垮日军，而盟军有较为稳定的空运系统支持作战，不用担忧补给问题。
2: 这个做法是很英明的，我们就是要守住英帕尔，英帕尔不能丢，英帕尔一丢，后头阿萨姆完全没有防御纵深，这样的话我的补给线短，而你日本我把你补给线拉长了1倍，我把这块补给压力给你，你怎么解决？日本后勤压力更大，就是这场仗应该说司令部对敌我的研判，对英国人自己的实力他自己算得非常有数。
1: 司利姆预测的日军进攻时间是3月15日，但实际上日军3月8日就开始进攻，此时盟军部队尚在战线之间机动，调往英帕尔的部队只能一面撤出老战线，一面在新战线对抗日军，不少盟军部队刚刚调整部署就发现日军前来进攻，随后就陷入遭遇战，甚至一度被日军包

0: 成了对英帕尔赫西马地区的包围之势。英帕尔包围圈内，盟军有两个师兵力，部署了两道防御圈，外围为连续的步兵火力点，内侧是坦克、火炮等部队，随时为外围提供炮火支援。丛林中有不少林间小路，日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盟军必须保证外围战线的完整性。因此英帕尔战役中双方大规模作战并不多，主要是一系列小型战斗，但这些小战斗非常激烈，呈现出丛林战的典型特征。南西关英帕尔北部的一座小山，海拔近1200米，可以俯瞰英帕尔和机场，是一处战略要地。盟军起初仅有两个排驻守于此。4月7日，日军发动夜袭，到次日清晨已攻破南西关。8日，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盟军空袭炮轰旗下，出动坦克夺回阵地。4月11日，日军再次攻击，在多门山炮支援下，再次攻下山头。4月13日，盟军又出动一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在炮兵团和24架战机的支援下，发动反击。经过1个半小时的炮轰和空袭，盟军最终夺回南西关。
1: 丛林战内部是没有办法展开大兵团的，每个作战都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个小山头能争夺上1-2个月，这始终没有突破。小、散、弱、侦察不力、补给困难，这个是丛林战最突出的特点。
0: 在环绕英帕尔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战场，每条能通行的道路都成为厮杀之地，战役彻底陷入僵局。盟军在得知英帕尔被包围后，总指挥斯利姆反应非常迅速，他当即下令发起火球行动，出动强大的运输机编队，将隶属英军的印度第五师，也称英印第五师的全体战斗人员和武器运送到英帕尔。在英帕尔被围困时，运输机是盟军保持充沛战力的法宝，许多被包围的野战部队都可以通过运输机空投的给养来维持战斗力。与盟军相比，日军的空中力量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能进行有效支援。很快，包围英帕尔的日军就陷入了后勤断绝的境地。
2: 那么在缅甸这个战场呢，当时在英帕尔作战发起之前啊，实际上盟军已经开始轰炸这个缅甸的日军的基础设施了，主要炸的是铁路、仓库、桥梁、医院，各种这个就是战争支持的设施。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日军在这边调动物资的能力削掉了3/4。
0: 此前由于日军运输能力不足，第15军只能征发近1000头牲畜，用所谓兽力作战来保证运力。这些牲口紧急情况下也可作为食物，然而这个替代方案也于事无补。日军部队进入缅甸丛林之后，发现所谓的兽力作战只是一厢情愿。日军想要对英帕尔的作战部队进行补给，就必须要跨过钦敦江。钦敦江是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其水位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水流丰。

0: 沛，江水湍急汹涌。日军过江时，很多牲畜被水流冲走，原本的10000头牲畜过江即折损1/2。牲畜进山后更是麻烦无穷，山地和丛林道路崎岖，很多地方牲畜无法快速通行，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同时大量牲口随行不利于隐蔽，队伍很容易成为盟军空军的攻击目标。
1: 从这个缅甸到英帕尔之间，那是热带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河流纵横，如果在雨季山洪暴发，连路都没有，人走的路都没有。还有里边野兽、蚊虫、蚂蟥、蛇、蟒，遍地都是，非常困难。
0: 进入5月，缅甸雨季到来，在泥泞不堪的丛林中，日军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更别说发起有效攻击。丛林里潮湿高温，不少日军士兵染上了痢疾、疟疾等疾病。由于补给困难，日军缺少相应的医疗药品，很多士兵都被疾病折磨，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日军损失惨重。雨季的丛林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座绿色的地狱。
2: 占了，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因为丛林本身呢，它是一个高温高湿环境，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饮水。饮水呢，这个你是不能喝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水的，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那都是很常见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医疗保障。日军呢，在出发前就砍掉了卫生保障分队，因为这些人吃饭啊不打仗。结果呢，这个伤员就没得救，只能丢掉了。
0: 于是日军第15军的各师团长纷纷要求撤退，但司令牧田口联谊命令士兵坚持作战。在他的计划中，英帕尔战役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4月29日，日军将以战役胜利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然而牧田口联野的迷梦落了空。此时主攻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弹药给养匮乏，早已是油尽灯枯。
2: 他的计划呢，就是你去1个月，如果发现打不赢掉头就跑，还有1个月回家的时间。结果那年的雨季提前了，等到雨季一来，撤也撤不下来了。因为丛林的雨季啊，天上就像掉水一样的，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军事行动，除了找地儿待着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包括住的，一塌糊涂，没有严格的这种后勤保障，什么卫勤，人在丛林里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当雨季提前了以后，这个日军不但是作战计划破产，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0: 此时科西玛的盟军部队在包围圈内苦苦坚守，但盟军总指挥司令武却不急于解围。他不打算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他计划集结大量兵力，特别是装甲部队，想要一举击溃日军。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盟军支援部队开始行动，沿科西玛英哈尔公路步步为营，连续进攻。盟军支援部队攻势迅猛，加上日军本身补给匮乏，很快在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陷入绝境。5月25日，第31师团长佐藤信德发电报向日军第15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部队必须撤退。然而牧田口联也电令佐藤信德坚持作战。佐藤信德在评估整体战力之后，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5月底，他决定违抗司令官的命令，通令第31师团全军撤退。31日，包围科西玛的日军在盟军打击下仓皇后撤。随着科西玛解围，第31师团败退，日军战线右翼全部暴露，进攻英帕尔已纯属徒劳。此次进攻战役的前景也彻底断送。
15: 回到制定计划之初，他计划有他的优势，有他的合理性。牧田口联也将整个计划定在1个月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他自己后来说，他说哎呀，我给天长节献礼了。不是的，日军的补给只能维持1个月，雨季到来之前没有夺下来，这个时候就该停。就是到这个时间点，英帕尔作战其实就失败了，应该是撤回。但是牧田口不停，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投入，就是这个结果。
0: 7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作战。据统计，此次战役日本派出约9万名士兵，战死3万余人，近5万名士兵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只有约1万人生还。英帕尔到缅甸的丛林里，几乎每条山路都有日军的白骨，这些路被称为死亡之路。 日军对英帕尔的作战计划缺乏整体分析与判断，更严重忽视了丛林地带的后勤补给，只是一味进攻。英帕尔战役在日本已成为有勇无谋的代名词。日军在英帕尔战役败北，其在缅甸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此后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直到无条件投降。
2: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作战来说呢，可以说并没有出乎一开始大家的意料，就是这个战局日本人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最后是要被从缅甸就赶出去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个牟田口的这种这种异想天开呢，其实是加速了后来日军的在缅甸的战败。
0: 英帕尔战役是二战中热带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日军在缅甸丛林中的失败成为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催命符。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其实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1: 小马哥，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母怎么着了？

0: 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宽，你疼吗？
1: 腿，
0: 这条腿啊！哎呀！
2: 东西都擦干净了吧？
1: 雪天使，我操！大水冲庄庙同盒了。
3: 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1: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3: 哎，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1: 多少钱？
3: 你量大，八折。
1: 行，比我的网购。
4: 落啥呢？贩毒是吧？
2: 啊，别别别，闪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这你贩毒啊？
1: 废话，
3: 没有。
2: 都给我站起来！
5: 起来！起来！快点！
2: 都带走！
5: 走！
2: 快点！
6: 还这么严肃呢？
4: 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
2: 你不知道跟这等啥呢？这半天我靠着过瘾呢。
7: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
2: 就事论事啊。
8: 咋不记仇啊？你靠我双手你。
2: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9: 雪天使，
2: 对。老熊，嗯，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4: 保证完成任务。那今天我拉。

0: 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报啊？
1: 得，这还不立功啊？
0: 瑶瑶，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2: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0: 我这不担心吗？
2: 担心谁？我呀。
0: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1: 哎，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2: 我咋了，哥？我跟国叔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3: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
2: 啊？那啥玩意儿？
4: 飞雪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5: 好好躺着吧你。
1: 你叫他啥来着？哎，
5: 干啥呀？
4: 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你们不知道。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儿，在地上刷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起来，比你还高，
5: 比我
4: 真的。
5: 你躺下吧，你躺下吧。
4: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光记着了。
5: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
4: 哥，
5: 把嘴给他靠上。
4: 这哥哥我认定了。
5: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缆车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是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快快快，听话，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2: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乖乖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喂，什么时候？

0: 成这样了，要不你不就说擦破点皮儿吗？
1: 疼，别晃了，疼。小芳，是你吗？小芳，小芳，
0: 别人病床边上杵着干啥呀？
2: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0: 你
2: 咋来了？
0: 这也不是擦破点皮儿啊，净骗我！
2: 没事儿，
3: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耳晴。
0: 拉倒吧，跟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2: 正南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光，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0: 哥，人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4: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啊。
2: 这家伙不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
5: 我留下吧。
2: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5: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3: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咱又还处不处了？
6: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
4: 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2: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0: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啊。
2: 那你不走，你待着。

0: 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1: 北哥，再见。
2: 嗯。
1: 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2: 我真是个重症病人，你不就擦破点皮？
1: 这儿。

0: 小明，
1: 抱歉啊，让你担心了。
0: 说什么傻话呢？疼不疼？嗯？我给你带了鸡汤，护士说了，你先得加强营养，喝点热汤热水的，这样对身体好。咱们喝一点啊，口汤啊，来，张嘴。是不是很疼？
1: 没事，胃里头空空的。挺舒服，不疼。哎，毛毛去上钢琴课了吧？
0: 嗯，我让小海送他去的，你就别担心了。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受伤。你就别操心那么多的事儿了，好好养伤，好好把汤喝了，知道吗？
1: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呀，八十的班儿。
0: 你看你，哎。伤的还不够重是吧？还知道开玩笑啊！哎，好好休息一会儿。

0: 哎，你瞅瞅，我这点掐多准！来，赶紧吃早饭吧。没吃的吧？哈，
1: 救世主啊，您是？
0: 哎，快坐下，快坐下，你们都辛苦了。哎，咋就回来仨呢？那俩呢？
2: 他俩搁医院呢。
3: 搁医院。哎，
0: 咋的？谁受伤了？
3: 小顾老师也受伤了。
2: 啊，没接过来。
0: 啥玩意儿？

0: 没事，擦破点皮儿，你别着急。
1: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好好说，到底是重不重？
2: 真没事儿，就挨一板砖，
3: 又挨一闷棍，
1: 又挨一榔头。那搞不好还得挨一大铁勺。
0: 我给你一大铁勺子，
1: 好好说，到底咋样了？
0: 你是个吃饭吗？
2: 没事，
0: 混点没事了就。
1: 先到，
2: 一定行。
1: 呀，老舅，吃面呢？
0: 来这，
1: 你
0: 赶上了，你看。
2: 哎呀。
1: 咋样啊你那儿？
2: 审完了。啥结果？嘿嘿，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那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
1: 认得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2: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0: 还有啥呀？
2: 确定了，这个就叫雪天使。
0: 啊，从哪儿发的货？
2: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只知道啊是蓝激光里有，但是呢，都是那些大老板请客的时候，哎，才拿得出来。这小子根本接触不上。
1: 小熊，你赶紧来，
2: 哎，一边吃一边说，
0: 啊，
2: 要不都坨了。好嘞，好嘞。这个小子啊，他就是一个卖红龙的一个小灯头，充其量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
0: 哎。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跟哪儿？
2: 地图上，302厂。302啊，
0: 呀，这你们都知道了？就那儿存红龙的地方，嗯。之前查出租的时候都查着了，
2: 哦，
0: 在这守着呢。
2: 嗯，不是，
0: 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2: 那口供不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完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1: 这啥也不是一天。
2: 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道。 真小，老舅手艺真好。那你也不能吃的直哼哼啊！那多吃点，多吃点吧，反正把这煮的多。嗯，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叫啥呀？
2: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0: 小马哥，嗯。
4: 我天！那你说咋整？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5: 欢迎光临，
4: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5: 交接的够快的呀！啊，在哪动的手？
4: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我问你呢，在哪动的手？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周。人呢？
5: 饿了吗？我叫去。哎，大嫂，那个王哥之前的眼镜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整了个一模一样给装上来，你看行不行？
6: 那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那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网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大嫂，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不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行吗？
1: 别了，老王是个干净人，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

0: 大嫂，这事儿你想咋整？
1: 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0: 阿森，
2: 二金哥，
3: 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是得罪了谁吗？
2: 哥，昨是他们先弄，
3: 还他妈逼逼！
1: 行了，演给谁看呢？
0: 阿嫂，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1: 就这么收拾啊？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0: 阿嫂，你啥意思？
3: 你他妈的！
4: 你娘俩动了吗？

0: 二姐啊。
1: 哎。
2: 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的肯定不是他。
1: 那是，是的，王哥清白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
2: 你知道就好。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儿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那必须。阿嫂，你也消消气儿。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这差不多的啊。
2: 你是哪？你也在吓唬我吗？
1: 没有，大嫂，没这意思。
2: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的。陈毅他也清楚。
1: 是。
2: 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真要是把我惹急了，他的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母怎么着了？

0: 他是不是上大二了？成绩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还行吧，还行吧，大嫂。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了都不舍得摘。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英菲这孩子聪明着呢。 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哎呀，怎么还打着呢？差不多得了。

0: 行了，今儿真的不能再给你唠了。哎，我们家毛毛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哦，先走了啊。
1: 哎，哎。哎，大嫂，这钱儿
0: 心意领了，留着当医药费。
1: 谢谢大嫂。
2: 还他妈瞅啥呢？赶紧送医院呢！
3: 这老娘们谁呀？太他妈狠了，这也。
1: 快到老宋听说过吗？
3: 他呀，不是他都多少年了，现在还这么牛吗？
1: 别瞎打听，
3: 哥。刚才可听他说飞飞了，用大话点的。
0: 你先把我送回家，回头啊，你去医院帮老王把药取了。
3: 好。
4: 现在看啊，这个秦毅很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小马哥。
5: 一大把岁数了，叫小马哥，咋不叫小马叔呀？
6: 如果他叫格德米斯的话，我敢肯定就是 Z 老的。
4: 别打岔了，所以我们还得接着查。现在总体呢，我们知道秦毅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运毒的，三连二厂就是仓库，负责出租车的二金正好是他的手下，这也算是证据链充足了。
6: 哎，昨天发现那个雪天使会不会就是小白楼案的病毒啊？
4: 那我不知道啊，这得等顾老师回来化验。
5: 不是哥，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勾当了，直接抓了不就得了？
4: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抓毒要抓赃，要不然你定不了人贩毒的罪名。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5: 妥了，
4: 国柱。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零二厂那边晃悠晃悠，拍拍照啥的。
6: 北哥，三零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个人。
4: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
6: 哦，
4: 我去查二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5: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4: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斤，我上医院。
5: 行，
7: 我现在在医院啊。
4: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7: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这，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4: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

0: 哎，开药了，
1: 郭老师啊，老舅来了。哎，
2: 上楼。
1: 哎，问老舅说实话，小矿伤的到底咋样？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
2: 这就擦破点皮儿？啊，这就擦破点皮儿？
1: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
2: 软组织损伤，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没事儿，
1: 静养就好。
2: 啊，
1: 静养。
2: 是是是。
1: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2: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3: 问题不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2: 人家跟医院说你急需咋了？咱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那劲儿。
4: 郑楠，
2: 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儿啊？
4: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我就吃了两半儿，
3: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跟你剩两半儿，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2: 哥，
3: 哪有你这样？
2: 哥。
3: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不咋的，我成邻居了。你不光是邻居，兄弟。行了，别闹了，这闹。行了，郑楠，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忙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是我盯着。
2: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我撤了，谁伺候你啊？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她追着打，这可算逮着个那伺候我的机会了。她养的耳正的，这不得给她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啊！哎，楠楠，
4: 嗯，
2: 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
5: 你给他吃点儿，
2: 肉。
4: 把你给忘了啊！
2: 哦，哎呀，你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后脑勺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吃完赶紧撤，护士脾气真大。小光啊，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 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4: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菜，菜，菜。

0: 用给你起开不？
1: 起开。我们家这冷面真不错。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啊，
0: 好，谢谢你啊。
1: 没事，要啥叫我啊。
0: 好。
2: 嗯。上班了。哎呀。咋的呀？做噩梦了，一脑门的汗。
3: 最近天气热了。嗯，哎呀，昨晚上忘了上那表了。

0: 哎呦，还会说闹表了，行啊。
1: 有他们说着吗？
0: 平时这个点儿，你是不是都跑到那个杨柳北里那儿了？
1: 今天一块儿。
0: 哎，我不想跑。
1: 练一练。
0: 走。

0: 怎么了？
1: 爸爸呀，摔了一个大跤，把自己摔成熊猫了。
2: 那我们一会儿喂他胡萝卜吃怎么样？
1: 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呀。妈妈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再叫他，叫爸爸，知道吗？
2: 他不是我爸。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一样吗？
0: 完全相同。
1: 太好了，瑶瑶，把高举给我抢来。
2: 得嘞，
1: 快。
3: 对了，小光怎么样了？
1: 小光没事，擦吧点皮儿。
3: 啊，继续。
1: 我们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小白楼的这个冰毒和蓝激光的冰毒，经过我们化验比对，它们的纯度是一致的。啊，
3: 嗯。
1: 证明这个冰毒啊不是零散出现的，我们哈兰是有组织的售卖。另外这个冰毒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了，叫雪天使。掌控雪天使的人呢，我们现在只掌握一个代号，叫小马哥。
3: 小马哥就是这个秦毅。
1: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
3: 仓库呢？
1: 302厂那边一直在派人盯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有效的证据。
3: 你人手还够不够用？
1: 我这没。

0: 老舅，
1: 你咋回来了呢？
0: 我这都好差不多了。哎呀，
1: 大夫咋？
2: 高举。
1: 哎呀，
2: 不是你开会呢？
1: 大夫让你回来了吗？你哎呀，
3: 老舅别管。
4: 小白，这叫擦破点皮。
5: 小光，你咋不跟医院待着呢？
0: 高举，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纱布看着有点渗人。
4: 啊，别嘚瑟了，赶紧回家养了去。
0: 高举，医生说了，静养就行。我想着，搁医院待着也是待着。搁单位待着也是待着，以我的破案能力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贡献。再不济我帮着大家翻翻卷宗也行。
4: 你小子，正北，他伤这么重，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5: 我本来寻思，就是跟您说，也帮不上忙，就别叫领导担心了呗。
0: 对。主要是医院太无聊了，这病房里后半夜就是各种声，狼嗷的，就
6: 哎，你快别说了，
4: 行了，都别贫了，正白，你就按你刚才说的弄，一定要把毒品的藏匿地点搞清楚，还是那句话，叫缜密，叫细致，
5: 明白？
0: 是。
5: 高警慢走，
4: 注意身体，
0: 谢谢高局关心。
5: 咋样啊？
0: 没啥事儿了，行动自如。
5: 那医院待得好好的，快回来，
0: 就寻思着帮帮忙啥的嘛。
5: 你回来，你这么着吧，这两天你就先陪老舅下棋吧。
0: 行，
7: 你行我不行，跟他玩，我老将揣兜里。
5: 人家老舅都不待见你，我妹妹哪去了？
0: 你妹真不是一般人。我寻思再伺候两天就给我伺候死了，我赶紧回来发发光发发热。
5: 行，有上进心就行啊。我给你想个活儿，让你舒舒服服的好好发光发热啊。

0: 你看那俩人，捡破烂的这是，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还捡。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破烂的，俩酒腻子，就是没见着送货的。
1: 不是你这脑袋咋样？还疼不？
0: 脑袋是没啥事儿了，就是，<笑>
1: 屁股疼，麻痹我也疼了，<笑>感觉都快要碎了。
0: 去北哥吧，有新线索了。
1: 男的，发了条慰问的信息。
0: 你看你那猪。
1: 自己都绷不住了，
0: 哎，哎呀，伟哥叫咱俩回去，
1: 不盯了。
0: 现在的命令就是叫咱俩回去，盯啥呀？

0: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那
1: 老子就是局长。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3: 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4: 丹参保心茶，
8: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喝丹参保心茶。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感舒适。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6: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0: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1: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小孙子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1: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着点像样的证据了。
2: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3: 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谁都走不了。
4: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3: 那老子就是局长。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1: 啊，懂了。
2: 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3: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一点像样的证据了。
4: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5: 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

0: 每个真被训个。
1: 为啥呀？
0: 线索断了。
1: 哪个线索断了？
0: 三连二场啊。
1: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走柱，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2: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你让我俩回去接着盯吧，这条线索不能断，我保证给你盯住了。
1: 十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
2: 人家三零二厂一次货都没出过，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是你俩没盯住吗？这几天啊，我们暗访了很多场所，
1: 毒品还在继续流通，
2: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盯错了地方。
3: 准确的说是地方变了。
0: 那个耗子呢？他那有啥信儿没？
3: 可能秦毅之前

以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三连二厂已经不再是存储的仓库了。

0: 好啦。
1: 进来啊。
2: 哎。
1: 这个你叫栓子哥。
2: 栓子哥好
1: 啊。以后你就睡到上铺。
2: 好。
1: 嗯。
2: 家拿这么多东西。啥玩意儿这是？
3: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2: 行行行，给你放这儿。
1: 栓子，
2: 嗯，哥，
1: 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2: 明白。
3: 这吃一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1: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3: 啊啊，谢小叔。
1: 嗯。
2: 哎，别在那站着了，来，啊，把这东西放这儿。
3: 好。
2: 多大了？
3: 19。
2: 啊，上小那种地呢？
3: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2: 行，好好干。
3: 哎，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我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1: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你眼睛里有点活。
3: 嗯。
1: 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3: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1: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3: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1: 哎呀，行行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3: 那不能，
1: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了我来找你。
3: 好，
1: 你还年轻。好热在后边儿，啊！
4: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5: 302厂。
6: 302啊！
7: 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8: 不盯了。
5: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9: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302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了吗？

0: 你俩翻这个东西有啥用啊？咱3年前不都翻了吗？
1: 你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我说谁让你动他了？你捅不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你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给我，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这是！
1: 哎哎哎！你看着孩子给我车撞的，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半杠换了，钱算你的。上车。让你上车呢，瞅啥呢？
2: 你多大了？19。谁带你来的？
3: 我小叔。
2: 瘦猴。
3: 啊。
2: 档位跟离合都知道了吧？
3: 啊，都知道。嗯，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
2: 简单讲就是油离结合。松离合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不然会熄火。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看明白了。
0: 我看你气的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啊，嗯，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0: 挣钱？
1: 啊，我这两年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Lisa. Would you please? Thank you. Please. Mm-hmm.
1: 瑶瑶，
0: 五四八
1: 啊？你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啊？
0: 啊？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它这串数字，一个字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
1: 外地的？
0: 对啊。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寻呼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问，收集。
1: 你等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0: 啥意思？
1: 是密码。
2: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
3: 哇，
4: 老兄，
3: 跑啥呀？
5: 怎么了这是？
4: 念了，
5: 咋的了？
3: 不是，我这干啥着急忙慌的？
5: 怎么这是？
6: 那国柱，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情况。
1: 哦，哎呀，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
5: 哎，
1: 都，
5: 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
1: 哦，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发现的那啥。
5: 啥呀？
1: 就
7: 我来说吧。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6: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益丰出租车之后啊，那边出租车就干净了，
5: 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动静，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
6: 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
5: 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0: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号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8: 这咋整啊？
5: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1: 哦，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寻呼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8: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9: 哎，不对呀。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
10: 啊，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9: 不是
10: 才可以。
9: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10: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9: 不可能，啥记性？
10: 太玄乎了。
11: 东西都放外面了吧？
6: 故事会，
9: 啊，
6: 小孙，
9: 嗯，
6: 蓝极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9: 好，
6: 你记得在蓝极光揍你那小子吧？
8: 记得，那毒贩子吗？
6: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
8: 嗯，
6: 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去整本新的。
8: 行，
12: 你不用买，那我这个，这我
13: 这最新一期。
1: 北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
6: 啊。
8: 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6: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8: 咋的哥，夸他们呢？
6: 我就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8: 是哥说的没毛病。
12: 北哥，
14: 这 PP 机没电了，
6: 老上电池啊，你找我，我能充电啊，电池看。
12: 喂，
1: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呗。嗯，我们可以先试试。页数，
1: 零二一，
0: 第一行第三字儿，醒，睡醒的醒。啊，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30个字儿。
2: 第30个字儿啊，
1: 逗号。
0: 你看第十三行，
1: 逗号。
0: 13行第一个字儿，13行，我看，1、2、3、4、5、6、7、8、9、10、11、12、13，
2: 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1: 醒睡，
3: 对，啊，
4: 谁啊？你把那个二金的呼机记录给我看一眼。
2: 这21是棋谱，图片，
0: 你看。
5: 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不是页数。你看它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2点。
1: 那你按这个算一下，2点

0: 两点，
1: 十三页，
2: 十三，
0: 十三页，
1: 第一行第三个字。
0: 蓝，一二三，你蓝
1: 蓝
2: 蓝
0: 啊，
3: 蓝
1: 蓝蓝
3: 蓝，
4: 这靠谱了啊！
1: 你看二十四页，
4: 第八行第十二个，
1: 第八行第十二个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光，我照光的光
4: 光。
0: 那这个零八零是个啥玩意儿？
3: 零八零，
1: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零八零，八十呗。
0: 八十啊，
1: 八十。
3: 所以连起来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八十颗摇头丸。哦哦哦哦哎哎！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1: 现在那本呢？
0: 现在老舅，
5: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0: 冬菜，
4: 冬铁农贸市场，
2: 啊？不是冬农，也不是冬铁啊，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4: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3: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帽啊。
4: 不是，我爸就
3: 不叫
4: 管这个叫冬菜啊。
2: 你爸？
4: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1: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4: 那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1: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6: 下一位，
7: 来，大姐，可以了。
8: 好，谢谢。
7: 哎，你好，汇款，身份证。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啊， 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嗯，可以。 好， 下一个。
9: 快到点了啊！国柱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10: 一切正常。
3: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9: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儿。
3: 幌儿啊，
9: 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儿，挂一个幌儿呢，基本上就是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儿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儿，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子；蓝色幌儿就是清真馆子。
3: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9: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儿。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3: 讲究。
10: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9: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1: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9: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走。
12: 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南门跟出去。
1: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一点像样的证据了。
2: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3: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2: 行啊。
1: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2: 没事，我买，咱在那肘子糊一糊。
3: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打卤面吧。啊，
2: 笑话谁呢？
3: 不会被发现了吧？
1: 小心，有刀。
2: 你这我
1: 有刀。
0: 爸，妈。
4: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0: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2: 哦，叔叔，叔好。
4: 叔叔好，
2: 聚少成海。
4: 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
0: 那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
2: 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哎，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
0: 行行行，咱一起上国际站吃呗。
3: 好，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越来越小。
1: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就是人民警察了，能行吗？你说这样、哎？
0: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这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2: 哎呀，
3: 真假的？啊、
2: 是吗？啊
3: 跟人劫道了，哎，
0: 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2: 不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0: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亏你还是警察呢。
1: 说对了，
2: 我当时连随员都不是。
1: 就是别说了，
4: 哎，叔，我跟你们说，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
5: 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1: 行吧，儿子。
6: 对啊，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5: 大儿子真行。
2: 你少说两句吧啊！
6: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0: 来，儿子，来
6: 硬，嘎嘎硬，刚柱，刚柱。
2: 你把嘴堵上。
1: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来，我再来一串。
0: 哎，你自己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2: 你洗手了吗？你就
6: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哎，
2: 我咋没看见呢？
6: 你没成别了啊？
2: 这习惯性不行，
4: 别吵吵。我知道，马上过来啊。

0: 他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等拐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边没动了。而且有散落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郑队，队长，
2: 熊哥。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进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1: 黑吃黑，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0: 可是我从我朋友那儿刚借的，正版的，翻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给我弄卷了。
1: 下中法郎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哎，妹妹，喝一个，拿着。
2: 来来来，拿着。
1: 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这是我兄弟二高起子。 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嘛。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二哥来整个活儿。
3: 去。
1: 就完事儿了。换鞋吧，换鞋带你们去玩那个长龙去。上次咱们多少个人来着？
2: 16个。
1: 16个，好玩的。

0: 你干啥呢？我来一个，吃了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去哪儿呢？等你呢。这个吃了很开心的，你别被谷雨然平时的样子给骗了。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你平时最讨厌碎嘴子了，对不？
1: 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嗡嗡的。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摇头丸、怕墙光 ，CK 粉、T泪流、
2: 白马骨、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禁毒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了。<笑>
3: 明天经理会来查岗，王太太，我们就起不来了，赶紧回家吧。没事，感觉有哪不舒服。
4: 你姐妹很开心啊，
3: 特意给你留的。
4: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3: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张嘴。
5: 我吃，我自己吃。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0: 没人害你，哥哥怎么？
1: 哥哥回家带女儿。我去你！
2: 丽娜，你别碰他！
0: 那我碰你啊！你们三个里面你最好看，今天跟我回家，哥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别的走不了。
2: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0: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
3: 北哥，你没什么事吧？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人民医院了，正南在里边。

0: 什么呢？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我妹妹在。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她哥，
2: 刑警大队的。啊，
0: 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郑南丹。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那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那些人还想帮我吃呢。
1: 我多聪明啊！我哪能吃那玩意儿？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别怕，我真没事儿。
0: 行，别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让弄成这样，
1: 不是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
2: 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
1: 嗯。
2: 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1: 那你俩？
2: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你之前我爸店边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
0: 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俊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
0: 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哥，
1: 你哎，别吵，
2: 这哪呢？
1: 小点声，哎、啊。

0: 没事，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1: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0: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的？
1: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跑了吗？
0: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2: 轻点。
0: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可小点，待会儿。

0: 你给我有点出息啊！干啥呢？这个杂症，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1: 你那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
0: 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
2: 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这还用说吗？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
1: 这男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她，我养她一辈子。
3: 不是你说啥呢？啊，
0: 这男，
2: 这男，
0: 哎，你这，
2: 不是，
0: 你轻点儿，
2: 你小子，我的知不知道？
1: 我快被你勒死了！
2: 你这疼不疼啊？烦不烦啊？那
1: 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你吸没吸？我没吸，我啥事没有。那这里边躺的谁啊？是丽娜，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
4: 给老子吃！
5: 谁啊？谁？我是他哥，你谁啊？趁你这样喊警察呢？
6: 我不是警察。
5: 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

0: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别过来！别。你赵小光，你认识吧？嗯。他好像喜欢我。
1: 你才犯的喜欢你啊！
2: 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6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6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3: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睡不好，精神不好，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你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1: 别过来！别。
0: 你赵小光，你认识吧？
1: 嗯。他好像喜欢我。
0: 你才犯的喜欢你啊？
1: 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0: 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1: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挂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伯伯。
0: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1: 哥
0: 真的不能要。
1: 哥，你哥，给爹一条活路吧，替我在子姐那儿说句好话，行不行？
0: 子姐，
1: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哥，哥，
2: 王总，
3: 啊，
2: 下班了，王总。
3: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
2: 需要我帮您吗？
3: 啊，不用，回去吧。
2: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哎呦，你看啊，舒服吗？
3: 不用我，谢谢啊。那个，哎，娘，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3: 啊，
2: 茶你趁热喝。

Thank you.

那可都是假的。

0: 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啊？来，
1: 原来那些原材料并没有报废。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折一折，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啊？
1: 哥，我。
2: 楠楠这事儿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进来，宝哥。
1: 宝哥，你牛啊！从条子眼皮底下溜了啊！宝哥，到时候跟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啊？
2: 洗头房？
3: 讲讲宝哥。
1: 哎，说宝哥，
0: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
1: 我操，
0: 老他妈蠢了！
1: 哦，哎呦，
0: 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
4: 一掐就停，
0: 哦，
4: 掐完然后再一叫，
0: 哎呦喂，
4: 那你还是宝哥把那眼，
5: 哎，宝哥你，哥你，真的，那哪个洗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哥几个，改明我们也乐呵呢。
4: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0: 走啊，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6: 这么个月，就是。
0: 哎，没去。
7: 谁呀？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我啊！不是，我他妈就动你了，
0: 怎么了？
7: 警察，
0: 警察都鸡毛啊！啊！
7: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0: 我他妈就砸你！
7: 李宝根是吧？ 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0: 愣瞅啥玩意呢？
8: 那都是小子呀！啊啊

0: 北哥，你真在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
1: 你这伤怎么回事？
2: 没事，有啥事？
3: 小白，高举，
4: 高举，
1: 高举，
3: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瞎插什么手？
2: 哎呀，这老熊他们，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3: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为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2: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3: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2: 是。
3: 伤了正男的是哪个？
2: 就是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3: 嗯，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
2: 是。
0: 高局再见。
1: 检查我听一下。
0: 哥，你咋不叫我呢？
2: 叫你干啥呀？啊？叫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
0: 嗯，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1: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2: 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
5: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2: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咱俩去洗浴中心。
0: 就剩地窖没摸了。
1: 保安这会儿不会出来巡逻吧？
0: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顽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至少得有个10分钟。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0: 瞧不起谁呢你？是把心锁。
1: 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
0: 怎么说话呢？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加油！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
1: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0: 你们会就行了。

杨哥，哎呦！啊，哎，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舅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然哥，

0: 我去趟搬进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
2: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3: 叫什么呀？啊？

0: 搁哪找的蝉？嗯，馋死你得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3: 这倒粮也没吃着，真是白瞎了。馋死你得了。

0: 什么声音啊？看，
1: 快点让开！哎，没事吧？啊？打你！
2: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
3: 你仨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
1: 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睛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2: 不该死，要死要来！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
0: 妈，救命！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那来来，那一下子，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们这酒都馊了，哎呦我！
2: 走，赶紧走。
4: 哎，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4: 啊，我得洗澡。
2: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么远？
5: 哎，回来了。
2: 嗯，
5: 咋样？
2: 都录下来了。
5: 你咋的呀？有事儿？
1: 那楠楠不在啊？
5: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1: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子。
5: 不，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珍珍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1: 哦。
2: 小光和真难道别扭了？
5: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啊？
2: 因为医院那事儿。
5: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
2: 哼。他俩摊上你这大哥也真是，
5: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啊？
2: 拉倒。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5: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2: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啊哈！
1: 哎呀，你说这事整的呢？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2: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啊。
3: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4: 明白。
3: 听见没？小光，
5: 听见了。
3: 哎呀，哎，你跟二金他们的传呼有信吗？
5: 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3: 瑶瑶，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发现没有？
4: 我还在跟，目前没消息。
3: 行吧，吃饭去吧。

0: 咋的了？笑啥呀？
1: 有意思。
0: 哪有意思啊？
1: 你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扭扭捏捏的呢？对，反差特别大，有点意思。
0: 咋的？你这意思，小光应该主动出击呗？
1: 行不行？一句话呗，早说早了啊！
0: 哎呦我天，你这平时文质彬彬，戴个眼镜，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啊，也是，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我看你们电影，就整这亲嘴。
1: 哼，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你得帮他一把，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
0: 我咋帮啊？我妹妹那么野，她能追上那是她的本事，她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她工作啊？
1: 我都关心行吗？
2: 说啥呢？关心啥呀？是谁追谁啊？
0: 关心毒贩的呢。
2: 这要蒙我。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跟你们喂饭啊？高局长说了啊，五一的时候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
0: 行啊，是吧？
2: 哎，小胡老师，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那多有面儿
1: 啊。我不用。
0: 别装假了，那他不挺猛吗？在那儿啊，行就上啊。
1: 不行。

0: 娜变成那样又不是你的错，别再自责了啊，要不是你喊来人啊，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事，
0: 还出啥事儿了？
1: 你赵小光你认识吧？
0: 嗯，
1: 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忽然说了一堆疯话。他好像喜欢我。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才犯的喜欢你啊？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1: 不是，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妈呀，我完全没看出来啊！那这咋整啊？
0: 那人挺帅的，你又没谈过恋爱，要不试试呗？
1: 不，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那打我记事起，他就在我眼前晃悠。我一直觉得吧，我不仅有个亲哥哥，我还有个亲弟。
0: 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幻想一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呀，我俩完全没可能。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这压根没区别嘛。
0: 太麻烦了，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啊，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要是闹掰了，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了。不行，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
2: 哇，人不可貌相，而你身手不凡，快点报。
3: 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
1: 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咋的？你会有事儿啊？
3: 没，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志南，这个给你，我专门让我妈买的，南方最流行的款式，你穿上试试。
1: 哎呀，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
3: 行，以后我不带了，这个你先试试呗。
1: 我听我哥说，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
3: 啥相亲啊？我可不参加。
4: 笨蛋才不想活呢。
3: 志南，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你去小心。我说的那些话
1: 都是，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为了给我哥听。咱俩谁跟谁呀？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我又罩着你，那要是你哪天缺胳膊少腿了，我肯定照顾你一辈子。啊，呸，我不是那意思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

0: 过两分钟就下一场了，我去买爆米花，吃不？
1: 哎，志南，哎，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也学摸一个。
0: 我喜欢乔峰那样的，乔峰那样的大英雄，又能耐又专情，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我要是结婚了，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

0: 老季，本来今天啊，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没跟他们说啊。我呢就代表老郑家，感谢你，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1: 哥，
0: 哎，
1: 我呢办过事儿，完了还把叔叔店给砸了。你们能不嫌弃我？我该感谢你们。
0: 一码归一码，啊，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都宠着呢。这回要没有你，那后果我真不敢想。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特感谢你。以后有啥事儿，跟我说，我绝对不磨蹭，好吧？
1: 行
0: 啊，来。其实啊，我之前劝过你一回啊，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反正这事儿呢，我就是跟你说，也不能勉强你。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
1: 干爹对我有恩，我不能不义啊。
0: 哎呀，老弟啊，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他能讲情义吗？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所以我劝劝你，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别等以后后悔。
1: 可是我还能干啥呢？
0: 你这话是干啥不行啊？咱小伙子有手有脚的，身体还好，你找个地儿当当教练，是吧？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不比跟他那儿强吗？
1: 行，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好好想想。
0: 真的，心里真好好想想啊！
1: 来，
2: 老弟，
0: 啊，
2: 老弟，你听哥一句劝。不能害你，不能跟那个秦毅干，你懂吧？你跟着他，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1: 哥，哥，
2: 啊，
1: 哥，我不想跟你对立。
2: 嗯。
1: 可是，但是，
2: 嗯。
1: 我和你不一样啊。
2: 哪不一样？啥不一样啊？
1: 你对吧？我又没学历，还有案底。
2: 你这心思太重。有案底怎么了？有案底怎么了？你说我就是干警察的，有案底咋了？对不对？只要你能改正，是吧？以后咱不去犯错，那谁敢笑话你啊？我跟你说，你要不嫌弃啊，老郑头开分店了，缺人，你要乐意，你要乐意啊！一句话，明天就去上班，什么的没，什么的没，你懂不懂？直接去。对吧？咱干干净净做人呢。

0: 完事儿了，是吧，老弟？啊，听哥劝，来，
1: 没了。
0: 嗯，哎，没有，拿两瓶。
1: 我去。
0: 我去，哎，你坐，你别动，你别瞎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啊。

0: 海哥，
1: 昨儿哪儿耍去了？
2: 油给你加满了啊！
0: 喂，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2: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
3: 你办事儿一向干脆啊。

0: 干爹，
1: 嗯，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1: 你这个想法跟你姐说了吗？
0: 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
1: 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0: 这鱼是不是少了？

0: 这叫白兔鱼，食荤，把别的鱼都咬死了。
1: 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呢？
0: 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但是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1: 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

0: 按摩版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8: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940年5月，纳粹德军大举入侵法国，仅仅3天便在法国境内切开一道缺口。德军的闪电战让法军伤亡惨重。为了扭转战局，法军尽力阻止德军的装甲部队。二战前期的一场经典坦克战——法国战役，就此打响。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上正在播出。

0: 色当位于法国莫兹河畔，临近法国与比利时的边境。这个风景如画的地区分布着一些破败不堪的掩体，他们诉说着欧洲一度暗无天日的过去，那是全世界正处在战争的边缘。1939年9月1日，一支由150多万人组成的德军越过边境，攻入波兰境内，宣告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德军已经吞并及征服了几个东欧国家。到了1940年春天，希特勒把战略目标转向了西欧，但是西方的同盟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波兰沦陷之后，法国和英国立刻开始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尽可能囤积足够的弹药，同时在西欧大量征兵并制造武器。盟军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德国即将到来的入侵。到1940年5月为止，盟军共集结了约350万名官兵，14000多门火炮，以及3600余辆装甲车辆，无论在人数还是火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德军的水平。为了这次侵略行动，德军调集了240万名官兵，加上7500余门火炮，而坦克只有2500辆左右。按照军事规律，入侵者的实力应当远胜于防御一方，但德军的入侵策略绝非简单的攻防战。他们计划派遣10个装甲师向西部进发，在绵延400公里的前线发起进攻，而让主要的军事力量穿越阿登森林。他们试图突击并将盟军部队逐个击破。穿越崎岖不平的阿登森林对坦克是一大考验，重型装甲车辆很容易被困在密林之中，几乎没人会把装甲部队派到这里来。
1: 法国最高司令部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敌人会从阿登森林冲出来。
0: 德军突然发起猛攻，把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恪守一战时所用战术的盟军没有料到，还因此古德里安已经打响了新型装甲战争——闪电战。
2: 古德里安和其他年轻将领都认为速度、机动性和制造混乱是取胜的法宝。首先确定攻击目标，然后集中力量攻破防线，并制造混乱和恐慌，敌人的部队就会自乱阵脚。
0: 1700多辆坦克以惊人的速度冲出阿登森林，他们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就穿越了100公里的魔鬼地带。1940年5月13日，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300公里。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盟军把所有兵力调往东线，以期拦截莫兹河附近的德军。
3: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立刻出发，前往色当阻截越过莫兹河的德军。我们必须拦住他们，迫使他们将部队撤回莫兹河的对岸。
0: 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向迅速推进的德军装甲部队出击的只有30几辆法国轻型坦克。 FCM-36型步兵坦克拥有40毫米的前护甲，它的短管37毫米主炮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而设计的。
3: 突然间我们眼前尘土飞扬，我们大吃一惊，发现德军坦克

0: 客居然就在附近，不止一两辆，而是有几十辆，而且坦克的主炮要比我们的长得多。
1: 向法军袭来的是数十辆三号坦克，这种坦克同样搭载37毫米主炮，但炮管较长，这使德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杀伤力。
0: 我们抬起炮弹塞进炮管，瞄准射击，一气呵成。我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可还是没能穿透他们的装甲。我眼睁睁看着战友们被击中，他们连逃命都来不及就牺牲了，想起来就非常揪心。你什么忙都帮不上，他们根本没法保护自己，对方在装备上占据优势，德军坦克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2: FCM-36 型步兵坦克对德军坦克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就输在了装备上面。法军坦克的炮管太短了，射出去的炮弹根本不会给敌方的坦克造成任何伤害。
0: 我们对德军坦克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迷惑敌军的坦克驾驶员。我们很难瞄准目标，甚至得用自己的肩膀来帮助炮管上下移动，选择想要打击的区域。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只能利用手头的武器尽量压制对方。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不幸战死那也无妨，我们的坦克中弹时装甲变得通红，金属碎片四处横飞，而且都是滚烫且锋利无比的。看到自己部队的坦克中弹起火，战友们无处逃生，我们的心都碎了，所以我们拼尽全力也要为他们报仇。

在我观察敌情时，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炮塔，观测镜被震得粉碎，砸在了我的头上，我当时就昏了过去。

0: 我的坦克坚持到了最后。我们一共派出了39辆坦克，到了11:30，只剩下10辆，但我们拦住了德军，圆满完成了任务。
1: 尽管损失巨大，法军的坦克部队还是拖缓了德军的攻势，迫使古德里安改变了作战计划。他决定绕过法军防线，从南部继续向西方进发。但德军在西部打开防线的同时，古德里安的侧翼部队却将战线越拉越长，导致防守力量薄弱。法军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破点，于是他们派出了2个营的重型坦克部队，准备向德军相对薄弱的侧翼发起攻击。5月15日，法军攻击了德军左翼部队，目的是夺取战略制高点，也就是法国的村庄斯通尼。
2: 斯通尼这个小村庄是战略要地，德军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它，以确保他们的桥头堡免遭袭击，从而使他们向西推进，没有后顾之忧。
1: 在这场关键战役中，法军

0: 亮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器，68辆 B1 重型坦克。
1: 对于当时的德军来说，他们最不愿碰见的就是法军的 B1 型重型坦克。这种坦克身躯硕大，

0: 通仪，去执行一项侦查任务。但当时坦克上没有配备无线电设备，所以我们相当于孤军奋战。我们不光要和德军正面交锋，还必须阻止他们越过我们的防线。到了山顶之后，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一路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敌情，继续前进了一段，还是没有发现敌人。不过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没过多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德军的机枪手从水塔上面突然开始向我们猛烈地扫射。德军把机枪射在水塔顶上，他们攻势猛烈，造成了我方多人伤亡，我们只能用火炮还击。我向水塔靠近了一点，只有占据有利位置，瞄准目标开火，才有可能把机枪手干掉。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继续执行任务。我的坦克没有停，所有的人都勇敢地朝敌人冲锋。我们用上了75毫米火炮，只有拿下那个位置，才能保住制高点。
1: 当法军的坦克大队抵达斯通尼时，埋伏在那儿的德军反坦克炮发起了猛攻。
0: 坦克里的我们坚信，第一重型坦克的强力装甲不会让我们有生命危险。
1: 第一重型坦克又被称为巨人，厚度为60毫米的前护甲使它坚如磐石。另外，超强的火力让它如虎添翼，使它成为战场上极具威慑力的坦克。同时，它也是德国反坦克炮的劲敌。
2: 三辆坦克一起开火，我军伤亡惨重。有一次，一辆巨人停在我旁边，我们的左侧炮手发现敌军坦克侧面装甲的中间位置有一片小小的凸起，应该是散热器。于是他瞄准并射击，对面坦克窜起一道火光，我们的两门野战炮只瞄准那个小方块射击，那是敌军坦克的唯一弱点。
0: 我立即决定放出一枚烟雾弹，尽快逃离此地。出来之后，我们迎面遇上了一门反坦克炮，对方已经做好了开火的准备，但他没有迅速做出反应，距离太近导致我也无法开炮。于是我只剩下一个选择，用我的坦克将对手撞翻。反坦克炮的炮手们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没法朝他们开火。我们返回了阵地，庆幸自己还活着。
1: 法军在斯通尼攻击德军侧翼的策略没有成功，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穿过阿登地区，一路上未遇敌手。古德里安部队的北侧是德军的先锋部队第七装甲师，其指挥官是埃尔文·隆梅尔。5月14日，隆梅尔率领坦克部队抵达目的地，那是他们进军英吉利海峡的最后一道障碍。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1940年5月15日，德军入侵法国已经过去了5天，德国的装甲大军在崎岖不平的阿登地区向前推进了150公里。法军装甲部队屡次迎击，但无法阻止德军的闪电突袭。如今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250公里，隆美尔率领第7装甲师为大部队开路，他们即将越过山路崎岖的阿登地区，前方就是比利时的辽阔平原，那里非常适合装甲作战。法军从实力较强的第1装甲师紧急调遣170辆坦克开往北部地区，准备对隆美尔的部队给予迎头痛击。但数万名流亡的难民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影响了法军的行进速度。
6: 我们不得不从难民队伍中间穿过去，短短5公里的路程，我们花了5个小时。队伍周围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状况非常的糟糕。
5: 法军艰难地穿过混乱的人群，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坦克手们已经筋疲力尽，而且燃料严重短缺。法军在休整并等候补给的时候，不幸被德军第7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发现了行踪。隆美尔感到很惊喜，毫无防备的法军第1装甲师就摆在他的面前。隆美尔立刻将他的坦克部队分成2队，让他们悄悄埋伏在法军坦克部队的2侧。
6: 德军和盟军坦克部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有一些突袭的因素，战斗的结果也大同小异。

0: 表意。就像西部牛仔的决斗一样，获胜的总是保持镇定并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
1: 我们的左侧装甲突然遭到炮击，我的驾驶员喊道，树林边上有辆坦克。我意识到我军左翼都暴露在德军坦克的炮口之下。
2: 惊慌失措加上燃料不足，使法军乱成一团，对德军的伏击毫无还手之力。
0: 战斗打响几分钟后，每辆坦克都到了自顾不暇的境地，最多只能照顾一下左右两侧的己方坦克。
3: 法军坦克里的士兵只能通过狭窄的观察窗来侦察，他能看到德军坦克围着自己转，操纵炮塔跟踪瞄准一辆坦克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六七辆坦克了。
1: 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散热器，另一发打坏了火炮，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震耳欲聋，但我们还是坚持用47毫米主炮跟敌人对攻。
3: 如果你的炮火足够密集，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时会击中对方的履带或其他薄弱的地方，他们才可能迫于高压放弃抵抗。
1: 我的右侧履带几乎报废，47毫米火炮一刻不停地开火，最后导致炮栓失灵，我们只好慢慢撤退。
0: 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是大部分法军坦克的葬身之地，法军装甲师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2: 隆美尔的突袭使盟军损失了整整两个坦克营。这一天结束时，法军第一装甲师的170辆坦克仅剩下36辆。德军最终突出重围，穿过地形崎岖的阿登山区，大踏步进入比利时西部对坦克作战十分有利的平原地带。至此，德军向英吉利海峡全速发起冲击，盟军再次部署了反击计划，专门针对德军的侧翼部队。现在形势更加紧迫，如果盟军仍无法应对闪电战，整个西欧地区将迅速沦陷。
4: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集。

0: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1: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世界顶级档案馆里，不约而同地保存着对几十年前一段共同历史记忆的记录。 通过声音、文档、视频等多种方式，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残酷。在浩瀚的资料中，我们还找到了战后各同盟国艰难取证、审判战犯的过程。Commission in session. Upon ticket written ballot. 今天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是对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的纪念，更是对防止历史重演的警示。这是人类对于战争的一场集体反思。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天皇的声音，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 同盟国和日本政府的代表们分别在受降书上签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对德日战争犯罪审判的问题。经历了国家间多次讨论与协商，最终在纽伦堡和东京分别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战时德日两国领导人进行审判。 1946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 A 级战犯进行审判。该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 这场持续了2年半的审判也被称为东京审判，它拉开了二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序幕。东京审判也被称为 A 级审判。Class
2: A trials are fundamentally crimes against peace, and that was used as a way to prosecute. The leaders of what were considered to be an aggressive war, that they hadn't really gotten their hands physically dirty in the war on the battlefield, but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the country into war.
1: 在东京审判这场举世闻名的世纪审判差不多同一时期里。 除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以外的8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多个 B、 C 级战争犯罪法庭。与东京法庭审理 A 级战犯不同，B、 C 级审判的战犯则是违反了普通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日本军官和普通士兵。 他们和东京审判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同盟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犯审判图景，史称亚太战争审判。The
3: Allied investigators we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POW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Some of them were torture cases by the Kempeitai,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It was more common, though, to investigate charges of general deprivation of food and medicine. Forcing POWs to work when they were sick, and crimes like that—they take up a lot of the charges in the national tribunals. That is not the Tokyo tribunals, but the ones run by the separate countries known as the BC war crimes.
1: 那么，同盟国在战后进行的 BC 级审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2: ？Initiall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Are

0: group of the Hague Protocols or the Hague Treaties that talk about proper conduct during war or proper conduct by soldiers towards civilians or other soldiers in war. Each country that pursues war crimes against the Japanese uses a slightly different formulation of law, a mix of this idea or the implementation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 certain way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own domestic law.
1: 这张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绘制的各国审判日本战犯一览表，清晰地展示了同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审判法庭所在地。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八个国家共同组织了50多场战后审判。
2: 中国案子主要针对平民，而这个西方那些主要国家那些审判，美国、法国，包括荷兰、澳大利亚，他们主要是军人嘛，俘虏受到虐待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嘛。但是呢，英军在新加坡，他的审判就当地华人被杀，相当多的那个审判的案子是当地平民的。
1: 为了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摄制组踏上了探寻证据、伸张正义之旅。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是为人们了解战争的残酷，缅怀澳大利亚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而建。 在纪念馆馆外的草

0: 辽部队的前身。后成为战时日本统管包括731部队在内遍布整个东亚地区的细菌及生化部队的司令部，同时也是和日本各官立大学医学部之间联络协调的中枢机构。这其中更不乏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来的医学人员主导人体实验。近藤昭二曾是日本 NHK 电视台的记者，是第一个在日本拍摄有关731部队的人。在过去几十年中，他都在搜集有关731部队以及伯利审判的相关资料。
1: 最初の大掛かりな作戦計画は浙江省の九州宁波あの辺りにですね1940年にや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はまあペストのみペストに感染させたのみをですね飛行機で敵地に行って九州や宁波の上からばらまいて実際にそれで感染してたくさんの人が亡くなるんですね。でそれで翌年になって今度は湖南省の城徳だとか。
0: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也就是二战结束后四年，苏联在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设立了军事法庭，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首犯石井四郎逃脱了伯利以及东京审判。这座正在修缮的建筑就是伯利审判的原址。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同时开启了战后首次对日细菌战的审判。
2: War даже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Да. Но первый момент, во-первых,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проведением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трибунала хотел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себя в качестве одного из гегемон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пику, так сказ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силам,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ели судить и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рган.
0: 伯利审判让世界了解到，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仅与政府、军人、炮火有关，也牵涉到了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苏联自1947年至1950年间废除了死刑，所以所有被告均被判时长不等的劳动改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6: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7: 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好物云集。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2: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央视军事推出的 AI 科幻短片《机甲纪元》又上新了。在上一集的故事当中，歼-20S 攻击11首次执行联合突防任务大获成功。那么这一次机甲天团又将会迎来怎样的任务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立即联系蓝岛基地，以演练为掩护，抵近信号源区域。
1: 蓝岛防卫模拟演练启动，目标消灭来犯敌机。35空警600机甲出舱部署。
2: 卢队，我回来了。
0: 你在算法和驾驶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单独驾驶歼35执行任务了。
1: 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连接正常，
3: 这一次换我和你搭档。
0: 该我们上场了，任务开始。

0: 探测到蓝岛上方信号异常，模拟飞行器正在靠近。
1: 切换机甲形态并启动光学隐身，连续发射 PL-35 导弹。
0: 未检测到其他信号，可以确认机会。疑似遭遇入侵，数据异常。不对劲，机上感知器出现问题了。
2: 好像和以往不一样。
0: 呼叫蓝岛母舰，呼叫蓝岛母舰。
1: 立即返回。

0: 在本季的机甲纪元当中，机甲天团也迎来了舰载款歼三五机甲和空警六百机甲从海上基地起飞，以演练为掩护，迎接来犯之敌。那这一季的机甲纪元看完之后，杜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对这两型新的舰载款，您的感受如何？
1: 至少两点。首先呢，它是带子的跃升，现在出现了隐身战机，和具备空中强大指挥能力的空警六百，说明呢技术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在大空间范围内，多体制海权，包括打击各类目标的这个技术水平明显发生了跃升。第二是能力的进步。如果把两款战机相互组合，无论是歼三五的隐身能力，包括多种武器的挂载能力，对海上目标、空中目标，包括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基本上做到三位一体。同时我们的空警六百舰载预警机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而且通过高功率雷达进行多目标的侦察和探测，而且在空中可以形成决策。所以这种空中指挥能力和攻击能力的巨大跃升，能为今后的发展空间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另外我们看到它是以演练作为一个前提，也说明呢这种演习行动，如果从演练行动迅速进入

0: 到实战交战的范畴，说明我们的演练跟实战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接近，所以以实战的方式去演练，也可以看到机甲战士新的组合方式。
1: 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歼三五机甲和空警六百机甲一开始是协同作战的，后来呢空警六百机甲发现有异常，并且把这种情况通报给了歼三五机甲和蓝岛母舰。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杜先生说的，在实战当中是有对应的类似场景的。那请教魏先生，在现实情况当中，我们的空警六百所要面临的信息战和电子对抗环境是什么样的？
2: 那么空警六百呢，在实际作战的这个场景当中，可以说呢，它是飞行雷达站，也是空中舰载机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中心，利用先进的机载雷达，能够针对对方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识别和分类，同样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就可以有效的调动我们己方的舰载机部队啊，能够有效的战胜对手。当然了，在感知这个对方作战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呢，他可以利用先进的这种机载雷达系统，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把这个情况给搞明白。这样的话呢，舰载机部队在组织防御的时候，或者说呢，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呢，相关的信息和情报马上也会通报给或者说传递给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那么对于整个航母编队而言，有了空警六百预警机的这种支持，有了它的这种信息和情报的获取能力，对于整个的编队防御作战和进攻作战而言，我们的情报是最新的，是最及时的，也是最有效的。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同畅聊了本季机甲纪元当中极具科幻感的舰载机甲。我们知道科幻源于现实，如今随着歼三五、空警六百等多型新式战机的列装，人民海军也配齐了航母五舰套。那么在机甲纪元当中大显身手的歼三五机甲、空警六百机甲，在现实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实力呢？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歼三五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布局，与歼十五 T 形成高低搭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效提高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能力。空警六百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全天候预警机，被称为海空司令部。随着歼十五 T、歼三五和空警六百等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航母五舰套，为航母编队插上了制胜海空的翅膀。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宣布歼十五 T、歼三五和空警六百三型舰载机已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拦阻着舰。2025年11月，福建舰迎来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带我们回顾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T、歼三五和空警六百等多型舰载机成功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以及实兵训练的情况。那么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舰载机型号，当他们面对不同的任务类型和任务强度的时候，又会有怎样不同的组合呢？
0: 不同任务模式，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案和兵力组合完成任务。像空警六百可以指挥多款战机完成各类任务，而升空之后，它可以在编队的不同位置，对空中、海上，包括陆上目标进行侦察探测。一旦发现目标或者异常情况，首先可以引导具备隐身能力的歼三五战斗机前出，无论是侦察、攻击、防御，都能够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如果对地、对海 海攻击，还可以发挥强大的摧毁效应。另外，如果对目标进行高效摧毁，特别是利用隐身战机第一波次的打击效果取得重大成果之后，歼十五 T 可以凭借快速和强大的载弹量发起再次攻击，对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行动。所以两款武器装备可以形成前后两只拳头，形成强大的

0: 的控制能力和毁伤能力，歼十五 DT 是电子干扰飞机，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由于它的飞行品质和歼十五 T 高度接近，所以它可以随对干扰。就歼十五在什么位置，它就可以在什么位置发起干扰行动，可以蒙住对方的眼睛。所以从整个大的体系来看呢，我们把侦察预警能力和攻防能力进行了高效组合，同时把软硬两种能力也进行了组合。
1: 那航空母舰的战略地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在这次的机甲纪元大片当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啊，就是这个蓝岛海上作战平台和航母有相似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平时呢是在水面以下潜着的，只有在需要放飞舰载机甲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那在现实当中，这种可以下潜的巨型海上作战平台有类似的装备吗？
0: 现在有半潜装备、半潜船，像对潜艇包括受伤舰艇进行抢救，大型船只可以增加排水，然后降低这个船的姿态，最终呢把负伤的舰艇、受损的船只通过拖带或者是其他方式返回母港进行维修。蓝岛呢很有创新，因为这种大平台呢叫跨界制，既可以在水下航行，还可以浮起来在水面承担航空母舰的作战功能，容易被毁伤。所以现在空天一体侦察手段对大目标的侦察能力都非常的高，如果能够通过水下隐蔽自己与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这样呢通过分散兵力隐蔽自己，躲避各种传感器的侦察和预警，就可以形成很强的综合作战功能。所以蓝岛系统作为大平台跨界制的使用，将会对今后海军主战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1: 那在短片当中还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外星人入侵时候所使用的一种像仿生机器人一样的武器啊，有点像地球生物福分。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仿生设备在现实作战环境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战优势？
2: 类似于福分的无人作战系统啊，确实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采用福分外形的无人潜航器，它并不是利用螺旋桨去进行推动，也不是利用螺旋桨提供动力，而是利用两翼的这种摆动啊，那么去进行水下的机动，那么游得比较快。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进行这种静音的水下潜航，那如果携带战斗部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击，当然了它也可以执行有效的反潜任务。在机甲纪元第三部当中，外星势力所使用的福分无人机在空中是可以飞的，那么如果它具备跨界制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啊，比如说既可以在水下航行也可以在空中飞行，那这个作战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其实呢现在已经有此类的无人机，既可以在空中飞也可以在水里游，所以未来呢无人机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功能和设计理念可能会二合为一，以后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平台既可以啊针对空中目标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潜伏在水下，那么让自身的部署和使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曾经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的科幻场景正在逐步的变成现实，就像机甲纪元这个系列一样，从第一季到第三季由现实装备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也在不断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机甲纪元的前两季，看看都有哪些战术机甲已经重装在列。
3: 任务开始，
4: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3: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4: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5: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4: 电子摧毁启动。

准备第二轮攻击。

0: 我们看到啊，机甲的队列正在逐步扩大，从前两季的歼20机甲、攻击11机甲，到第三季的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队伍的扩编也代表着我们的作战能力在增强。那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在前往战斗地域以及在战斗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形态上的转变。如果这种机甲真的存在的话，这种形态的变化要如何来解读？有什么考虑？
1: 在科幻的场景当中，这种大型的人形机甲，那么它的活动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呢，同样呢，它也有啊大型的助推器。那么采用这样的一种起飞方式呢，可以说呢，反应速度更快，可以到达空中啊相应的任务区，这个速度呢也会变得更快。但是呢，如果是遭遇到了啊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还是要变成战斗机的形态或者是预警机的形态，那么切换到空战的模式才可以有效的应对对手。所以我认为变形啊，它更像是意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呢这种任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主战装备不需要完全彻底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是应对任务环境啊，应对作战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这种模式的切换，会有任务功能的切换。
0: 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歼20机甲和歼35机甲都开启了光学隐身模式，然后非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对于这样的作战模式，您怎么看呢？
1: 因为在机甲纪元第三集当中啊，针对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视觉冲击力，包括呢也会融入这种科幻的色彩，那么可以让这个歼35在这种作战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种全状态的视觉隐身，就是肉眼根本看不到了，光学设备也无法对它进行捕捉。那么在现实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当中，确实也有这种光学隐身的模式，主要是针对舰载机它的涂装进行特别的设计，让它可以有效地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想用肉眼或者说一般的光学设备对它进行识别，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更加注重雷达的隐身功能，因为在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在数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上，使用肉眼、使用光学设备，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隐身的舰载机。那么主要是使用雷达对它进行照射。如果能够实现啊完全的雷达隐身，而且呢也可以采用视觉隐身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实现隐蔽作战，抢先动手，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占尽先机。
0: 我记得在第1、2季的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很多网友就评论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这第三季的片子一出来，确实是印证了大家的希望啊，这个片子是承载了大家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如果有下一季的机甲纪元，杜先生您还期待着有哪些新的机甲出现？
2: 下一季呢，我想看两个方面的这些创新。第一是跨界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跨空天，1种武器装备既可以在太空飞行，也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所以航天器、航空器合二为一是一个发展方向。另外，海空的跨越也很重要。那1种武器装备，它在这个水下，它就是潜水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如果跃升到水面就是无人机，如果发展到武器装备，在水下它就是雷，在水面就是弹，如果雷弹组合、雷弹交叉，这样对形成新的作战构想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还想看这个钻地机甲，目前对地下工事的毁伤包括对岩土的穿透，全世界难题。如果机甲勇士具备强大的钻地能力，对地下的这个重要点位能够穿透、能够毁伤，我想这种能力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两种机甲如果能够在下一期中展现，我感觉我就是特别期待的两个点。
0: 机甲机缘的维度还可以更宽。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匠心传承，只为不凡。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借机甲纪元探讨了海上对抗的种种可能，还一同解读了航母舰载机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机甲纪元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也正在陆续开发当中。相信串联起大国重器与科幻畅想的机甲之旅将会继续远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夏天，高温席卷大江南北，各军种官兵迎难而上，在热浪之中展开一场场火热的实战实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官兵的视角，走进他们在热浪中淬炼的过程。
1: 预备，放！
2: 烈日淬铁拳，高温历坚冰。大家好，我是何百涵。大家可以看到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显示室外温度50摄氏度，而地表温度飙升至60度。这不妥妥的戈壁火焰山训练场吗？等一下，
3: 八连3分钟集合。
2: 我们值班员吹哨了，我们得赶紧集合了，跟我来。

0: 与其他兵种训练不一样的是，我们炮兵训练需要很大的场地，所以我们每次训练都要乘车赶往很远的地方才能展开。全营组成车队，妥妥的钢铁洪流的感觉。特别是早晨，车队扬起的沙尘迎着朝阳，美不胜收。我们机动梯队顺利抵达射击点位。
1: 棒棒，作为全营第一个打山射击的班级，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2: 压力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班通力协作，一定能够完成好此次任务。
3: 队长，很多人说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今天就用咱们的155毫米大口径加榴炮，给你们来个对症下药。

0: 戈壁天气真的捉摸不定，刚熬过高温酷暑，沙尘天气就突如其来，给实弹训练狠狠地加了难度。现场临时新增风沙应急装备防护科目，在突发特勤里锤炼实战能力，稳稳守住训练成果。
1: 我们班是全连新兵最多的一个班，虽然我和我的三名战友是去年刚刚入伍的，但连长跟我说，这次我们来了西北驻训之后，我们越有老兵的样子了。
2: 讲话，看我的双手，这就是我的成绩训练单。别人都是晒对象、晒旅游，而我不一样，我晒得乌漆麻黑。
3: 戈壁限定沙头哑光，全脸糊妆自带颗粒磨砂感。
2: 小小沙尘暴，拿捏。
0: 风沙渐渐平息，接下来当然是接着享受战炮怒吼的视觉盛宴啦。
4: 你把这里。
5: 顶着戈壁的烈日，迎着突如其来的风沙，官兵们沉下心，稳住神，一步步扎实开展实弹训练，在大漠艰苦环境里磨硬本领，为奔赴战场打磨出一把把利剑。
4: 你此次实弹射击首发命中的感受是什么？
2: 感觉四班良好，激动到爆，
6: 这么多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开心。
7: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
8: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1: 狂风狂沙轮番袭击，铸就了戈壁炮兵独有的硬核练兵场，每一次的苦练都能成为战胜敌机的坚实积淀，这就是我们炮兵野外驻训的日常。
5: 同样的盛夏酷暑，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正上演着别样的热浪淬炼。这里白日烈日暴晒，紫外线肆虐，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严苛的高原环境成为锤炼官兵实战本领的天然练兵场。新藏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再次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伊始，分队依托指挥链路传回的数据，快速装定射击诸员，完成战前准备。基准炮首发精准命中目标，观察所及时修正偏差，各火炮接续开火，高效完成定点清除任务。随后官兵迅速转换战术，采取齐射、速射等方式，对敌方集群阵地、隐蔽火力点实施全覆盖火力压制。

0: 演练途中突遇敌残余目标，机动转移，官兵闻令而动，快速撤收装备，转移阵地，重新装定参数后，精准实施第二轮火力突击，顺利完成零机歼敌任务。夜幕降临，官兵依托夜视设备捕捉夜间隐蔽目标，运用多弹种开展精准打击，补齐高原夜间作战短板，在高原极端热浪与复杂天候中磨砺全域胜战硬攻。
1: 大家好，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戴好装备，开启属于我们油料兵的一天。
2: 出发
3: 出发，
1: 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我们正在进行收油前的准备工作。主任，咱们后面还这么多节油呢，早上收得完吗？
4: 放心吧，38度的天也阻碍不了我收油的热情，交给我吧。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新取的油样带回化验室了。
5: 顺利，
1: 早上新取的油样
5: 还顺利吧？
1: 都挺顺利的。
5: 好，交给我吧。

0: 经过刚才的实验，现在这批油已经初步检验完毕了。
1: 完成了化验的工作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给飞机加油了。现在我们正在去往外场的路上。
2: Hello， 大家好，
1: 你叫许少杰。
3: 四号机棚已加油，
4: 收到。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外场，这是我们的喷气燃料集成加速装置。我们的硫酸班长马上要对飞机进行燃料加注了，
5: 现在开始操作吧。
0: 班长，你是怎么给自己鼓劲儿的呢？
2: 像我们油车司机平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加油。
6: 库区203号油罐附近发现火灾，各组立即展开

0: 圆满完成今天的演习任务，兄弟们都好样的，
1: 燃尽了，班长，真的燃尽了，燃尽的也比油库燃尽了好。
2: 来晚了，来晚了，兄弟们，
3: 看来看来是迟到。
1: 好，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保障本领，守好油料生命线，默默托举前线的每一次出征。我在唱什
0: 么，什么都觉得。大家好，我是海军安徽舰通信部门信号兵吴宇轩，在我身后呢是被大家称为完美战舰的安徽舰，让我带大家来一场特别的海上开箱，沉浸式体验舰艇女兵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舰的女兵分布在各个岗位，而我作为一名信号兵，我一天的工作就是从升旗开始。我们的舰艇生活也不全是硬核的演习演训，常态化的装备保养也必不可少。花姐，你这是一专多能啊，
1: 这打油漆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要顺着一个方向这样拉，保证表面的平整度。这我好兄弟，这炮打不打得出去就靠他这一哆嗦。
0: 我们的一天强身健体也必不可少。嘿，班长。
3: 哈喽，
0: 马上到你了，准备好迎接狂风暴雨了吗？
3: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充实的一天当然要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夜间操演结束。
1: 上吊警报！
0: 哦，开始了。
2: 女兵英姿飒爽，可舰艇女兵的飒是晃着练出来的。我们的阵地不在训练场上，在浪尖上。我们的哨位没有围墙，但守着整片海。一艘舰，一家人，摇摇晃晃的日常就是我们的青春航迹。加油吧，舰艇女兵们！
3: 巡航开什么？轰六沟就够了。涡扇动力，省油续航，一下多弹，攻防有底，远程打击，全域覆盖，战神巡天，守护和平，经典，永不过时。
4: 大家好，我是轰六飞行员刘国栋，今天带你们看看战神的一天。
3: 现在机长正在接收检查战机，网上大家都亲切叫他六爷，确实他是我们相伴多年靠谱能扛的老伙计，能装能跑，战力扎实，看着经典复古，内里设备航电系统早已全面迭代，一点都不老。战斗机飞几百上千公里就算远程任务，对我们轰炸机来说这只能算刚刚热身，一次任务连续飞行数小时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很多人以为所有飞行员的座舱都大同小异，其实差别非常大。战斗机座舱是紧凑灵动的运动座椅，而我们轰炸机是妥妥的商务座舱，空间宽敞，操作席位分工明确，但整体操纵沉稳厚重，颇有开国产豪华重卡的手感，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把控，稳扎稳打。别看我们身躯庞大，体态沉稳，出征亮剑之时从不含糊，绝不退缩。战斗机起飞是利落迅捷，嗖的一瞬，我们轰炸机起飞是沉稳磅礴的嗡嗡声轰鸣。这就是六爷独有的浪漫，稳重可靠有分量，每一次升空都是使命的奔赴。
4: 很多人问我开轰炸机是什么体验，够不够刺激？我想说，
3: 当你带领编队穿云破雾，跨越山海，向着任务目标坚定奔赴时，这种感受早已不是简单的爽快能够概括，是深耕战位的坚守，是使命在肩的踏实与笃定。
4: 很多人觉得轰炸机只要飞得高飞得稳就足够了，其实不然。
3: 实战化突防，我们同样可以极限低空突击，贴地掠海飞行，飞行高度压制百米以内，海面船只、地面景物清晰可见，每一秒都是考验。实战化训练科目圆满完成，目标精准命中，背后是无数次的参数计算、战术推演、机组磨合，千锤百炼方能一击制胜，说打哪里就打哪里，绝不辜负每一次出征。
4: 有人说轰六战机老旧，但在我们心中它依旧战力在线，锋芒不减。
3: 白昼巡江，暗夜利剑，无论风雨寒暑，岁月更迭，人员更迭，不变的是赤诚初心与强军使命。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随时升空，使命必达。我们是轰炸机部队，我们是南海神鹰。

在西北大漠戈壁深处的空军某机场，对于这里的飞行员来说，他们的热浪是一次又一次高强度的对抗训练。歼20、歼16、歼 10C 三型多架战机将在这里陆续起飞，到空中进行混编，完成一场跨昼夜的空战对抗训练。

0: 天色渐暗，执行完第一批次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
1: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我们都是常态化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保这一个机型，就今天飞这个机型，下一天飞另外一个机型，可以随意切换了。昨天飞的就是那个，对
2: 哦，你昨天还飞的就是歼二零。
1: 对，因为这个现在飞时间长了以后，基本上达到人机一体了已经。
0: 飞行员何建飞快速走向叛毒室，复盘这一批次空战任务。同时，机务人员检查飞机，为下一轮次拂晓出动做好准备。天亮之前，暴雨不期而至。这一晚，多型号多批次战机连续出动，完成升空、对抗、返航、复盘，而后再度出动投入战斗。训练任务节奏紧凑，强度拉满。
3: 昨天晚上这个飞行的时候已经开始刮大风，然后下雨了。
1: 对，你不可能打仗的时候每天都是好天气，所以我们都是要适应复杂气象的训练。
3: 武汉里面应该是飞行的零次，还有这个就单次升空好像时间也越来越长。
1: 对，
4: 因为现在为了更好的适应后面作战的需要，有的时候都长途奔袭十几个小时，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训练就是为了作战嘛。
5: 我向三幺六高空皮尔开眼左玻璃。
0: 正在地面操控虚拟战机虚兵大战实兵的是何建飞的徒弟吴宁波，师徒二人空地协同对抗，完成虚实战术配合。
6: 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空地与虚实互联互通，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战术能够在虚兵这个平台上更大胆的去发挥和创造。
0: 吴宁波的成绩单格外亮眼，2022年从航校毕业改装歼十 C， 毕业不到一年便在一次空战中同何建飞师徒搭档一举夺得金头盔，成为空军最年轻的金头盔飞行员。
7: 那次其实我们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态势里，当时就让我一个人去面对四五架空军的这种穿透的飞机，我内心害怕了一下。当时我记得飞哥给我战术原则上就强调了一点，就是活着，只要你活着定在那里，你就是他们的威胁。飞哥经常在前低位牵制对手，然后给我创造这种空间和条件，前面机面前也很高。
0: 师傅何建飞把最危险的时刻留给自己，把发射任务能够最终获得成功的机会让给了徒弟吴宁波。
8: 但是金头盔只有一个。
1: 对，其实我看到吴宁波他们成长起来，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何建飞是基地组建初期选调来的第一批飞行员，吴宁波毕业时专业第一，主动申请来到西北大漠。
7: 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包括这个沿海的都有，当时那教练就跟我说，你是想飞行还是想生活？如果要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磨砺和成长，那就去大西北去历练。
1: 当时就奔着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当时就要飞最好的飞机吧，要接触到一个更加先进的作战理念。
0: 飞最好的飞机，把飞机飞到最好，是师徒二人共同的目标。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坚持把自己练到最强。
6: 在我们飞行员这个群体里面，飞哥是唯一拿到一个特三体能标准的人。一般我们拿到优秀的标准都已经很难了，飞哥已经超过了优秀。
1: 做大机动员规避的时候，全程都是始终持续大载荷，就一直压在身上的，所以对飞行员尤其是颈部还有腰部肌肉的要求，抗载荷这个能力要求特别高。因为现在

0: 已经不是像以前的最早的作战的时候可以有孤胆英雄，现在更多的体现就是需要机群啊，或者是一个编组相互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齐心协力才能获取一个局部的胜利。
1: 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始终研究对手。
2: 未来的战场我们不知道有多么的残酷或者说多么的恶劣，都是未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尽可能的去磨练自己的这种底气和能力。
1: 大漠热浪滚滚，酷暑淬炼精兵，从戈壁炮兵、后方油料保障，到深蓝战舰、长空战鹰，一个个战位上官兵挥汗利刃，冲锋在前，托举后背，这份师徒同心的担当代代相传。热浪之下淬炼的不仅是本领，更是一支军队薪火不息、制胜未来的底气。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说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相处人力，相处世界，相处人力，相约未来。我们助力企业成功，共创美好前程。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2: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

0: 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

0: 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

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

0: 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

0: 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

0: 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 2.950%， 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人民子弟兵坚守救援一线；
0: 美军称打击伊朗布雷部队，伊朗称摧毁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

0: 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部队官兵坚守救援一线，持续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拓宽作业，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
2: 今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工作，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被进一步拓宽。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吉府村临时安置点由当地民宿改建而成，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激反应。医护人员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受灾群众身心健康。
3: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4: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5: 今天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2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6: 近日，陆军某旅展开多型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突出多种靶标、多弹种火力打击，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海上突击突防能力。
2: 随着指令下达，多型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的方式向预定目标海域机动。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员快速调整飞行高度和战术姿态，自主规划最优攻击航线，对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0: 海上实弹射击，海面风向气流复杂多变，留给飞行员研判气象、调整攻击姿态的时间很短。尤其是在弹药发射瞬间，直升机状态稍有变化，就会导致弹道偏移，这就要求飞行员对战机状态、海上环境做到精准把控。
1: 相对于固定目标，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飞行轨迹变化多端，攻击窗口尤其短暂。接到打击指令后，各机组交叉掩护，快速占领最佳攻击阵位。锁定空中飞行靶标后，飞行员果断开火，精准摧毁目标。
2: 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搜索、识别、锁定、攻击，然后迅速脱离。摧毁目标的同时还要保全自己，这非常考验飞行员的临场处置能力和机组协同作战能力。
1: 夜间海面能见度低，受视野、海浪、风向等因素影响，极大增加了目标搜索和精确打击的难度。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利用红外、微光等多种夜间识别装置，精准锁定目标，完成多轮火力打击。
2: 在环境上突出这一间复杂海况，目标设置上突出陆上、海上、空中多种靶标，突击方式上突出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攻击，有效检验飞行员海上突击目标能力，为以后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3: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组织了一场反海盗演练，通过海空立体突击营救被劫持船只，检验编队信息获取快速机动、侦查搜索、立体突击能力水平。
1: 接到命令后，编队迅速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各舰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直升机前出对被劫商船。

0: 进行威慑警告。抵达任务海域后，特战队员从海面、空中对被劫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海面，搭载特战队员的四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1: 来看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的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伊朗军队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3: 好，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报道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发衰老，
11: 年轻开心。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0: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俄军首次动用新型伊斯坎德尔打击乌目标，使用无人机对火烈鸟导弹存储仓库实施打击。乌军称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乌总统称将设定每天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目标。俄方称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还警告或打击英国军事设施。英国军事基地分布图被曝光，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系统。波兰表态不希望北约盟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使用新型伊斯坎德尔导弹打击乌军事目标，乌军则袭击俄本土炼油厂等设施，并计划大幅提升无人机打击频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地区存放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同时摧毁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过去一周内，俄军已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共7处定居点，还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后勤船只。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7号视察南部集群时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正持续向多方向推进，目前已突破斯拉布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第1道防线。另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首次动用最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目标，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可覆盖乌克兰西部全境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因射程可达1000公里，被非正式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的炼油厂，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红日在恩格斯市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泽连斯基还明确提出，要将目前每天对俄罗斯的300架无人机打击频次提升到每天1000架，同时加快防空拦截器生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军方称呢，目前在顿涅茨克多个方向同步推进，甚至突破了双子城，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1道防线。那您如何看待俄军此时公布这样的一个战况，想要传递哪些信息？
2: 双子城总共有3道防线，最外围的防线是最容易的，它依托于人造林啊，一些沟壑，还有一些这个铁路，环形铁路，把这个铁路的这些轨道上放满了这个机车车厢啊，装上这个砂石啊，这形成了第1道。现在是说在第1道的部分地段啊进行了突破，还有第2道、第3道啊，另外还有地下攻势。我认为打下像多布罗皮利亚这样的城市，可能在9月、10月啊是能够拿下的，但是斯拉维扬斯克更难，最难的

0: 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可能要到明年的年底。但是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个消息，我们知道啊，它的背景事实上是俄罗斯腹地纵深目标不断遭到打击啊，认为俄军地面消耗战推进速度啊是这个蜗牛式的推进啊，难以取得突破，而且这个消耗每个月动员的人数和这个伤亡减员的人数差6000人。所以一方面这个辟谣说我们不会大规模动员，靠合同兵志愿兵啊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说战线并不是像西方宣传的那样陷入了这个Miasa Rupka 绞肉机啊，我们在这里还是有重大推进的啊。这是释放的信号，既针对国内，也针对西方的舆论鼓噪。
1: 魏先生，那的确刚才提到，双方在纵深打击上也有一些新动作。我们看到俄军呢是首次投入使用了射程1000公里的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的相关目标，而乌军呢则计划在对俄无人机的打击频次上从目前的每天300架提升到每天的1000架。那您如何看待双方同步发力对对方纵深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态势？
2: 那么伊斯坎德尔它的改进型其实还是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射程进一步的延伸，从500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发射车就可以在更为靠后更为安全的位置上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么像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既会打击乌克兰一些重要大城市的核心目标，针对它的指挥体系和军用物资的这种物流的中转站进行直接的摧毁，同样呢也会猎杀乌克兰的一些高价值的军用目标，比如说乌军发射陆军战术导弹所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而乌克兰呢，它现在无人机的产量在不断的强化啊，那么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每一天针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这个力度肯定会增大，以前可能是数百架，现在呢要达到近1000架的规模。那俄方的防空反导体系和这个预警体系肯定啊也是要相应的进行完善和升级，那么以便更好的去拦截这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1: 吴先生，我们看到这波乌克兰在打击俄罗斯的相关目标，包括一处炼油厂以及这个俄罗斯本土的一个战略轰炸机，那这种纵深对俄的这种特别打击行动是否会倒逼俄方比如说调整后续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加强俄罗斯本土防空的一个相关的配置呢？
0: 俄罗斯的后方防空首都要地是重点，其实第一道防御阵地是靠近俄乌边界啊，因为比如说最近的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647公里，那我就建在边界是警戒阵地啊，发现雷达发现了啊立刻报警。第二道呢是在150公里啊，第一道火力拦阻啊往往是机动火力组和固定阵地相结合。第三道阵地就是在图拉州，在莫斯科的外围80到100公里的。最后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啊，如果你去莫斯科红场会发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房顶上加装了铠甲弹炮综合体。到目前为止这个首都防范的还可以，它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防空装备调往莫斯科为代价的啊。这里提到的一架图-95MS 啊又遭到打击，往往这个无人机来突袭，固定翼无人机跟这个小型无人机相结合啊，现在在周边它的地工人员啊特工人员释放小型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这个时候固定无人机在进行突袭，在低空补盲雷达这一块并没有在一些重要的机场啊设立低空补盲雷达，这也说明俄罗斯的这雷达体系建设还有巨大的缺口。所以未来啊对于首都要地机场啊，尤其是战略轰炸机机场的这个防御，俄罗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一周呢俄军是在前线控制了多个定据点，同时呢也打击乌克兰后方港口的比如说军用仓库、海上补给船只等等。那这种战线推进和这种后方突袭并行

0: 的一个战术，会给乌克兰的这种前线补给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1: 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俄军他在主攻方向上确实是取得了进展，虽然说推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呢，由于他有兵力和

0: 舰发动进攻行动，也会针对乌方的啊这种阵地所连通的补给线进行切断。那么采用啊这种合围的方式，采用包抄和夹击的方式，要针对突出部上的乌军的防御部队，要构成合围的态势，让他弹尽粮绝，让他主动的放弃阵地。那么与此同时呢，俄方的纵深打击行动其实呢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因为俄军它的先进导弹数量比较多，可以针对一些公路的这个补给枢纽和铁路的补给枢纽进行重点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港口。那这样的话呢，它是在战略层面要削弱乌克兰它的这种整体的后勤保障和支援能力。所以呢俄军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行动和正面交战区域内的这种进攻行动是有配合关系的。
1: 近日俄国防部通报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具体内容继续来看短片。
2: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完成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精准命中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指定区域。本次发射主要用于验证该型导弹的战术技术与飞行性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发出明确警告，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行为将导致英国在乌境内外的所有军事设施、技术装备成为俄方报复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时，英国独立报公布了英国本土军事基地分布图，披露英国共有超2000个军事基地，其中仅公开标注的空军基地就有30余处。英格兰南部汉普郡、苏格兰西部是基地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此外，瑞典国防部27号宣布，将再拨款1400万美元，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截至目前，瑞典累计为该项目拨款已达5.52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近期是完成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战斗发射。那么此次发射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那又向外界传递出哪些军事层面的信号呢？
0: 它是车载机动部署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大概率呢应该是亚尔斯。那么这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威慑核打击体系当中，陆基这个战略打击手段，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在非常敏感的时刻，俄罗斯展示了战略打击手段，而且呢是以战斗训练的模式进行了发射。其实呢是向外界传递了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火箭兵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能够进行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性能非常的可靠，可以随时进行洲际精准的这种核打击。这显然是在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传递信号。那一旦俄罗斯的最核心的战略利益被触碰，或者说受到了伤害，俄罗斯呢它是有终极反击手段的。此前呢，乌克兰也针对俄罗斯的火箭系统和导弹系统的研发的体系进行过无人机的袭扰，进行过巡航导弹的打击。那么通过发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其实俄罗斯也可以对外界表明它的导弹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1: 那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俄罗斯呢是针对英国原武器打击俄本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打击信号。吴先生请教您，我们看这次俄方的表态呢比以往都要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背后有哪些外交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呢？
3: 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英国将风暴阴影的生产许可给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将两款军用 AI 中远程无人机给了乌克兰，乌克兰使用这两款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西方援乌武器有一个原则，我给你的这些武器，援助你的武器，不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便是拜登时期给了那么多的武器，这一点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英国给的这两款无人机，它显然允许它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英国开了头，后续的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跟进。所以，俄罗斯的表态，这个非常的激烈 用词是

0: 啊，可以打击乌克兰境内外的啊英国的军事设施。前不久，我跟俄罗斯的这个学者开了一个会啊，这个会上俄罗斯学者啊，我问我说，如果是你们说打击境外设施，你们打击哪里呀？塞浦路斯。我们知道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的时候，英国拿到了两个基地，一个是空军训练基地啊，一个是陆军的训练场。这两个基地面积比较大，是英国的海外领地啊。就在2024年英军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这两个基地遭到过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那如果未来有更多的不明无人机的袭扰的话呢，那你很难去溯源。另外啊，在普京8月14号参加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演习的时候，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向他汇报，我们已经做好了对于太平洋地区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货轮登临检查的准备，特意说明每日在这一地区欧洲的船只有400-500艘，英法最多。所以如果是啊实施所谓的对英国的专项手段的话，它不仅仅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你的7个维修站点，甚至有可能对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啊这个英国的一些基地发起袭扰，对你海上的没有武装的这些货轮我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啊，到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生，如果真的风暴阴影生产出来了啊，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我认为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点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发力方向。
1: 那您看，就在俄罗斯向英国明确发出这种打击的相关的警告，而英国媒体则是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公布了英国本土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分布图。那您觉得它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0: 媒体喜欢抓眼球。我看了这个原文啊，发现这2000个多是临时补给点、训练场、驻军点，没有核设施，没有这个核潜艇基地，没有这个指挥中心、地下指挥中心，这些东西它都规避了，进行了模糊处理，都是一般的啊。你不想打英国的这个一些基地吗？我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基地，你敢打吗？你别用这个来威慑我，我就放在这里，你敢打吗？有这种心理。同时呢也是想戳破俄罗斯你所谓的对我威胁打击，你这套威慑手段没用，我这么多的目标你敢不敢试？我觉得这种含义就暗含其中。但是事实上俄罗斯真的不知道英国这些基地在哪里吗？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关系，如果说跟谁的关系最不好，那就是英国整个的这个杜马国防委员会这些议员称经他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出台了一个议案，如果跟北约爆发冲突，首先要打击的是伦敦，伦敦的很多目标都在俄罗斯的打击清单上。到目前为止，你说俄罗斯直接打击，火力全开打击英国本土，我认为可能不是现实的选项。但是像利佩茨克机场遭到装满这个炸药的无人机的袭扰，会不会出现在英国的一些海外基地我认为这种不可溯源的这种威慑行动可能随时会发生。
1: 此外，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器系统。来看短片。
2: 据德媒28号披露，作为加强欧洲核保护伞计划的核心一环，德国政府正考虑直接出资支持英国3叉戟核武器系统的运维升级。德方官员同步透露，近几个月因为担忧美国未来可能从欧洲撤军，德法英三方关于深度整合现有核力量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一面是磋商接入法国核威慑覆盖范围，一面是探讨出资参与英国核武体系。德国明确表态不会谋求自主拥核，而是主要绑定英法现有核力量，搭建不依赖美国的欧洲自主核架构。英国媒体甚至直接将这种可能性称为欧洲核弹。不过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列夫斯基27号在北约总部公开表态，波兰明确不希望任何北约盟国在本国领

0: 土上部署核弹头，这是波兰迄今为止在核部署问题上给出的最清晰答复。此前，波兰曾多次公开示好北约核威慑扩容，还加入了法国发起的核力量跨国部署研讨倡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呢计划是出资要参与英国的三叉戟的核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同时呢也要联合英法来搭建不依赖美国的这种欧洲核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这会对当前的北约的这种核威慑体系以及欧洲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欧洲国家正在缓慢地撑起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那么现在来看呢，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要针对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种核共享。那么首先开始行动的是法国。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批准，那么只要和法国达成协议，阵风战斗机就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长期部署，那么共同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那俄罗斯它前沿的部队，或者说呢正处于冲突区域的这个作战力量，都会面临法国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种直接威胁。那么英国啊是第二条线，英国呢并没有战术核打击手段，它只有海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从美国引进的三叉戟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这个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是英国自己生产的，所以这一次德国提供资金大概率不是针对三叉戟二这种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本身进行完善和升级，可能啊是要为它换装更先进精准程度更高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如果英国也效仿法国，那么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那么这就意味着北约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有核武器的小型化的军事集团，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抱团取暖。那么不仅在常规力量建设方面会拿出资源会进行这种联合防御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英国和法国也会在北约的机制之外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共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针对俄罗斯他所采取的动作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因为有了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撑腰，那么一些欧洲国家可能在派兵方面，可能是在前沿区域进行军事威慑方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作。
1: 这其中北约东翼国家波兰呢此前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北约核扩容的这种讨论当中，而现在呢我们看明确拒绝在波兰本土部署核弹头，那这种突然转向或者说立场的转变反映出当前的哪些现实考量，那又是否会影响北约核武东扩的这样一种进程呢？
3: 只有实现了核自主才能实现欧盟战略自主，这是欧洲国家的思路啊。现在法国的这个计划前沿威慑计划为什么遭到波兰的拒绝呢？因为核盾牌也是核靶子啊，我的阵风核战机部署到这里啊，那它的核按钮并不在波兰人的手中，你只是给我提供一个鸡窝，提供一个地儿，什么时候发射，什么时候使用，你说了不算。比如说我针对的是这个俄白联合集群，针对白俄罗斯，他那里有核武器啊，我想用，我随时决定控制核按钮。法国说这个不行，美国也曾经为了奖励波兰啊，准备把在德国的战术核武器 B61-12 迁移到波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核按钮不在我的手中，同时我又成了核靶子。一旦波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那首先打击的是前沿部署的核武器，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不划算的事情呢？所以我要独立研发核武器啊，要么我自己独立研发，要么跟欧洲搞全欧核武器啊，而我不引进，临时引进对我意义不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啊，邀请美军进一步扩大在波兰的基地，增派5000人啊，在欧洲兵力美军要调整，但是其他国家都在减配，只有你在你这里我在增配，这是肉盾呐、啊，这是部署到这里远比部署几个阵风核战机要划算。只要美军在这里，原来是轮换部署，现在是永久部署，那么

0: 你俄罗斯你敢打美军吗？所以波兰方面啊，有多种考虑，更核心的啊，立足于长远发展自己的或者全欧盟、全欧洲的核武器，同时通过美军肉盾来震慑俄罗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温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解读和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美伊战事超半年，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色列是地区团结之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目前有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还宣称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美国计划扩建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提升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伊朗称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

0: 里远近一体近，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快！
8: 我们现在所处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9: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10: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
3: 哎，
4: 我
3: 们
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国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炸了，哎，都那么掉头呀！
1: 赶紧走，赶紧走，
0: 快点！哇，走快，快点！
2: 哇，那里小车，
3: 这里有小车到的。
2: 我看看，哇，这个山沟里面的水下来了，直接淹到这个路面上来了。刚才。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每天上午10点，随着吉隆口岸的国门开启，中外客商和货运车辆往来不断，吉隆口岸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黄金通道。
6: 这个叫东林藏布，这条是中尼边境的河，这个叫吉隆藏布，主体在我们这里。尼方边境发生了大量的泥石流垮塌冲击了我东林藏布的我方区域，泥石流顺江而下，冲击了口岸所在地。同时呢，大量的泥沙堵塞了吉隆藏布的入水口，导致了吉隆藏布形成了一个长达现约2公里的堰塞湖。
5: 堰塞湖是由于火山熔岩流、冰气物、地震活动等原因引起山体岩石崩塌，导致山谷、河谷或河床被堵塞后注水而形成的湖泊。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争分夺秒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党员同志们，险情在前，人民安危重于泰山，我们党员消防队要以冲锋的姿态攻坚克难。
8: 北京10点10点35分，我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在我身后西部战区空军的运20飞机刚刚降落，此时他在西部战区指导组紧急赶赴西藏日喀则，将赶赴现场组织子弟兵开展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5: 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的重要通道，泥石流过后部分道路被冲毁，电力通信中断，常规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灾区核心区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8月27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共4架直升机紧急出动。
9: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呢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
5: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的直升机此次从拉萨直飞灾区上空，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而这条空中航道也并不好走。
10: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度不稳定，对操控和起降都带来较大考验。
9: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山谷之间的这个灰色的区域啊，就是降雨形成的冲击沟。我们这一路过来呢，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冲击沟。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根据勘测情况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域被人泥沙碎石掩埋，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国道主干线断裂塌陷，从而导致地面救援通道被切断，同时山体存在零星落石、局部垮塌的风险，险情不稳定，最后是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河水持续上涨，所以次生灾害隐患极大。
2: 根据陆航传回的视频画面，后方指挥部实时掌握灾区灾情分布、受损程度及安全隐患，为后续调配力量、制定救援方案提供切实依据。
1: 目前我们陆航四架直升机随时待命，开展空中巡查、物资投送、失联人员搜救等任务。
2: 通往口岸的路基全部冲毁，河流水深湍急，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在异常艰难的现场救援条件下，通信、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抢通以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3: 我现在是在距离吉隆口岸5.5公里处的道路抢通现场，在我身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官兵们正在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搬运物资等工作。
2: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险，人民子弟兵总是冲锋在前。
4: 情况勘察已经完成了，再进一步的后续力量再进场，然后实施救援。我们带着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救援设备。
5: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6: 快！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7: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8: 各位同学辛苦，谢谢。
6: 早上8:30，我们接到通知，部队的官兵已经前出至吉隆口岸2公里处，正在进行清淤工作。
9: 现在呢，就是清淤现场。
10: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与此同时，在武警日喀则支队的任务区，官兵们利用救援绳、锹镐等器材，在河道两岸展开了清理和搜寻工作。
11: 从出发点到我们这现在能通的路段进行这个道路清淤啊，这个协助搜救失联人员，大概预计持续到晚上10点。是我们是采用这个2人、3人为小组啊，使用牵引绳啊，确保每一个组员的成员紧紧的在一起。
12: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政府区域的途中，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儿原来应该是有高速公路的护栏的，但是应该是它的淤泥已经冲击到这儿了。那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其实在前方还有受灾的车辆在活动。

0: 中。
1: 泥石流和巨石将路面完全吞没，地表土质松软泥泞，官兵们只能一点点往前推进。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卵石和泥浆呢，就是由泥石流冲击过来的。在作业区域呢，它这个土质非常的软，所以说官兵们作业非常的艰难。
3: 这是原本的路面高度，经过泥石流的冲刷之后，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淤泥的高度已经高出路面不止两米。现在清淤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1: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给抢险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4: 岩石沟，先注意那个落石啊，一定要注意观察警戒。
5: 由于这个地方淤泥很多，这个下下去我基本上能膝盖以上，将近有20-30公分都能陷得下去，所以人员在抬运物资也好，还是在搜寻物资过程当中，人员自身的安全还是要很注意要提醒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山坡这一块也随着可能会出现泥石流的现象，所以说这一点上也是要强调的。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是一线救援分队的指挥人员，他既时刻惦记着失联人员的下落，还要顾全现场人员的安全。
5: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失联人员的搜索，通过这个搬运石头以及这个衣物各方面的途径看能不能找寻一些可用的信息。
1: 现场官兵仔细搜寻每一处碎石淤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分夺秒开展拉网式搜索。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吉隆泥石流灾区道路抢修工作开始稳步前推。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在最前面山凹处那个道路的地方已经往前推了800米左右。
2: 现在随着道路的抢通，大型的工程设备呢已经向着前沿开进了。我们的部队官兵嘛，他们现在呢是手拿着铁锹、镐等手动的工具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大型工程设备无法操作的地方呢开展清淤的作业。
1: 每一次掘进，每一次排查，都是守护生命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的铮铮誓言。
2: 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如果想要一直推进到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沿河谷再继续向前行进2公里才可以。
1: 灾情发生后，救援现场的情况也牵动着众多网友的心，他们纷纷留言关注。8月29日，满载中央救灾物资的运输车抵达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官兵与当地干部自发赶来的群众协同展开卸货转运，合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康平啊，康平，后面太多了，康平。
6: 从车辆抵达至全部卸载入库用时不到1个小时，大家齐心协力，全程安全高效，只要有物资来我们就第一时间卸，第一时间入库，确保受灾群众随时需要，随时拿得到，随时用上。
7: 将摆放给予两个考虑，第一个方便我们的官兵第一时间穿戴装具，
0: 登车机动增援。第二个考虑呢，我们你看到我们这个有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还有一个就只有我们的水壶挎包。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这个部件是我们参与搜救和道路清淤的这一部分兵力的，只有水壶挎包呢是我们参与救灾物资搬运的。
7: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8: 快！
9: 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10: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11: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1: 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组织官兵继续向受灾区域挺进。灾情发生以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林敬义始终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
10: 我们26号那天下来，看到整个河道和路面全部都是泥石流，然后经过这两天的工程机械和咱们的人员，抢通道路，现在我们的道路已经通到前面的第二个涵洞。
1: 实际上，泥石流灾情发生后，林敬义就带领了2名队员组成党员先遣小组，率先向受灾区域挺进侦查。利用休整的时间，林敬义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前出侦查时的情况。
10: 第一时间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我就集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2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
1: 灾情发生后，通信中断，受灾区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时难以确定。林敬义和战友徒步穿越断崖和丛林，以最快速度抵达灾区现场。
10: 当时那个山其实是很陡的，抓的话我们也只能扶一些那个草，我们就是手脚并用然后往上爬。当时因为天上还下着小雨嘛，前面随时还会遇到断崖，还有掉下来的大石头，直接把以前的那种踩过的路也挡了。
12: 哪怕是陷进去了，我们也一直往前冲，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说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怎么样。
1: 沿途勘察情况的贡嘎加餐观察到东林藏布上游的疑似堰塞湖的情况，随即把该场景记录了下来。
13: 在50号街庄的上面，现在全部都堵死了，然后把那条水中庄的河全部都堵死了，它现在下不来。
1: 泥石流冲毁了河谷地带，附近山石不时滚落，林敬义和战友们反复攀爬至高点，想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然而他们反复尝试几个位置后，无人机都无法起飞。
14: 我们就向山上前进，从山体一侧爬到了大概前出500米的地方，我们初始了无人机。
10: 当时有点变化的是，前方因为那个位置是两边高中间低，发现那前方那个泥石流从侧面看更深，看到那个应该有10几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消息快速的往上面传。
1: 已经拍到了前方画面，但问题接踵而至，一手资料该如何传回后方？
10: 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1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1: 如此往返达10来次，每一次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限考验。他们发回的现场情况，也成为了后续救援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0: 随着前往基隆口岸道路清淤工作的持续开展，官兵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基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然而，通往口岸的最后1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公路路基基本全部损毁。
1: 现在，运输车辆拉着我们那个地笼，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把地笼埋在那个位置，因为现在那里还有水，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0: 8月29日，首批钢筋骨架运抵现场，将制作为钢筋石笼填充路基，助力最后1公里的抢通作业。同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
2: 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他们这一次呢，目的是为了向在那里开展搜救作业的队员们投送物资。
0: 飞抵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后，陆航旅官兵火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棉被、大衣、食品、消毒液等救灾急需物资。当官兵们继续向基隆口岸推进时，另一边针对转移安置群众，医疗小分队也准备了感冒、止泻、防疫、活血化瘀等各类卫生药品，迅速前往安置点，逐个排查受伤人员。
3: 测量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吉府村。据我们了解，该村从昨天开始已经接收转移安置的色穷村以及拉比村的村民有150多人。西藏军区某部已经抽调了10余名官兵，组成临时的医疗巡诊队，来到该村为这些转移安置的村民进行送医送药服务。
5: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0: 从千方百计打通道路搜救人员，到尽快妥善转移安置群众，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官兵们奋战在吉隆抢险救援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6: 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缸了，怎么回事？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向200米顺七千，谢谢。三号房和四号房进客机。
2: 太冷了，根本看不见。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3: 那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0: 把每个科目

0: 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乐日常，乐享健康。
1: 人民空军威武的钢铁战鹰直刺苍穹，雷霆出击势不可挡。而在这背后，有一支多专业的保障力量，他们在一场场飞行任务中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空中战斗力的生成默默付出。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聆听每次飞行幕后的故事，探秘托举战机腾飞的隐形翅膀。
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空军某部，在每次飞行训练任务之前，这支庞大的车队都会率先出现在跑道上，他们就是最早进场的保障力量场务分队。跟着他们，我才有机会徒步走上跑道的最中央，走到战机升空离地的地方。
1: 每天所干的工作，道面检查我们是第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要早起，然后把整个道面给过一遍，能够保证道面上无异物，能顺利的安全的起飞。前面最前面的那个前吹车跟清扫车，它是属于第一梯队，负责大范围的一个对道面进行一个清扫。
0: 嗯。
1: 第二梯队就是我们的电瓶车跟人工徒步的方式，对产道进行了人工的检查。
0: 原来这些车辆清理跑道时，也有阵型，也有梯队，也有分工。为了完成各自的任务，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精巧的设计。
1: 像我们眼前这辆就清扫车，还有那一辆也是清扫车，他们主要是利用高压的气流对这个道面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吹扫。
2: 这个气是从哪里吹出来的？
1: 这个气是从他们这个出风口这里吹出来
2: 的。啊，它就等于说一个向下的一个气流。
1: 对。
2: 然后把它吹到旁边。
1: 是的，像吹嘴的前。

0: 两个竖起来的在两侧的这样一个长条形的装置，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1: 叫前磁的吸铁装置，这样它可以放下来，放下来就对产道下面的一些铁屑啊、金属的异物进行一个吸附，达到一个去除的作用。
2: 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发现哪怕最细小的异物，确保飞行安全。不过战场上有句话叫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永远是人，场务工作也一样，决定工作成果的永远是战士们的责任心以及警觉性。
0: 那这些印记就是他们就是有看到
1: 没有？没有，是
0: 疑似是吗？
1: 对，疑似的。
2: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疑似的异物究竟是什么，但我确定一定是个很小很小的物体，因为之前班长给我展示过战士们眼中的异物会有多小。
3: 这个是啊，这是小虫子。
1: 小虫子，
0: 这也不行吗？
1: 对，这种一般我们也会给它捡走。
0: 哦，就这个基本上就看都说薄如蝉翼，这都不行。
1: 是的，是的。哇，
0: 你们有什么方法吗？练的时候？
1: 就细心，最主要就是细心。
2: 就在清扫跑道的车辆准备掉头的时候，场地里又来了一位腾云驾雾的关键力量。这辆驱鸟车也开始为今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他这一身的装备都是为了迎战飞行安全的大敌——飞鸟。不过呢，要让飞鸟退散，要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吓唬吓唬那么简单。
4: 底下的这些草也是驱鸟，也是离不开这些。
0: 为什么驱鸟还要管草的事儿呢？
4: 因为这个有些鸟就麻雀啊、田鹫这种的，吃这个草的草屑，还有草的种子啥，所以我们平时要打扫，就不要把那个草的高度不要长太高。还有这些树上有这种鸟窝啥的，都是归我们管的。
0: 哦，树上的鸟窝你们也得管。
4: 最后面好像是有个鸟窝，准备等一会儿就去捅掉。
2: 而作为空军单位，这里的驱鸟工作也配备了空中力量，使用无人机进行飞行作业，让驱鸟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战士们操作娴熟，还能让驱鸟无人机在空中组成编队。
0: 起来的这个气流对鸟类的飞行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干扰。你看像他们这个声音起来之后，我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刚刚这个听到的鸟叫声就消失了。
2: 这样的地毯式清理足以消灭所有的安全死角。
4: 这个作用可大了，这个早上那会儿还傍晚那会儿撒药，主要是撒农药嘛，就是杀虫的。我们驱赶鸟类主要就是把厂区的环境啊，或者它的食物来源啥的控制好，才能预防这鸟类的繁殖啥的。昨天晚上就燕子比较多嘛，这时候我们四台无人机都是飞出去，就在跑道上来回飞。对于飞行安全来说，我们这个至关重要。
2: 细致周密的工作为飞机打造了安全的起降空间，这是高强度的训练任务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之一。而在飞行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精准的气象信息和预报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记录过这里的飞行员们应对复杂天气条件执行任务的过程。
5: 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2: 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气象保障是飞行员们敢于直面挑战的底气。

0: 就有雷暴，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雷暴对飞机这个起飞降落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风险也比较大。这个雷暴离我们跑道也比较近，在刚好就在起降线上都有，所以我们是建议那个外场待命，等到天气好转的时候再飞行。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周围不是都在降雨嘛，降雨了之后它的能量就泄了，就是它一天中能量就那些，它泄完了会不会有个好转？有好转的话，我们今天的计划还是有机会的。
1: 气象保障分队的严密监视发现了天气变化中转瞬即逝的机会，给任务决策提供了依据。战鹰呼啸升空，直扑任务空域，顺利完成精准打击。
2: 看到了啊，好的。
1: 能在复杂多变的天气中下判断，气象保障分队的底气来自常年观测积累的数据。现在我就有机会来看一看这里如何通过释放氢气球看到高层大气的情况。
3: 它这边要冲球，球的话直径的话是2米，所以的话它高度的话也比较高，所以它比较高一点。然后它是氢气，因为它要往上飘。
4: 这个是气球的口啊，
3: 就是要放在这上面，就是
4: 它套上
3: 去。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把它散开。
4: 哦，铺开是吧？
3: 对，完了到时候还有气体还冲进去，这样办了。
4: 哎，马上就听到这边声儿，就看到氢气已经冲进来了。我现在能摸它吗？
3: 可以摸，可以摸。哦，这个我。
4: 它底下这儿好像转着吧。好。
3: 然后这样把你往回退就行，退到那个换球点。
4: 要把30米的绳子完全展开啊！
3: 对，完全展开。
4: 哦，好神奇！在慢慢升气球的时候，我同时看到我头顶有月亮。
3: 对。电阻，任命电阻。就是探测那个温压时，就是温度和湿度过后，它感应过后，通过那个智能模块去转换成数字，然后传给那个雷达接收过后，再把它移过来，一码移出来这个温压时。这个也有大风大雨的天呐，那种天气的话，都是像那种它突然下雨，或者的话突然刮风，这种天气也有。甚至到有时候台风天，我们也是看台风天如果有间隙的时候，我们也要换，要确保它每一天的话都有资料。这样的话，都是对飞行的话都是。这个报这个天气的话是影响很大，就是预报员的话要看这个资料去给这个明天的话就是有飞行任务的话进行这个预报。可能的话你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感觉很浪漫，但是呢你长久放的时候你就感觉是一种压力，你万一放出去不成功怎么办？还要放第二个，就是相当于这里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你干的是这个职业。我今年29年，就是一年的话你想365天，基本上每天都在放。
4: 每天都在放，每天放2个左右。
3: 大概有90000个啤酒吧。
4: 那这个放气球是一种，对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3: 放气球就是相当于，感觉的话就是为飞行保障呢做一些贡献嘛，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让飞机的话就是顺利呢、安全、可靠。就是为打仗的话就是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就像所有保障力量一样，气象分队经年累月的默默坚守。不仅为了战机霸气的起飞，更为战机的顺利归来、平安落地。
4: 另外一架歼-16呢，已经是落地了，能够看到它尾部的这两顶伞，减速伞已经是完全的撑开了。就把这两顶伞先吹起来了一下，两位班长一起配合，把伞从后面先带到跑道的一侧，再进行整理。 带伞的这两位班长呢，是一前一后，一个负责伞头，一个负责伞尾。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大伞，然后这位班长手上拿的呢，是一顶小伞。小伞是负责引导大伞从这个歼十六机身里面拖出来的，而大伞的作用是减速。
1: 头顶烈日，脚踏像被炙烤过的水泥地面，这些战士们为的就是第一时间把减速伞回收回来，确保跑道的正常运转。把伞接回来之后，他们就要安排这些伞住到凉爽舒适的宿舍里，等待下一次出发。

0: 除了细致的手工作业外，现在战士们还可以在这间大屋子里把伞快速晾干。
1: 主要是我们这些伞在外场飞行的时候，如果遇到降雨或者天气潮湿受潮影响了之后，或者初次包装之前，然后有湿度的时候，我们把它在这里挂起来，然后升高达到一个展开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把这个咱们的除湿机烤伞灯打开，然后达到一种这个很干燥的状态。咱们的减速伞这些都是属于纺织品的，纺织品受潮就容易霉变，容易变质，就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
2: 我现在只是在这个工作间里面待了一小会儿，我就觉得好想喝水啊，好干燥。
1: 是的，咱们这个晾伞间就要达到一种非常干燥的状态，才能把伞的湿度给它降下来。就是在我们把伞拿回来之后，然后展开到挂上去，到开始除湿，该打开的设备打开，然后把门关上，让它独自在里面进行除湿，
2: 应该就可以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伞你们也经常要处理和面对，那就是飞行员弹射座椅的这个逃生的这个伞，
1: 救生伞。
2: 救生伞，
1: 对。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刚参军入伍的时候坐军机，然后第一次下飞机呢，不是正常下来的，是跳伞下去的。这项工作的人都必须参加跳伞才能合格上岗，因为参加跳伞其实对我们的整个人的洗礼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你是跳下去的，你的生命就绑在你身后的降落伞上。当你有了这种亲身体会之后，然后你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会更加敬畏这具伞，更加敬畏这项工作。你所从事的工作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是和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新兵的时候刚下来，我们站到跑道边上，老班长叫我们不要害怕，然后就是因为离跑道太近了，有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感觉。紧张是因为没有遇到过这么轰鸣的声音，然后兴奋是因为和咱们这个肩并肩的这个战鹰在一起，和这个出去就是战斗的飞行员在一起的感觉就非常兴奋。
0: 战鹰平安归巢，机务分队就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养护，让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在这么多的工作里，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是最直观的，这不就相当于给战鹰洗澡吗？
2: 这个要用到的工具是什么？这是一块海绵。
3: 海绵，它可以对一些烟和一些油迹进行一些很有效的一个清洁。
2: 然后但我看它这里面就都已经吸满了，液体。
3: 对，它必须要打上肥皂。
2: 是肥皂的味道，很清新的肥皂的味道。
3: 就比如这些一些铆钉的结合面，就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擦拭。它擦拭完了之后，然后再拿这个抹布，洗干净的抹布，再把它这个擦掉。它整个就可以，就没有一些油漆、拉烟什么的了。
2: 那这个力度呢？
3: 力度，就看擦自己家车一样，就很爱惜的一种力度。
2: 好平滑的一个表面，我只能看到这个小圆形，但是我这么擦下来，是一点儿这种就比如说凸起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的。
0: 如果说这个工作是给战鹰洗澡的话，那现在这位班长正在做的就相当于给战鹰强筋健骨。部署在湿热环境中的战机每时每刻都在经受锈蚀的考验，那这样的考验有多严峻呢？在这个工作间里，我们就看到了遭到腐蚀的战机零件。
4: 这是典型的剥蚀现象，
5: 手能
4: 对一层，对对，一层一层，它已经是这些分层的这条就是我们飞机蒙皮上的两块蒙皮对接的一条缝。
5: 就您说那个拼接的那个缝隙是吧？
4: 这中间是有一个胶层的，你这里当这层胶层失效之后，
5: 水啊什么就进去了。
4: 对，水分盐分它进去之后，它会造成这两边的铝合金蒙皮板它就会形成腐蚀了。
0: 机务人员如何同腐蚀现象正面对决，让我们来看看杰哥体验的现场教学。

0: 这味道有点冲啊！李三一，我们课本上学过，他说是水果的香味儿。对，是吧？有那个水果。
1: 从清理到调配药剂，再到重新填缝。这套除锈和防锈的手段实现了对传统防锈的全面超越。
0: 最开始的时候，拿着一把喷枪、一桶油漆进行对简单的涂一层。后来发现我这个方法，只能是自欺表，不能自欺根。
2: 哦，对。
0: 去我们院校里面去跟他们去请教学习，专家他们去研究，我来实践。
1: 通过把院校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崔军浩就成功处置了一次严重的腐蚀隐患。
0: 这一片这一个角，五分之一的是这个角全部就是腐蚀疏掉了。你吃过那个桃酥吗？
2: 我吃过啊。
0: 这它就是形成一个桃酥的那种状态了。
2: 这么严
0: 重？通过视频教学嘛，就是给我教我一下该怎么处置。我成功，完成了处置飞机上最严重的一种案例了。
1: 当飞机成功完成修复后的首次飞行任务，崔军浩兴奋地跑向飞机，仔细地端详这修复的零件，
0: 看一下它有没有在高空中的各种载荷，有没有受到不利的方面，我就又对它进行复查嘛。看到。还是就是像我刚去做好的效果一样的，心里面非常有成就感。
1: 一堂简单的体验课，初学的记者也能修出漂亮的防锈接缝。不过崔军浩告诉我们，要做好防锈工作，功夫往往在防锈之外。
0: 我跟我的徒弟说，你随便飞机上随便指任何一个部位，我会准确的给你说出它的厚度。我们这个腐蚀比较脏，比较累，我自己给自己说，等于说喊了一个口号吧，干最不体面的活，做最崇高的事业。
1: 在机务工作的每个领域，都能找到像崔军浩这样久久为功的奋斗者。已经是高级工程师的李克利，平时工作要接触大量战机携带的武器弹药，而操作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弹药，不仅对飞行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对保障人员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发射一型武器远不是扣动扳机那么简单的，复杂的数据交互和操作流程中，一步都不能错。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掌握新型武器的操作，李克利想了各种办法，把这些操作全部用软件模拟出来。
3: 都是有功能的
4: 啊，都是有功能的。那我要上天，我就点一下，就是这就跟显示的这所有的这三个画面，它跟我飞机上的都是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
2: 这是不是理论上来说把这个飞机上火控系统就搬到了这个电脑上来了？
4: 啊，可以这么理解。

0: 有了这套系统，不仅飞行员不用上飞机，平时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流程的学习和熟练掌握。机务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提前熟悉复杂的武器操作流程，保障效率大幅提升。
1: 用这种模拟的方式实现，那我是不是就好多东西我就不需要在飞机上去实践去学习了？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你玩个游戏其实有时候，
2: 对比看书强，
1: 比看书强，对。
0: 而现在，随着战机配备的精确制导弹药不断更新，李克利也在不断的更新自己打造的这款软件，适应战斗力生成新的要求。
1: 或者我觉得哪天我需要完善，我还会去把它给完善了，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然后跟别人就跟我们其他同学给他方便，就是他如果能用潜心的学习，应该收获还是很，我个人觉得应该收获还是很大的。
0: 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就好像在黑夜中探索道路，然后成为那盏驱散黑暗的灯。

0: 夜航训练，灯光专业的战士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战鹰回家的路。
1: 在飞机着陆之前再巡一遍灯，防止它中途有坏灯。飞行前我们会在跑道上隔灯布设一盏应急状灯。
2: 三叶确实保障，后面情况正常。
3: 就是放在地上的这一盏是吧？
1: 对。
3: 万一黄色灯光出现问题了，您就要负责把这个应急灯光打开。
1: 对。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明天开心。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9: 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喂，
16: 安平海岸的司法程序都走完了，死刑快执行了，他要求行刑前要见你一面。
15: 见我？怎么回事？
17: 欠太多了，还不上。
18: 啥东西在里头？
19: 臭味从这儿来的呀？
18: 死人，赶紧报警！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的吧？
1: 子夏，我得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2: 你知道有段时间，就是前两年吧，突然觉得咱们的生活过得挺没意思的，可能一下子什么都有了，有钱了，房子了，有车，孩子又这么可爱，顺的突然好像有点生活失去方向，甚至有点无聊。但是从你这次出事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我们最好的日子。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过下去？不管生活多没意思，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行吗？

0: 张嘴。
1: 儿子，你看看你妈对我多好。
0: 你讨厌？你怎么知道是儿子？万一是闺女呢？
1: 告诉你，肯定是儿子。
0: 哎，问你个事儿。
1: 嗯。
0: 燃气公司给我打电话，说你卡里没钱了，扣不了账。我把钱交了，那你那工资都去哪儿了？
1: 借给刘洋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过段时间就还我。
0: 哦。
1: 接个工作电话。
2: 师傅。
3: 喂。
2: 安平海岸的司法程序都走完了，死刑快执行了，他要求行刑前要见你一面。
3: 见我？再说吧。嗯。
0: 谁要见你啊？
1: 没事，一个犯人。你别老站着了，快快休息去，别累着我儿子。
4: 我想多陪你一会儿。
1: 我切好瓜就来找你。

0: 抓了我几等功？集体二等。 我就知集体二等功，你要知道是集体二等，还那么玩命扑我吗？
1: 会啊，肯定的。
0: 吹牛呢？你当时怕的手都抖了。我当时看那阵势了，你那么多人，我就拿出枪来，我就多崩一个两个，没啥意思，不还得被抓吗？个人一把。
1: 说完了吗？说完了。那我说两句。说呗。你说的对，我是怕，而且我还得谢谢你。抓你的第二天，我媳妇儿告诉我她怀孕了。你当时要是一枪把我给崩了，我孩子可就没爹了。哎，这人就一条命。 谁能不怕死呢？我也怕，我当时害怕极了。

0: 我怕我媳妇儿没丈夫，怕我孩子没爹，怕我姐没弟弟，也怕我爹没儿子。但那都是后怕。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豁出命的去抓你。
1: 你脑子有病啊！你就对我这样，还是对谁都这样啊？
0: 没办法，我就是干这个的。
1: 你下辈子还干警察呀？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吧。你找我来，除了吹牛，还有别的事儿吗？
2: 退休金还够花呗，就是岁数大了，腿脚越来越不灵活。我家住5楼，我妈跟我说了好几回，要换个低点的楼层，我也。

0: 我跑了几个地方，找着几个一楼的，其中有一套价格不高，跟老太太现在住的那套差不多。
1: 你还是帮她找个中介吧。买卖过户这些你别经手，那个搬家实在需要帮忙的，你去跟那个当地派出所和街道，让他们协调一下搭把手。老人家又没犯法，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0: 嗯，明白。
2: 哎呦，现在这个腰岁数大了，确实不行。
3: 这还不行？
2: 哎呀，啊，不行！以前我那一下就上去了。
3: 哎呦，挺迷人的。
2: 哎呀，找你吃饭呀、
3: 啊？啊，说了不去，老打，烦不烦？
2: 人家心里想着你呢，过生日，挺好的，去聚聚吧。
3: 这不是不是。
2: 那咱们下午去逛逛街。啊，
4: 你让婷婷陪你去吧。
5: 你天天在家这么闷，你不闷得慌吧？
4: 哎，你还真说对了，一点都不闷。我还特别享受现在，我就感觉以前那饭啊、那酒啊，那都是白吃。
5: 哎呀，现在觉悟真高，那咱们自己在家庆祝，
4: 行吗？
2: 行，我去洗个澡去，你身汗。一会儿咱们去那个海鲜市场买点海鲜。
4: 你不回来再洗、啊？
2: 不行，我现在太热了呀。
4: 海鲜市场多味儿啊！
3: 哎呦喂！嗯？喂？喂，顾子，你怎么了啊？你回来？我就说你不该去那破地方，啊？谁要给你接风？
4: 我吧，答应你嫂子了。今天得在家吃饭是吧？
3: 什么你你老急眼了？你这人说话，你别老骂人。再说吧，再说。

0: 祝你生日快乐。嗯，
1: 好，
0: 太棒了，妈妈开灯。
1: 哎，这个我这老觉得戴特别傻，你戴一个我看看。
2: 爸爸，你许的什么愿啊？
1: 那能说吗？说了就不灵了。
0: 妮子，咱们先吃点菜，再
1: 吃
0: 蛋糕啊。
1: 嘿，嗯，看这妈弄的海鲜，
0: 还有鱼呢。爸爸吃东西香不香？催你了是吗？
1: 没事，哎，催催都行。
0: 嗯，吃两口就赶紧去吧，柱子好不容易回趟国。
1: 去啊？
0: 嗯，
1: 我去了啊。
0: 嗯，去吧。
1: 我早去早回。
0: 嗯，你少喝点酒啊。
1: 来，大宝贝。嗯，
0: 真讨厌呀，是吧？他那个大油嘴。
1: 嗯。拜拜。
0: 少喝点啊。
1: 不喝，走了。
3: 哎，不管钱啊！哎，就等你了，
1: 柳哥。
4: 这酒咱俩得喝呀！
5: 好兄弟，
1: 哎，柳哥，哎，柳哥，
5: 你现在都成宅男了？
1: 是，宅的挺好的，
5: 在家呀
1: 养养鱼、种种花，修身养性呢。
5: 哎，妹子
1: 啊。六哥，我不碰这些东西了。
5: 你不懂，孟非子，这是升级版的，跟以前那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哎，六哥，您扣上，我真的我戒了戒了，不再碰了。
5: 这个东西一两天绝对上不了瘾。
1: 感谢李姐，
6: 来，干杯！
1: 来，
6: 咱们一起
1: 来，
6: 生日快乐！啊！

0: 儿现在胎心是正常的，头围啊稍微偏大一些，但是现在是臀位，顺产是有些困难的。
1: 我上次来还是头位呢，怎么这回变臀位了？
0: 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会一直在肚子里动，位置可能会随时变化。
1: 我马上到预产期了，能不能让他转过来呀？我还是想顺产。
0: 这个不好说，你先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吧，一旦破水了就立即来医院。
1: 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转过来？
0: 这个你问主治医生吧。

0: 哎，甜甜，我到了，你在几楼啊？你回家了？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好好好，我现在回家啊。哎姐，妮子啊，好，我现在就过来。
1: 舅舅。
0: 哎，姐，
2: 我不让他给你打，他非给你打。
0: 怎么回事？
2: 欠太多了，还不上。
0: 按理说这是你们唯一住所，不能执行啊。
2: 他名下还有一套小的，老太太住着呢，总不能执行那套吧。
1: 舅舅，我妈妈说带我去住酒店，可是我不想住酒店，酒店太贵了，我妈把车都给卖了。
0: 咱不住酒店，去舅舅家住啊。姐，上我家住几天，还能帮我照顾照顾甜甜，走吧。
1: 妈妈，你就听我舅的吧。
0: 走。

0: 你说你遭那罪干什么呀？啊，剖腹产不是一样的生吗？
1: 那不行，我要顺产。顺产的孩子聪明。
0: 聪明？那得看像谁。要是像他爹，完蛋。
1: 怎么就完蛋了？我们家子明最聪明了，人家是警察。
0: 我聪明再说了，他知道疼人吗？啊，这不管大热天还是三九天的，他老是让你一个人挤着个地铁去做产检，他陪过你一回没有？
1: 那怎么了？我自己也可以。
0: 哎，你说他这么多年，他怎么没换辆车呀？
1: 妈，你真烦。
0: 你表叔家那建军啊，前段时间升职了，嚯，那小轿车每天送着，他那媳妇儿呀，再没挤过公交车，那车可不便宜。
1: 那我每天坐地铁，8000多万一辆呢。哎呀，
2: 妈，哎，您来了。哎，
1: 子明回来了。啊，
3: 干嘛呢？哎呦，
1: 姐，
3: 来来，姐，进来，快快快！
0: 你咋都这么大了？几岁了？
4: 我5岁了。哦，
1: 来，你来，
0: 你这是？啊，
3: 我让我姐过来照顾照顾婷婷。
0: 哦，不用这么多东西，婷婷生完孩子就住月子中心了。
3: 没事，不影响，有个人照顾多好啊。
0: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
3: 那个臭鸡蛋。哎呀，你刚才是干嘛呢？
1: 医生说咱家孩子臀位，我得把孩子转过来。
3: 转孩子干嘛呀？
1: 顺产呀。
3: 你可别闹，我
0: 看。别动他，赶紧去洗手换衣服。
1: 没事儿，妈。
0: 快点快点。
3: 我去我去我去。姐你坐，
1: 别站着啊。
4: 姥姥。哎呀，
0: 来吃苹果。
4: 谢谢姥姥。
1: 乖。
0: 你这打算住多久呀？
5: 哦，我们就是过来看看婷婷。嗯，一会儿就走了。
1: 一会儿就走啊？那不行，姐，你生过孩子有经验，你得留下来照顾我。哎，生妮子的时候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5: 顺产。
1: 你看，顺产的孩子又聪明又可爱，是不是？妮子，走，跟小舅妈过来收拾屋子去。就这俩行李吧，姐。
0: 好。
3: 哎，你别动，别动，我来。
1: 没事，没事。来，妮子。
3: 姐，你坐呀，你站着干嘛呀？
0: 这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3: 妈，您就甭操这个心了。现在婷婷的事最重要，咱们怎么让她少遭罪就怎么来啊。
0: 咱们这里面可没有咱们，你能受什么罪呀？啊，这孩子又不是你生的。
3: 是是是，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3: 这个。疼，累，
1: 你也知道我又疼又累的呀。妈，你帮我把那西瓜拿去。
3: 拿西瓜干嘛呀？
0: 这干什么呀？
1: 我给你绑腰上，先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累。
3: 别闹，这上班拿呀。
1: 上班也不能摘下来，带着。刘子明，
3: 哎，
1: 干嘛呢？
3: 松了，我要给他绑紧一点。
1: 来，你来吧。
3: 没事，行，你回吧，进去吧。啊，我走了啊。嗯。

0: 回去照顾我爸。您放心，我还不放心呢，我这有我姐呢。
1: 啊，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嗯，
0: 到家了告诉我一声啊。
1: 好，拜拜。嗯。
2: 妈妈给你吃还是妈妈吃？
0: 英子，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啊？来，你自己挑。嗯。姐，
2: 你看会电视啊。

0: 司呢，总有点股份吧？
1: 上个月就申请破产了，就连我的银行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把钱都提出来了。
0: 这妮子上学的钱他都没给留点啊？不管了，
1: 人要一沾了这个东西就全完了。他第一次从戒毒所回来的时候，我还相信他会好，会改。他也确实改了，什么人喊他出去他都不去，到点回家。有一天他过生日，几个朋友打电话说热闹热闹，我说你去吧，开心开心啊，出去透透气。就那么一天，当天晚上我就接到派出所电话了。
0: 哎，
1: 第二次回来，我心里其实还是抱着希望的，结果没想到这次更快，不到一个礼拜，第三次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都在发脾气砸东西。我把他捆在床上，他踢我打我，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心想，哎，算了，哎，随他去。
0: 这个是你之前在我结婚的时候给我的。
1: 婷婷，这个是姐姐给你的，我不能拿，你听
0: 我
1: 说。我
0: 一分没动，这个都。
1: 你别让我这个时候再上火了，你拿着吧，你现在怀孕需要钱。
0: 你别跟我撕破了，要不然我就生在这儿了啊。拿着，我跟子明的意思，姐你拿着。一会儿你跟妮子住这屋，我住那屋，那屋。我一个人住可舒服了，没事啊，别哭了，我现在本来情绪就不稳定。
1: 我不哭，我不哭，你别着急。

0: 怎么啦？妮子，别动了，别动了，
1: 快，别扎到手。
0: 你去那儿坐着，去那儿坐着啊。
2: 小舅妈，这杯子贵吗？
0: 哎呀，没事儿，不贵。你妈呢？
2: 不知道，我起来她就走了。
0: 哦，你妈是不是给你买早餐去了？
2: 最近早饭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妈睡眠不太好，我看她偷偷吃安眠药。
0: 啊，是吗？妮子真棒，还能自己做早饭，快吃吧。喂，姐，你在哪儿呢？
3: 哦，我睡不着，就出来转转，
4: 一会儿就回去。
3: 妮子没闹吧？
0: 哦，她没事，可乖了，还给我做早饭呢。你快点回来呗。
4: 好好好，哎。
5: 姐，

这三楼，咱上去吧。 您看一下，三室一厅。

0: 我们这儿有一套房子，你要是想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1: 这房子我们租了，就当锻炼身体了。
2: 这间多少钱？
1: 这房主啊，着急租，一个月800，但一次性要交1年的，外加1个月的押金。这间您可以做个书房。

0: 姐，这间房呢，下午还有好多客户过来看，您要觉得差不多啊，就抓紧定下来，这要不然就马上租出去了。
1: 您甭这么劝我啊，如果实话实说，我以前也干过中介，就你们这套话，我比你还熟呢。你这房子，起码两三个月没人住过，没那么好租。哎，这一间比这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怎么便宜这么多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问题没什么问题，你也看到了，这个小区房子整体比较老旧，这家电也不太齐全。
1: 熊展，
0: 实话跟您说吧，一老头死家里了，可不是横死的，寿终正寝，也算喜丧，不影响。
1: 没事儿，我不害怕熊展。你那什么，现在就跟这个业主打个电话，问问他一年8000块钱包含物业费行不行？行的话，咱们今天就签合同；不行的话，我就换家中介公司。
0: 那行吧，我去联系一下。

0: 这当年都是经典款，就戴过一两次，这证书全都有，鉴定书。
1: 哎，姐，这是给你们价。
0: 你这个价钱是说全部啊，还是说这两个？
1: 啊，这所有的。
0: 你这不开玩笑吗，弟弟？你也看到了，你每天过手这么多东西，我这都是好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而且这都有发票，你看这鉴定书都有，你加一块得30多万，你多少得给加点，这肯定不行。
1: 我给您的这个价啊，是这一片最高的了。
0: 我这不是现在遇到难处了吗？
1: 姐，来这儿的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你有难处，我也有难处，咱啊互相体谅一下。您要不再走走？
0: 你这样，你把这个也收了，然后这包，我看你这不也收包吗？你不用看，这是D级别的，
2: 最好的那种。

0: 哎，小波，
1: 啊，
0: 这是什么呀？
1: 男孩，
0: 这个，
1: 啊，这口普京，
0: 还有水，
1: 这么家了，昨都说是来水了。
0: 那盖上干嘛？打开看看。
1: 那会一直盖着的吗？
0: 怎么那么臭啊，小波？
1: 啊，
0: 你刚刚在这拉屎来着吧？
1: 没叫，我也住在脏楼的。小老板，你快看这啥东西，我还看不清。啥东西在里头？
0: 臭味从这儿来的呀？
2: 死人，赶紧报警！

0: 小秦，过来记录一下。嗯，死者女性。嗯，估计是石前镇，但是我二十多，身高一米六五，就是这个是年龄二十多岁。
1: 他那张
2: 浙江，
0: 浙江，嗯，诸暨。那我二十多岁我就来这儿了，我户口，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1: 新疆，
0: 养猪啊。
1: 对对对。
0: 亲自就在他们排骨和小崔什么的，挺挺熟的。好，嗯，嘴里有一条内裤，你不让开。
1: 我知道，对的。
3: 对的，哎，
0: 检查一下，看手上有没有首饰。你过来，小腿和脚部在仔细检查一下。
3: 谁报的？
1: 我。
3: 好，谁发现的？
1: 我发现的。
0: 刘刚，
1: 哎，问一下详细的情况，您过来一下。哎，你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哎，
4: 就早晨啊，我就出来看一看，转一转，完了我走到这儿我就看。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盖着，
1: 差不多这些爆炸多呢。
4: 臭味儿，我是打开看看吧，结果
1: 之前知道这儿有
4: 口井，
1: 这个，
4: 对，
1: 这都，这还一直居住在口井里，后来水干了，都用自来水了，一直在后头呢。
3: 有点多。
0: 您平时住这儿？
4: 我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3: 对，那一次就在那边那边放了。
1: 对，
4: 一个人没看到。
0: 这我们这关着门，谁也进不来的。
5: 小吕，你要是后面看到什么可疑的，
3: 你把二位带回去做一个详细的笔录。
5: 不然我想不起来什么也跟不说。
1: 那肯定。
3: 你们两个跟我回趟所里做个笔录。
5: 哎，
0: 警察下身，
4: 看有没有别的外伤或者钝器伤。
1: 林哥，
3: 啊，李玉刚，夏雨。
1: 哎，你好，你好。
3: 棉的，啊啊，待会儿别后悔啊！什么情况？
5: 下了一晚上雨，足迹都被冲掉了，周围也没有拖拽和打斗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3: 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1: 钱包、手机，什么都没有了。
3: 行，坐，坐。
0: 小哥，
3: 哎，刘队，
0: 来，
3: 等我，等我，等我。
0: 死者是个女性，身高一米六五，主要是颈部有明显的掐痕，死亡时间应该超过了48小时。
3: 啊，对了，那个嘴里还被塞了一条内裤。嗯。

0: 你们俩离那么远干嘛呀？过来，闻一下。是不是咋了呀？闻一下。 发现什么没有？
1: 除了臭霉味啊！
0: 再闻，近一点。嗯。

0: 是吧？近一点，小腿位置。吓人！我家不累的，有点像那个花露水。
1: 行了，你们还多久啊？我们想进去看看。
2: 网上好了，
1: 我们提取完了，
2: 你们进吧。
1: 好，谢谢啊，辛苦。
2: 拜拜。
3: 拜拜。

0: 你们俩下去看看。啊，
1: 是我是技术课本踩忘了。
0: 技术课是技术课，我们是我们。下去，
1: 我来。
0: 不用，你下。

0: 一会儿知道要干什么吧？
1: 知道，
0: 一寸一寸找，一个一个问。
1: 嗯。
0: 小鱼，一会儿自己爬上来啊！
2: 啊？
3: 没，放心，有我呢，是吧？
0: 仔细点。
3: 哎。
4: 小心着点啊！
2: 啊！哎呀！
3: 哎，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不痛苦的事啊？
1: 没有。
3: 相对没那么痛苦的有吧？
1: 没有，任何一种死法都痛苦。
3: 你死过呀？你怎么知道？
1: 我就是知道。那不信你说一个。
3: 我说一个就我说一个。
1: 嗯。
3: 安眠药，吞安眠药不痛苦吧？
1: 好多人都以为吃安眠药不痛苦，但实际上这种死法最难受。因为人在半睡眠的情况下，这些药物就会刺激胃部导致呕吐，那这时候呢，你神经被麻痹，人又不能动，这呕吐物就会进入你的肺部、鼻腔，从而引起巨大的肺部灼烧感，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持续15分钟左右，有时候还会伴有抽搐、痉挛、大小便失禁，然后到最后人其实死的是因为
3: 之前
1: 呕吐物窒息而亡。
3: 就你会背，你等着，我肯定能想出来一个，你等着。
1: 嗯，那我跟你说，其实啊，在你想之前啊，你呀、啊，你应该先补补脑。
3: 来，我给你补脑。
5: 根据这个魏荣的情况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0月2号的晚上10点到凌晨1点之间。死因就是机械性窒息，就被掐死。生前有过性交，但是生殖器没有撕裂伤，所以没法判断是否是性侵。
0: 精液提取到了吗？
5: 没有，对方可能戴了安全套。哎，对了，我在他这个手指上提取到了一些皮肤组织，正在化验。
1: 那之前那条内裤啊？
5: 啊，从这个款式和尺码上来看，应该是本人的。
0: 哎，你们俩，张哥比较辛苦，把那个西瓜给张哥切一下
5: 啊。不客气呢，
1: 没刀啊？
5: 我这有
3: 啊。
0: 这个啊，
3: 去，
1: 等我来，我来
3: 给张哥那个解解渴。等我，
5: 忘了，
3: 在这儿呢。
1: 能在这儿洗啊？
5: 你真在这儿洗？
3: 这能不能洗啊？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女性，30岁左右，跟上一个一样，嘴里是一条内裤，不过死亡时间不长，超过10个小时。
2: 你说这要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把尸体又放到那儿去了呢？
1: 好好看看，认识吗？
3: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不，杀人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纺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纺颗粒，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7: 年轻开心。
8: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3: 女性，30岁左右，跟上一个一样，嘴里是一条内裤，不过死亡时间不长，超过10个小时。
14: 你说这要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把尸体又放到那儿去了呢？
13: 好好看看，认识吗？
15: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不，杀人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行了，
1: 怎么把衣服给扔了？
2: 你这牌子的，你给他扔了干嘛？
0: 你的不也是名牌吗？
2: 嗯，我这个，我这个，你看看，
0: 哎呀，
2: 哎。

0: 我这新买的，我问过张哥了，纯棉的这种洗不掉，
1: 没事儿，洗不掉回头再洗呗。嗯，
0: 那你洗吧。嗯，那个我给你洗了吗？哎，冻死，冻死不痛苦，麻了对不对？
1: 我真纳闷儿，你为什么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啊？麻木，你以为麻木就没感觉啊？在麻木之前啊，首先你的体温会从37度直接降到34度，这时候你浑身就像那种感觉针扎一样疼，钻心的疼。等这神经麻木之后，你就会感觉突然变热，产生幻觉，你甚至还想脱衣服。 我不信，我一会儿我就洗个凉水澡。
0: 那你快快快，现在就来吧。嗯。
1: 哎，我现在就洗。嗯。怎么样？你洗上了吗？
2: 啊，一点也不冷啊。哎，不冷，暖和。
1: 你等会儿啊，我让你更暖和一点。你先洗着啊。
2: 我不冷。
1: 你还真给我开凉的，你把死我！
3: 雷哥，
4: 雷哥，雷哥，嘿，我说你们真是卡着点来呀！哎呀，
3: 小龙虾买没了，吃什么呀？
4: 不吃小龙虾了，都快吃吐了。有什么吃什么的？
3: 怎么着？蛋炒饭？
5: 行行。
4: 小丽，
3: 哎，
4: 把厨房那个生米饭做一蛋炒饭，然后再扒了俩菜啊。
6: 好嘞。
3: 哎，
4: 嗯，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3: 啊，好嘞，好。
4: 你去那个冰箱里给我拿两瓶啤酒。
3: 对。
4: 雷哥，你先给我加俩蛋呗。
3: 小丽，
4: 哎，再加俩蛋，这是一吃货。
7: 好嘞，
4: 雷哥，我俩喝不了，没报备啊。我喝，哎啊，没眼力见儿。
3: 来来来来，起干，
4: 倒上。这货讲究人啊，这是，还拿纸巾给我包上啊。
3: 说说吧，
7: 那给师傅啊，
3: 最近怎么样啊？
7: 就跟师傅学习呗。嗯，
3: 学啥了？
7: 我俩最近探讨，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痛苦的死法。
3: 不痛苦的死法，说说。
7: 哎，
3: 嗯，
7: 自刎。
3: 嗯，
8: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自刎可没那么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了位置，透过肌肉，横向的同步切开你的动脉跟静脉，到你那反应速度起码得半个小时吧。
4: 就算你能一刀把这脑袋给砍下来，这时候你人还没死，你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身首分离。
3: 我割自己头干嘛呀？
8: 你不是要问自刎吗？
3: 那我也不能割自己头啊！
4: 我发现这小子行，这词儿背的叭叭的。
3: 他就会背。
4: 什么子死不拉的？
3: 你一句两句说不清。哎，磊哥，你经验多，你给我分享分享，有没有不痛苦的死法？
8: 不痛苦的死法。
3: 哎，小丽。
9: 哎，
3: 蛋炒饭里加点砒霜啊。
4: 喂，哎，你别说，毒死毒死不痛苦啊。嗯，
3: 生化物中毒会引起腹痛、腹泻、头晕、头痛。
7: 蛋炒饭。
4: 哎，谢谢。
3: 肾衰竭，肝衰竭，各个器官衰竭。
4: 聊什么呢？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着不够吃啊？这是？
3: 怎么样？
4: 啊，
3: 谢谢磊哥。
4: 哟，颅骨，看来今天这是出现场了呀。
3: 赶紧吃，赶紧吃，来。哎，
7: 你还真能吃得下去？
3: 吃啊，饿死最痛苦。嗯，
7: 我看你那吃相，让我想起一首诗来。
3: 嗯，
7: 种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3: 我乐意。
7: 赶紧的，饿一天了，照顾你，没加香菜。
3: 啊，谢谢。
4: 雷哥，记得咱上回出现场，有一尸体，重度腐败。那重度腐败，肠子都流出来了，肠子都流出来，跟这差不多是吧？跟这差不多，我看看啊，重度腐败是这肠子，我看差不多就这样。
3: 嗯，
4: 重度腐败。
3: 磊哥，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给你想到一种死法。嗯，见死。
1: 那我乐意。
2: 行了，别评了。嗯，赶紧说说走访情况。
1: 嗯，附近能问的都问了，没人知道。
0: 这苗圃平时来的都是固定的客户，没见过什么可疑人员出现啊。
2: 磊哥，嗯，是不是得回避一下？
3: 不是，我这听着，
4: 不是，我刚给你们上完菜，你就让我回避，啥意思啊？
2: 回避一下。
4: 行，又怎么样了啊？
2: 我回避啊，
4: 行了吧？回避，行了吧？哥们，回家了啊！
0: 拜拜，
1: 磊哥。
5: 是吧？啥事不能让他知道啊？
2: 都累一天了，别让他在这耗着了，赶紧让他回去睡觉。嗯，你们俩，嗯，一个继续走访，嗯，一个去派出所对比失踪人口。
4: 是，
1: 那我去走访呗。
2: 不行，你跟我走访，你去好好认认真真的比对。
5: 哎呀，石头啊，别让我坐办公室了，我真坐不住，我求你了，我得扶稳着呢。哎，
2: 您要是不干警察，一秒都不用做。嗯，
5: 当我没说。
2: 赶紧吃啊！
3: 嗯，吃
0: 吃呢。

0: 说这买了房，交房之前能退吗？不划算吧？还要扣违约金什么？师傅，你是不是着急用钱啊？我当然还有呢。
1: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不要怪我，我实在是没法子。这口井如果不填上，我这生意就完全没法做了。谢谢。
1: 你说我这，
2: 慢慢说，别着急，
0: 不是，我就心里头膈应，我觉得不吉利，所以今天我就来给他烧点纸，我是顺便把井填了。您先，不是，
1: 慢慢说，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说我这，您他已上次他就，
2: 你先，
0: 我师傅，
2: 我带他去旁边冷静冷静，顺便做个笔录。走，
0: 这样，不是上次他就已经来一回了，对吧？
2: 好，
0: 完了以后。
3: 等一下，女性，30岁左右，跟上一个一样，嘴里是一条内裤，不过死亡时间不长，不超过10个小时。
4: 走了，
3: 杨哥，快点啊！
4: 周董，
5: 有队，
4: 师傅。
5: 他身上也有点花骨朵的味儿啊！
3: 你去查一下老板的背景，
5: 会不会就是他干的？
3: 不好说，赶紧去。
5: 嗯，是。

0: 我不知道。
1: 是吗？那你昨晚在哪睡呢？你老婆说你昨晚没回家。
2: 我昨天在外边打了一宿牌。我这老婆啊，她什么什么她都管，这事儿我都没敢告诉她。
1: 从10月2号到今天，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吃过什么饭，几点到几点，给我写清楚了。
2: 我这么长时间，我怕我是记不清楚了呀。
1: 你不是想排除嫌疑吗？是不是想排除嫌疑？那就好好想，想仔细了。
2: 10月2号啊，10月2号，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对，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
3: 来，
4: 你好，
1: 警察。
3: 哎，
1: 别紧张啊，跟你们打听个人儿。哦，李坤认识吗？
3: 认识。
5: 认识
1: ，都认识，
3: 都认识，
5: 都认识，
1: 就是那个苗圃老板。
3: 对，
1: 能看一下，是不是他？
3: 是他，没错。
1: 看仔细了，
3: 没错，
1: 是他吧？
3: 哎，对，
1: 昨天晚上，也就是10月11号，他一直在这打牌吗？
3: 在，我们差不多都在。
6: 下午6点就叫来了，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8点的，打到我腰椎病都犯了，
3: 要不然还打呢。苗圃说打电话叫他回去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了吗？
3: 说是死了个人。然后他先晦气，回去请大师做做法事。
7: 两名死者的年龄呢，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生前都有过性交的痕迹，都死于机械性窒息，嘴里都塞有内裤。初步判断，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嫌疑人作案。
8: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1: 调查了，失踪人口里面没有，然后附近也都走访了，没人见过，更别提认识了。
8: 就是跟第一起一样呗。
1: 是。
8: 哎，那死亡时间签订了吗？
7: 跟第一起相隔10天左右。
8: 相隔10天。
7: 嗯。
8: 我就有一点我想不通啊。
7: 嗯。
8: 你说这要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把尸体又放到那儿去了呢？那地方你们不是拉着警戒线吗？他怎么还把尸体放那儿？
7: 是啊。咱们现场人取完证撤了之后，那老板嫌东西碍事儿就给拆了。
8: 哎，得对老板进行相应的处罚。不是，那就是没警戒线，这人脑子有问题吗？他也应该发现尸体被你们拉走了，那井里没尸体总能看到吧？他不知道这地方暴露了吗？
1: 王队，您的这个疑虑吧，我跟师傅我们当时也有，特意去调查了。那口井吧很深，白天你往里看能看见尸体，晚上那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这我们都考证过了。
7: 嗯。
8: 现在问题是，要是真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作案2起，我会接下来他得连续作案。哎，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1: 苗圃老板的嫌疑已经100%排除了，苗圃不是第一案发现场。但是第一案发现场现在在哪儿？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就是苗圃没有探头，国道唯一一个探头还是坏了，调取不到任何监控。
8: 那，就是什么都没查到呗。
1: 哎，查了，就探头坏了。
8: 大哥们，别在这待了。
9: 快去接着查呀！明天早上我告诉你，他明天早上之前把死者身份给我定下来啊！
7: 嗯，
1: 那他查不到怎么办？
9: 要查不到我削你！你给我查查。
10: 姐，你着什么急呀？婷婷说拉都拉不住你，住几天怎么了？
11: 婷婷现在多不方便呀！
12: 我这正好找到合适房子了，就搬了呗。
13: 有什么不方便的？再说那你不用。去租房子住吧，你回爸家住几天呗。
12: 哎呀，爸睡觉那么轻，我怕吵着他。
10: 你说你真是的，那房子在哪儿啊？怎么样啊？
12: 挺好的，回头把那个地址发给你。这两天我再收拾收拾，过两天就把妮子给接过来。
10: 那你缺什么告诉我，我给你送过去。
11: 我什么都不缺，现在什么都别买。
12: 行了，我这手里拎着东西沉着呢，先不说了。
10: 有事跟我说啊。
7: 哎，师傅，王贵人早安，明天早上之前就得确认身份了，咱就这么干坐着。
0: 着什么急啊？没到时候。吃饭。
4: 我喝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李卫他妈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呀？
1: 找我要人。
0: 要人？要谁啊？
1: 还能要谁啊？要妮子呗。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你把李威害成这样，他要把妮子带过去养。说什么？妮子毕竟姓李。
0: 我把他害的，我让他儿子吸毒了。
1: 他说呀，但凡你关心一点李威，对他好一点，他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
0: 说的是人话，我找他去。
1: 你站住站住。
0: 爸，您不会这么以为吧？你觉得李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我有关系？
1: 你就不会帮他戒了？
2: 真是。

0: 妮子，
1: 小舅妈，知道哪能找到卖毒品的人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有用。
2: 啊，是谁找过你吗？还是谁让你问的？
1: 哎呀，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卖毒品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戒掉。
2: 等妮子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啊，小舅妈给你买披萨了，来，尝尝好不好吃？
1: 谢谢小舅妈。
2: 不客气。吃哪一块呢？来。好吃吗？这画的什么呀？
1: 一家三口。

0: 从咱这儿奔哪儿啊？
1: 我问你们啊，嗯，这两个死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2: 都是女的，都挺年轻。
0: 除了花露水，就没什么别的吧？
1: 花露水是干嘛用的？
0: 此外，

0: 哦，说明他们经常在室外活动。哦，说明他们经常在室外活动。好，明白了。
1: 帅哥，过来坐坐吗？过来一起玩会儿呗。不用。谁让你做做饭法呀？
2: 光天真干了，哇！动我饭碗？
3: 怎么？啥都没干啊？
2: 认识吗？看看。 好好看看，别动，看就行了。认识吗？问你呢，认不认识？带回队。
4: 不用，我认识。这个，跟我们走一趟。是他吗？
5: 叫什么？洪翔，大名于洪翔。过来这边。他是三年前来的，本来一直跟着我，他今年过年，他爸。 喝完酒跟人打架，脑袋里出血，到现在都躺在医院呢，一直昏迷。家里人都说别治了，别治了，我们也说，他就不。有一次我话说重了点，吵了两句他就走了。去哪儿了？建设路那边。跟着谁？ 还能跟谁？跟我相配。哪两个字？姓董的董，飞翔的翔。听着啊，你的事儿没完呢。放心吧，就算不出这事儿，我也不干了。白姐。
6: 马上过来，车钥匙给我，
2: 查清楚这个董家人在哪儿。
7: 是。

0: 怎么想的？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你自私不自私啊？啊？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造成？
0: 怎么可能？你说什么呢？不是，这种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姐，别听那些人胡扯。李薇变成今天这样是他自己做的，你要因为这事儿想不开就太不值当了。
1: 其实我吞下去以后就后悔了，我不想第一次跟咱们俩一样那么小就没有妈了。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妮子抚养长大。
0: 知道就好。

0: 喂，
1: 师傅啊，查到了，董翔，79年生，今晚在东风酒店有入住记录，我们正准备过去呢。
0: 你们先盯住了，别动，等我消息。
2: 行了，你赶紧走吧，我没事了，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走吧。你别跟他爸说，走吧。
0: 我走了，晚点过来，别想太多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找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
2: 我上哪知道去？
1: 这俩你认识吗？好好看看，认识吗？
2: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不，杀人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1: 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哪敢呢？
2: 不是这俩人，什么时候死的？他谁干的呢？
1: 你觉得谁干的？
2: 我跟你讲啊，说实话，我压根不知道他俩死的事儿。
1: 咱就别绕了，我这案子急。你明白什么意思吧？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俩叫什么？
3: 于红霞。
0: 周露露。
1: 是他们俩跟谁有仇，还是你跟谁有仇啊？
3: 我跟谁都没仇。哎，等着问一声啊，我被捕了还是被传唤了都没有吧？我这现在就是配合调查，你们仨干嘛还在这儿？
1: 让你听懂啊。别着急。董翔1998年报考警校，没过录取线。怎么，你也想当警察？
3: 我要当时考上了，就你们仨我都得是你们上级。
1: 行了，别吹了。
3: 我真没吹，我那不是没考上啊，我那是有一科我没考成。
1: 为什么没考啊？
3: 我到考场门口了，结果一拍兜，准考证没了。后来我闹明白了，我爸把我准考证给撕了，他估计是把我考上之后了抓的。
1: 那就别废话了，熟客名单，跟谁有过节的，有过矛盾的，全列出来。
4: 你这是让我干得罪人的事儿是吧？
1: 怎么，你以为我还想干呢？
3: 那不然呢？又没人给我开工资，我吃啥我喝啥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出谁杀了他们俩。你的事儿跑不了，你也别想跑，听明白了吗？我说的够明白吗？
3: 特别明白。这名单我给你写，但咱话说前头，不是你逼我写，是因为我跟这俩那真的是朋友。
1: 少废话。
5: 子晴，子晴，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我错了，我这次真的开悟，你别不理我呀，子晴。
6: 哎，你怎么跑出来了？这个不让打电话，赶紧换了。
5: 子晴，你说句话。这地方我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接出去好不好？你说句话啊！
6: 还说你呢，哪个房间的？挂了，挂了，挂了！
5: 你呢？
7: 爸爸，我去下学了。
8: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把这个给你装上。你中午的时候那个饿了，你就把这些牛奶、面包吃了啊。
7: 哦。
8: 嗯，然后听老师话，啊，好好听课，跟同学们好好处啊，然后听老师话。
7: 好。

0: 啊，去吧啊，晚上爸爸接你啊。
1: 爸爸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潘伟霆是吧？
0: 哎。
2: 咱们进去说吧。
0: 啊，好。
2: 看一下，这个人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啊？
2: 仔细看看。
3: 认识吗？
0: 不，不认识。
3: 这是命案。你说清楚了，早点排除嫌疑，对你只有好处。
2: 他是受害人。
3: 好好说，
0: 你认识吧？
4: 那个贾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那我就找过他两回，应该不算认识吧？
2: 10月11号晚上，你在哪儿？
4: 我在店里啊。
3: 你这个店平时几点关门？
4: 9点半吧，应该差不多。
3: 关门之后呢？你去哪儿？
4: 我在店里睡觉呢。
2: 有谁能证明吗？
4: 检察同志，那个能不能商量一下，帮我保个密？我儿子2岁那年吧，我媳妇儿跟我闹离婚，闹了2年多，我就哄了2年多，最后还是，然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但是我谈了没2天，儿子又哭又闹的，他不要后妈呀。人家看着我就这一个店，我就寻思跟儿子就好好过，就别处女朋友了，就不处了，处女朋友就还得谈感情，还我像这种人吧，就花点钱就也不用谈感情。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接受处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但是我也是个单身男人，看我长得老，我其实才40。
5: 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啊，他是个犯人，但是因为他呢为人豁达，而且特别幽默，所以到哪儿都是一个好人缘。怎么样呢？他就天天呢，哎，有人招待他，
6: 有酒喝是有肉吃，所以他在黄州啊活得是特别的快活，而且在黄州写出了很多经典的名词名句名诗。
7: 念奴娇，赤壁怀古，
8: 想不想听？
9: 想。
7: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10: 认识吗？
11: 不认识。
12: 王教授，这个女孩叫于红霞，22岁。
11: 她是我学生吗？
12: 不是。想不起来。那您再看看这个，认出来了吗？他经常在申伦饭店一带活动。
1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情，我先撤了啊！
12: 别着急啊，我刚来的时候碰到你太太了，她也是这儿的老师吧？
11: 啊。我就去找了他的一次。
12: 什么时候？
11: 9月16号。
12: 记这么清楚啊？
11: 那天是我生日，刚好我爱人又出差。
12: 10月2号晚上10点到第2天中午，你在哪儿？
11: 我在家。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学生准备论文答辩，每天都熬到2-3点钟呢。
12: 您说的真假我们会去核实，也希望您自己去派出所报到。
11: 警察同志，我求你，等我，别 别给我宣传出去吧。
12: 你也知道不对啊。
11: 错了错了，我做了一辈子老师，我爱人是同事，我住在这老师的宿舍楼里头，上班是老师、同事和学生，下班还是同事，我这就像在笼子里一样，我这，
12: 民警，民，这，你们那什么？

0: 子。
1: 他那天确实是在饭店，宿舍的人都能证明。然后另外那个梧桐健身房和新龙公司我也都去了，
0: 暂时没什么消息。夏雨那边好像也没什么进展。
2: 好，按单子上接着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哦了。

0: 你怎么出院了？啊，躺不住啊，我这个说一声啊，我去接你。用不着，没那么严重。你别干了，给我吧。
1: 你歇会儿吧，我来没事。这你买的都啊，买了一些日常用品，还有水果，还有一些常备药。
0: 买这么多干嘛呀？
1: 我平时忙，你自己多注意点啊。嗯，还给你找了个阿姨。 过两天才过来，最近这两天将就一下吧。嗯，给我吧，给我。烂了，给我，烂了，给我，少少少。喂。啊，知道了，马上过来。嗯。有事啊？嗯，姐。嗯。我那。
0: 房子马上就收房了，嗯，你到时候搬过去，我现在住那房子住呗。你要不能去，那是你丈母娘的房子，我好意思去住啊？我这真挺好的，你看收拾收拾收拾干净之后，住着挺舒服的，交了一年的钱呢。
1: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再好好想想啊，你别弄了呀，给我吧。
0: 行，
1: 我走了。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躺着歇会儿，别动来动去的。
0: 行行行，我把这块收拾收拾。
1: 哎，妮子在我那儿挺好的，嗯，今天也有人陪，他们中午吃的披萨。
0: 放心吧，拿走，拿走。走走走走。
1: 我走了。
0: 啊。
1: 别忙活了。
0: 哎呀，你怎么话那么多呀？赶紧走吧。关门，关门，把这后面擦擦。

0: 师傅，师傅，什么情况？我们俩上去好几趟了，一直被挡着，见不着人。秘书说他人不在。那是在还是不在啊？秘书没有行程单吗？问了，他死活不给。不给不会想办法呀。
1: 我想要一张，
2: 你要长安的，
1: 长安啊。

0: 胡先生，胡总，等一下，各位，您要干什么？
1: 警察找你们胡总配合调查。
0: 不好意思啊，胡总现在没有时间。哦，你带胡总去公园的时候就有时间了，配合警察调查没时间啊？您知道胡总是什么身份吗？
2: 我劝您说话还是注意点。
1: 那我得怎么注意啊？配合警察调查不应该的吗？
2: 如果因为您的言辞对胡总的名誉造成了任何损失，我们都将追究您的责任。

0: 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这不是902吗？
2: 这是901，902在隔壁。谁好？你马上我给你换了。
1: 快！
2: 警察兄弟，出动！
3: 这人你认识吧？别怕啊，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是不是曾经攻击过你？
4: 他差点掐死我。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2: 关键的时刻也得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3: 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6: 快快快快快！
17: 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门径，它有5-6米以上。
18: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19: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等等掉头呀，
1: 赶紧走，赶紧走，
0: 快点，哇，走快，快点，
2: 哇，那里小车，
3: 这里有小车到的，
2: 我看到，哇，这个山沟里面的水下来了，直接淹到这个路面上来了，刚才。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每天上午10点，随着吉隆口岸的国门开启，中外客商和货运车辆往来不断，吉隆口岸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黄金通道。
6: 这个叫东林藏布，这条是中尼边境的河，这个叫吉隆藏布，主体在我们这里。尼方边境发生了大量的泥石流垮塌冲击了我东林藏布的我方区域，泥石流顺江而下，冲击了口岸所在地，同时呢，大量的泥沙堵塞了吉隆藏布的入水口，导致了吉隆藏布形成了一个长达现约2公里的堰塞湖。
5: 堰塞湖是由于火山熔岩流、冰气物、地震活动等原因引起山体岩石崩塌，导致山谷、河谷或河床被堵塞后注水而形成的湖泊。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争分夺秒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党员同志们，险情当前，人民安危重于泰山，我们党员消防队要以冲锋的姿态攻坚克难。
8: 北京10点35分，我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在我身后西部战区空军的运20飞机刚刚降落，此次它在西部战区指导组紧急赶赴西藏日喀则，将赶赴现场组织子弟兵开展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5: 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的重要通道，泥石流过后部分道路被冲毁，电力通信中断，常规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灾区核心区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8月27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共4架直升机紧急出动。
9: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呢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
5: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的直升机此次从拉萨直飞灾区上空，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而这条空中航道也并不好走。
10: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度不稳定，对操控和起降都带来较大考验。
9: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山谷之间的这个灰色的区域啊，就是降雨形成的冲击沟，我们这一路过来呢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冲击沟。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根据勘测情况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域被泥沙碎石掩埋，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国道主干线断裂塌陷，从而导致地面救援通道被切断，同时山体存在零星落石、局部垮塌的风险，险情不稳定。最后是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河水持续上涨，所以次生灾害隐患极大。
2: 根据陆航传回的视频画面，后方指挥部实时掌握灾区灾情分布、受损程度及安全隐患，为后续调配力量、制定救援方案提供切实依据。
1: 目前我们陆航四架直升机随时待命，开展空中巡查、物资投送、失联人员搜救等任务。
2: 通往口岸的路基全部冲毁，河流水深湍急，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在异常艰难的现场救援条件下，通信、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抢通以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3: 我现在是在距离吉隆口岸2.5公里处的道路抢通现场，在我身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官兵们正在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搬运物资等工作。
2: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险，人民子弟兵总是冲锋在前。
4: 前方勘察已经完成了，在进一步的后续力量在进场，然后实施救援。我们带着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救援设备。
5: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6: 快！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7: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8: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6: 早上8:30，我们接到通知，部队的官兵已经前出至吉隆口岸2公里处，正在进行清淤工作。
9: 现在呢，就是清淤现场。
10: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与此同时，在武警日喀则支队的任务区，官兵们利用救援绳、锹镐等器材，在河道两岸展开了清理和搜寻工作。
11: 从出发点到我们这现在能通的路段进行这个道路清淤啊，这个协助搜救失联人员，大概预计持续到晚上10点。是我们是采用这个2人、3人为小组啊，使用牵引绳啊，确保每一个组员的成员紧紧的在一起。
12: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任务区域的途中，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儿原来应该是有高速公路的护栏的，但是应该是它的淤泥已经冲击到这儿了。那对，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其实在前方
13: 还有受灾的车辆在河中。
2: 泥石流和巨石将路面完全吞没，地表土质松软泥泞，官兵们只能一点点往前推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卵石和泥浆呢，就是由泥石流冲击过来的。在作业区域呢，它这个土质非常的软，所以说官兵们作业非常的艰难。
3: 这是原本的路面高度，经过泥石流的冲刷之后，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淤泥的高度已经高出路面不止两米。现在清淤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2: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给抢险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3: 边施工边注意那个落石啊，一定要注意观察警戒。
14: 由于这个地方淤泥很多，这个下去我基本上能膝盖以上将近有20-30公分都能陷得下去，所以人员在抬运物资也好，还是在搜寻物资过程当中，人员自身的安全还是要很注意要提醒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山坡这一块也随时可能会出现泥石流的现象，所以说这一点上也是要强调的。
2: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是一线救援分队的指挥人员，他既时刻惦记着失联人员的下落，还要顾全现场人员的安全。
1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失联人员的搜索，通过这个搬运石头以及这个衣物各方面的途径看能不能找寻一些可用的信息。
2: 现场官兵仔细搜寻每一处碎石淤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分夺秒开展拉网式搜索。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吉隆泥石流灾区道路抢修工作开始稳步前推。
14: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在最前面山凹处那个道路的地方已经往前推了800米左右。
0: 现在随着道路的抢通，大型的工程设备呢已经向着前沿开进了。我们的部队官兵嘛，他们现在呢是手拿着铁锹、镐等手动的工具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大型工程设备无法操作的地方呢开展清淤的作业。
2: 每一次掘进，每一次排查，都是守护生命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的铮铮誓言。
0: 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如果想要一直推进到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沿河谷再继续向前行进2公里才可以。
2: 灾情发生后，救援现场的情况也牵动着众多网友的心，他们纷纷留言关注。8月29日，满载中央救灾物资的运输车抵达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官兵与当地干部自发赶来的群众协同展开卸货转运，合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4: 康平啊，康平，不给他弄了，康平。

0: 从车辆抵达至全部卸载入库用时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齐心协力，全程安全高效，只要有物资来我们就第一时间卸，第一时间入库，确保受灾群众随时需要，随时拿得到，随时用上。将摆放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方便我们的官兵第一时间穿戴装具登车机动增援，第二个考虑呢，我们你看到我们这个有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还有一个就只有我们的水壶挎包，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这个部件是我们参与搜救和道路清淤的这一部分兵力的，只有水壶挎包呢是我们参与救灾物资搬运的。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2: 快！
3: 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4: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5: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6: 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组织官兵继续向受灾区域挺进。灾情发生以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林敬义始终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
4: 我们26号那天下来，看到整个河道和路面全部都是泥石流，然后经过这两天的工程机械和咱们的人员，抢通道路，现在我们的道路已经通到前面的第二个涵洞。
6: 实际上，泥石流灾情发生后，林敬义就带领了2名队员组成党员先遣小组，率先向受灾区域挺进侦查。利用休整的时间，林敬义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前出侦查时的情况。
4: 第一时间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我就集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2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
6: 灾情发生后，通信中断，受灾区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时难以确定。林敬义和战友徒步穿越断崖和丛林，以最快速度抵达灾区现场。
4: 当时那个山其实是很陡的，抓的话我们也只能扶一些那个草，我们就是手脚并用然后往上爬。当时因为天上还下着小雨嘛，前面随时还会遇到断崖，还有掉下来的大石头，直接把以前的那种踩过的路也挡了。
7: 哪怕是陷进去了，我们也一直往前冲，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说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怎么样。
6: 沿途勘察情况的贡嘎加餐观察到东林藏布上游的疑似堰塞湖的情况，随即把该场景记录了下来。
8: 在50号街桩的上面，现在全部都堵死了，然后把那条水中庄的河全部都堵死了，它现在下不来。
6: 泥石流冲毁了河谷地带，附近山石不时滚落，林敬义和战友们反复攀爬至高点，想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然而他们反复尝试几个位置后，无人机都无法起飞。
9: 我们就向山上前进，从山体一侧爬到了大概前出500米的地方，我们初始了无人机。
4: 当时有点变化的是，前方因为那个位置是两边高中间低，发现那前方那个泥石流从侧面看更深，看到那个应该有10几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消息快速的往上面传。
6: 已经拍到了前方画面，但问题接

0: 种而至，一手资料该如何传回后方？
1: 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4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0: 如此往返达10来次，每一次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限考验。他们发回的现场情况，也成为了后续救援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0: 随着前往基隆口岸道路清淤工作的持续开展，官兵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基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然而，通往口岸的最后1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公路路基基本全部损毁。
1: 现在，运输车辆拉着我们那个地笼，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把地笼埋在那个位置，因为现在那里还有水用。
0: 铲车和挖掘机把砂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8月29日，首批钢筋骨架运抵现场，将制作为钢筋石笼填充路基，助力最后1公里的抢通作业。同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
2: 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他们这一次呢，目的是为了向在那里开展搜救作业的队员们投送物资。
0: 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后，陆航旅官兵火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棉被、大衣、食品、消毒液等救灾急需物资。 当官兵们继续向吉隆口岸推进时，另一边，针对转移安置群众，医疗小分队也准备了感冒、止泻、防疫、活血化瘀等各类卫生药品，迅速前往安置点，逐个排查受伤人员。
3: 测量开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吉府村，距目了解该村从昨天开始已经接收转移安置的村民有150多人。西藏军区某部已经抽调了10余名官兵，组成临时的医疗巡诊队，来到该村为这些转移安置的村民进行送医送药服务。
4: 这块布没就几步什么的，有的没就的嘛，嗯，
5: 就是那个辛苦，谢谢。
0: 从铅方百济打通道路搜救人员，到尽快妥善转移安置群众，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目前。 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官兵们奋战在吉隆抢险救援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6: 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压杆了，怎么回事？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下200米，顺七千，谢谢。最后保持正常进行。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2: 那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0: 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粤广江门窗。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央视军事推出的 AI 科幻短片《机甲纪元》又上新了。在上一集的故事当中，歼-20S 攻击11首次执行联合突防任务大获成功。那么这一次机甲天团又将会迎来怎样的任务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立即联系蓝岛基地，以演练为掩护，抵近信号源区域。
1: 蓝岛防卫模拟演练启动，目标消灭来犯敌机。歼35，风警600，机甲出舱。

0: 卢队，我回来了。
1: 你在算法和驾驶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单独驾驶歼三五执行任务了。
2: 神经元连接正常，
3: 共感镜像模块连接正常。这一次换我和你搭档。
1: 该我们上场了，任务开始。

0: 探测到蓝岛上方信号异常，模拟飞行器正在靠近。
1: 切换机甲形态并启动光学隐身，连续发射 PL-35 导弹。
0: 未检测到其他信号，可以确认机会。疑似遭遇入侵，数据异常。不对劲，机上感知器出现问题了。
2: 好像和以往不一样。
0: 呼叫蓝岛母舰，呼叫蓝岛母舰。
3: 立即返回。

0: 在本季的机甲纪元当中，机甲天团也迎来了舰载款，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从海上基地起飞，以演练为掩护，迎接来犯之敌。那这一季的机甲纪元看完之后，杜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对这两型新的舰载款，您的感受如何？
1: 至少两点。首先呢，它是带子的跃升，现在出现了隐身战机，和具备空中强大指挥能力的空警600，说明呢技术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在大空间范围内夺取制海权，包括打击各类目标的这个技术水平明显发生了跃升。第二是能力的进步。如果把两款战机相互组合，无论是歼35的隐身能力，包括多种武器的挂载能力，对海上目标、空中目标，包括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基本上做到三位一体。同时，我们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而且通过高功率雷达进行多目标的侦察和探测，而且在空中可以形成决策。所以，这种空中指挥能力和攻击能力的巨大跃升，能为今后的发展空间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另外，我们看到它是以演练作为一个前提，也说明呢，这种演习行动如果从演练行动迅速进入到实战交战的范畴，说明我们的演练跟实战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接近。所以以实战的方式去演练，也可以看到机甲战士新的组合方式。
0: 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一开始是协同作战的，后来呢，空警600机甲发现有异常，并且把这种情况通报给了歼35机甲和蓝岛母舰。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杜先生说的，在实战当中是有对应的类似场景的。那请教魏先生，在现实情况当中，我们的空警600所要面临的信息战和电子对抗环境是什么样的？
2: 那么空警600呢，在实际作战的这个场景当中，可以说呢，它是飞行雷达站，也是空中舰载机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中心，利用先进的机载雷达，能够针对对方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识别和分类，同样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就可以有效的调动我们己方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有效的战胜对手。当然了，在感知这个对方作战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呢，他可以利用先进的这种机载雷达系统，在很远。

0: 远的距离上就把这个情况给搞明白，这样的话呢，舰载机部队在组织防御的时候，或者说呢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呢相关的信息和情报马上也会通报给或者说传递给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那么对于整个航母编队而言，有了空警600预警机的这种支持，有了它的这种信息和情报的获取能力，对于整个的编队防御作战和进攻作战而言，我们的情报是最新的，是最及时的，也是最有效的。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同畅聊了本季机甲纪元当中极具科幻感的舰载机甲。我们知道科幻源于现实，如今随着歼35、空警600等多型新式战机的列装，人民海军也配齐了航母五件套。那么在机甲纪元当中大显身手的歼35机甲、空警600机甲，在现实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实力呢？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歼35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布局，与歼 15T 形成高低搭配，实现1+1=2的效果，有效提高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能力。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全天候预警机，被称为海空司令部。随着歼 15T、歼35和空警600等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航母五件套，为航母编队插上了制胜海空的翅膀。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宣布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拦阻着舰。2025年11月，福建舰迎来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35、歼 15T、歼 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带我们回顾了歼 15T、歼 15DT、歼35和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成功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以及实兵训练的情况。那么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舰载机型号，当他们面对不同的任务类型和任务强度的时候，又会有怎样不同的组合呢？
3: 不同任务模式，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案和兵力组合完成任务。像空警600可以指挥多款战机完成各类任务，升空之后它可以在编队的不同位置对空中海上包括陆上目标进行侦察探测，一旦发现目标或者异常情况，首先可以引导具备隐身能力的歼35战斗机前出，无论是侦察、攻击、防御，都能够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如果对地对海攻击，还可以发挥强大的摧毁效应。另外，如果对目标进行高效摧毁，特别是利用隐身战机第一波次的打击效果取得重大成果之后，歼 15T 可以凭借快速和强大的载弹量发起再次攻击，对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行动。所以两款武器装备可以形成前后两只拳头，形成强大的控制能力和毁伤能力。歼 15DT 是电子干扰飞机，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由于它的飞行品质和歼 15T 高度接近，所以它可以随对干扰，就歼 15在什么位置它就可以在什么位置发起干扰行动，可以蒙住对方的眼睛。所以从整个大的体系来看呢，我们把侦察预警能力和攻防能力进行了高效组合，同时把软硬两种能力也进行了组合。
1: 那航空母舰的战略地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在这次的机甲纪元大片当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就是这个拦岛海上作战平台，和航母有相似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平时呢是在水面以下潜着的，只有在需要放飞舰载机甲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那在现实当中，这种可以下潜的巨型海上作战平台有类似的装备吗？
3: 现在有半潜装备、半潜船，像对潜艇包括受伤舰艇进行抢救，大型船只可以增加排水， 然后降低这个船的姿态，最终呢把负伤的舰艇、受损的船只通过拖带或者是其他方式返回母港进行维修。蓝岛呢很有创新，因为这种大平台呢叫跨界制，既可以在水下航行，还可以浮起来在水面承担航空母舰的作战功能，容易被毁伤，所以现在空天一体侦察手段对大目标的侦察能力都非常的高。如果能够通过水下隐蔽自己与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这样呢通过分散兵力隐蔽自己

0: 中还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外星人入侵时候所使用的一种像仿生机器人一样的武器啊，有点像地球生物福分。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仿生设备在现实作战环境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战优势？
1: 类似于福分的无人作战系统啊，确实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采用福分外形的无人潜航器，它并不是利用螺旋桨去进行推动，也不是利用螺旋桨提供动力，而是利用两翼的这种摆动啊，那么去进行水下的机动，那么游得比较快。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进行这种静音的水下潜航，那如果携带战斗部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击，当然了它也可以执行有效的反潜任务。在机甲纪元第三部当中，外星势力所使用的福分无人机在空中是可以飞的，那么如果它具备跨界制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啊，比如说既可以在水下航行也可以在空中飞行，那这个作战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其实呢，现在已经有此类的无人机，既可以在空中飞也可以在水里游，所以未来呢，无人机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功能和设计理念可能会二合为一，以后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平台既可以啊针对空中目标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潜伏在水下，那么让自身的部署和使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曾经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的科幻场景正在逐步的变成现实，就像机甲纪元这个系列一样，从第一季到第三季，由现实装备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也在不断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机甲纪元的前两季，看看都有哪些战术机甲已经重装在列。
2: 任务开始，
3: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3: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4: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5: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
1: 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0: 我们看到啊，机甲的队列正在逐步扩大，从前两季的歼20机甲、攻击11机甲，到第三季的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队伍的扩编也代表着我们的作战能力在增强。那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在前往战斗地域以及在战斗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形态上的转变。如果这种机甲真的存在的话，这种形态的变化要如何来解读？有什么考虑？
1: 在科幻的场景当中，这种大型的人形机甲，那么它的活动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呢，同样呢，它也有啊大型的助推器。那么采用这样的一种起飞方式呢，可以说呢，反应速度更快，可以到达空中啊相应的任务区，这个速度呢也会变得更快。但是呢，如果是遭遇到了啊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还是要变成战斗机的形态或者是预警机的形态，那么切换到空战的模式才可以有效的应对对手。所以我认为变形啊，它更像是意向。

0: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呢这种任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主战装备不需要完全彻底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是应对任务环境啊，应对作战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这种模式的切换，会有任务功能的切换。
1: 嗯，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歼20机甲和歼35机甲都开启了光学隐身模式，然后非常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对于这样的作战模式您怎么看呢？
0: 因为在机甲纪元第三集当中啊，针对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视觉冲击力，包括呢也会融入这种科幻的色彩，那么可以让这个歼35在这种作战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种全状态的视觉隐身，就是肉眼根本看不到了，光学设备也无法对它进行捕捉。那么在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当中，确实也有这种光学隐身的模式，主要是针对舰载机它的涂装进行特别的设计，让它可以有效地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想用肉眼或者说一般的光学设备对它进行识别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更加注重雷达的隐身功能，因为在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在数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上，使用肉眼、使用光学设备，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隐身的舰载机。更主要是使用雷达对它进行照射。如果能够实现完全的雷达隐身，而且呢，也可以采用视觉隐身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隐蔽作战，抢先动手，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占尽先机。
1: 嗯，我记得在第一、二季的《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很多网友就评论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这第三季的片子一出来，确实是印证了大家的希望啊，这个片子是承载了大家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如果有下一季的机甲纪元，杜先生您还期待着有哪些新的机甲出现？
2: 下一季呢，我想看两个方面的这些创新。第一是跨介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跨空天，一种武器装备既可以在太空飞行，也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所以航天器、航空器合二为一是一个发展方向。另外，海空的跨越也很重要。那一种武器装备，它在这个水下，它就是潜水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如果跃升到水面就是无人机，如果发展到武器装备，在水下它就是雷，在水面就是弹，如果雷弹组合、雷弹交叉，这样对形成新的作战构想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还想看这个钻地机甲，目前对地下工事的毁伤包括对岩土的穿透，全世界难题。如果机甲勇士具备强大的钻地能力，对地下的这个重要点位能够穿透，能够毁伤，我想这种能力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两种机甲如果能够在下一期中展现，我感觉我就是特别期待的两个点。
1: 机甲机缘的维度还可以更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慢一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
19: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这样吧，应该的。
19: 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当。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借机甲纪元探讨了海上对抗的种种可能，还一同解读了航母舰载机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机甲纪元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也正在陆续开发当中。相信串联起大国重器与科幻畅想的机甲之旅将会继续远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春琪是属于中国人导演的，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什么？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0: 我没有春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快！
2: 我们现在所处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门基至少有5-6米以上。
3: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4: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0: 匠心制饼，共享团圆，炸力黄福记，
1: 自然洗发露，专注品质，畅享生活。自然洗发露，自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了哎，等等掉头呀！
1: 赶紧走，赶紧走，
0: 快点！哇，走快快点！
2: 哇，那里小车，
3: 这里有小车到的。
2: 我看看，哇，这个山沟里面的水下来了，直接淹到这个路面上来了。刚才。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每天上午10点，随着吉隆口岸的国门开启，中外客商和货运车辆往来不断，吉隆口岸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黄金通道。
6: 这个叫东林藏布，这条是中尼边境的河，这个叫吉隆藏布，主体在我们这里。尼方边境发生了大量的泥石流垮塌冲击了我东林藏布的我方区域，泥石流顺江而下，冲击了口岸所在地。同时呢，大量的泥沙堵塞了吉隆藏布的入水口，导致了吉隆藏布形成了一个长达约2公里的堰塞湖。
5: 堰塞湖是由于火山熔岩流、冰气物、地震活动等原因引起山体岩石崩塌，导致山谷、河谷或河床被堵塞后注水而形成的湖泊。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争分夺秒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党员同志们，险情在前，人民安危重于泰山，我们党员消防队要以冲锋的姿态攻坚克难。
8: 现在是北京10点35分，我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在我身后西部战区空军的120飞机刚刚降落，此时它在西部战区指导组紧急赶赴西藏日喀则，将赶赴现场组织子弟兵开展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5: 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的重要通道，泥石流过后部分道路被冲毁，电力通信中断，常规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灾区核心区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8月27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共4架直升机紧急出动。
9: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呢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
5: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的直升机此次从拉萨直飞灾区上空，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而这条空中航道也并不好走。
10: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度不稳定，对操控和起降都带来较大考验。
9: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山谷之间的这个灰色的区域啊，就是降雨形成的冲击沟。我们这一路过来呢，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冲击沟。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根据勘测情况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域被泥沙碎石掩埋，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国道主干

0: 线断裂塌陷，从而导致地面救援通道被切断，同时山体存在零星落石、局部垮塌的风险，险情不稳定。最后是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河水持续上涨，所以次生灾害隐患极大。
1: 根据陆航传回的视频画面，后方指挥部实时掌握灾区灾情分布、受损程度及安全隐患，为后续调配力量、制定救援方案提供切实依据。
0: 目前我们陆航四架直升机随时待命，开展空中巡查、物资投送、失联人员搜救等任务。
1: 通往口岸的路基全部冲毁，河流水深湍急，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在异常艰难的现场救援条件下，通信、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抢通以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2: 我现在是在距离吉隆口岸2.5公里处的道路抢通现场，在我身后，解放军和武警队的官兵们正在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搬运物资等工作。
1: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险，人民子弟兵总是冲锋在前。
3: 前方勘察已经完成了，在进一步的后续力量在进场，然后实施救援。我们带着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救援设备。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快！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吉隆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漂有5-6米以上。
6: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7: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5: 早上8:30，我们接到通知，部队的官兵已经前出至吉隆口岸2公里处，正在进行清淤工作。
8: 现在呢，就是清淤现场。
9: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1: 与此同时，在武警日喀则支队的任务区，官兵们利用救援绳、锹镐等器材，在河道两岸展开了清理和搜寻工作。
10: 从出发点到我们这现在能通的路段进行这个道路清淤啊，这个协助搜救失联人员，大概预计持续到晚上10点。是我们是采用这个2人、3人为小组啊，使用牵引绳啊，确保每一个组员的成员紧紧的在一起。
11: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任务区域的途中，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儿原来应该是有高速公路的护栏的，但是应该是它的淤泥已经冲击到这儿了。那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其实在前方还有受灾的车辆在河中。
1: 泥石流和巨石将路面完全吞没，地表土质松软泥泞，官兵们只能一点点往前推进。
1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卵石和泥浆呢，就是由泥石流冲击

0: 做来的，在作业区域呢，它这个土质非常的软，所以说官兵们作业非常的艰难。
1: 这是原本的路面高度，经过泥石流的冲刷之后，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淤泥的高度已经高出路面不止2米。现在清淤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2: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给抢险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3: 边施工边注意那个落石啊，一定要注意观察警戒。
4: 由于这个地方淤泥很多，这个下下去我基本上能膝盖以上将近有20-30公分都能陷得下去，所以人员在抬运物资也好，还是在搜寻物资过程当中，人员自身的安全还是要很注意要提醒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山坡这一块也随着可能会出现泥石流的现象，所以说这个这一点上也是要强调的。
2: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是一线救援分队的指挥人员，他既时刻惦记着失联人员的下落，还要顾全现场人员的安全。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失联人员的搜索，通过这个搬运石头以及这个衣物各方面的途径看能不能找寻一些可用的信息。
2: 现场官兵仔细搜寻每一处碎石淤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分夺秒开展拉网式搜索。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吉隆泥石流灾区道路抢修工作开始稳步前推。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在最前面三凹处已经那个道路的地方据此已经往前推了8米左右。
0: 现在随着道路的抢通，大型的工程设备呢已经向着前沿开进了。我们的部队官兵嘛，他们现在呢是手拿着铁锹、镐等手动的工具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大型工程设备无法操作的地方呢开展清淤的作业。
2: 每一次掘进，每一次排查，都是守护生命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的铮铮誓言。
0: 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如果想要一直推进到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沿河谷再继续向前行进2公里才可以。
2: 灾情发生后，救援现场的情况也牵动着众多网友的心，他们纷纷留言关注。8月29日，满载中央救灾物资的运输车抵达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官兵与当地干部自发赶来的群众协同展开卸货转运，合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康平啊，康平，后面太重了，康平。
6: 从车辆抵达至全部卸载入库用时不到1小时，大家齐心协力，全程安全高效，只要有物资来我们就第一时间卸，第一时间入库，确保受灾群众随时需要随时拿得到随时用上。
7: 三个
8: 将摆放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方便我们的官兵第一时间穿戴装具登车机动增援，第二个考虑呢，我们你看到我们这个有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还有一个就只有我们的水壶挎包。救生衣和安全头盔这个部件是我们参与搜救和道路清淤的这一部分兵力的，只有水壶挎包呢是我们参与救灾物资搬运的。
9: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

0: 伤亡失联。
1: 快快快快快！
2: 我们现在是位于以前的居龙河沟路基上面的，泥石流冲坏过的痕迹至少有5-6米以上。
3: 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龙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4: 都是你们辛苦，谢谢。
5: 8月29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组织官兵继续向受灾区域挺进。灾情发生以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林敬义始终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
3: 我们26号那天下来，看到整个河道和路面全部都是泥石流，然后经过这两天的工程机械和咱们的人员，抢通道路，现在我们的道路已经通到前面的第二个涵洞。
5: 实际上，泥石流灾情发生后，林敬义就带领了2名队员组成党员先遣小组，率先向受灾区域挺进侦查。利用休整的时间，林敬义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前出侦查时的情况。
3: 第一时间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2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
5: 灾情发生后，通信中断，受灾区域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时难以确定。林敬义和战友徒步穿越断崖和丛林，以最快速度抵达灾区现场。
3: 当时那个山其实是很陡的，抓的话我们也只能扶一些那个草，我们就是手脚并用然后往上爬。当时因为天上还下着小雨嘛，前面随时还会遇到断崖，还有掉下来的大石头直接把以前的那种踩过的路也挡了。
6: 哪怕是陷进去了，我们也一直往前冲，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说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原因怎么样。
5: 前出勘察情况的贡嘎加参观察到东林藏布上游的疑似堰塞湖的情况，随即把该场景记录了下来。
7: 在50号街庄的上面，现在全部都堵死了，然后把那条居龙庄的河全部都堵死了，现在下不来。
5: 泥石流冲毁了河谷地带，附近山石不时滚落。林敬义和战友们反复攀爬至高点，想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然而，他们反复尝试几个位置后，无人机都无法起飞。
8: 我们就向山上前进，从山体一侧爬到了大概前出500米的地方，我们初始了无人机。
3: 当时有点变化的是，前方因为那个位置是两边高中间低，发现那前方那个泥石流从侧面看更深，看到那个应该有10几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消息快速的往上面传。
5: 已经拍到了前方画面，但问题接踵而至，一手资料该如何传回后方？
3: 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1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5: 如此往返达10来次，每一次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限考验。他们发回的现场情况，也成为了后续救援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道路清淤工作的持续开展，官兵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一公里处开展作业。然而，通往口岸的最后一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公路路基基本全部损毁。

0: 现在运输车辆拉着我们那个地笼，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把地笼埋在那个位置，因为现在那里还有水，用铲车和挖掘机把沙石铲到地笼的位置，把道路铺平，确保咱们的车辆能够进到核心的区域。
1: 8月29日，首批

0: 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他们这一次呢，目的是为了向在那里开展搜救作业的队员们投送物资。
1: 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后，陆航旅官兵火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棉被、大衣、食品、消毒液等救灾急需物资。当官兵们继续向吉隆口岸推进时，另一边针对转移安置群众，医疗小分队也准备了感冒、止泻、防疫、活血化瘀等各类卫生药品，迅速前往安置点，逐个排查受伤人员。
2: 测量开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吉府村。据我们了解，该村从昨天开始已经接收转移安置的色琼村以及拉比村的村民有150多人。西藏军区某部已经抽调了10余名官兵，组成临时的医疗巡诊队，来到该村为这些转移安置的村民进行送医送药服务。
4: 各村民辛苦，谢谢。
5: 个别慢呐。你龙背没敢个压了顿，不能得土谷全部，各种全部你压了疼，人如果再不给人家了去土，俺这个土不可能得。
1: 从千方百计打通道路搜救人员，到尽快妥善转移安置群众，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官兵们奋战在吉隆抢险救援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压杆了，怎么回事？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向200米设区间，前进。三号跑的四二八级客机。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2: 那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0: 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0 0 6 5 6 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2026年夏天，高温席卷大江南北，各军种官兵迎难而上，在热浪之中展开一场场火热的实战实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官兵的视角，走进他们在热浪中淬炼的过程。
1: 预备，发！
2: 烈日淬铁拳，高温历坚冰。大家好，我是何百寒。大家可以看到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显示室外温度50摄氏度，而地表温度飙升至60度。这不妥妥的戈壁火焰山训练场吗？等一下，
3: 八连3分钟集合。
2: 我们值班员吹哨了，我们得赶紧集合了，跟我来。

0: 与其他兵种训练不一样的是，我们炮兵训练需要很大的场地，所以我们每次训练都要乘车赶往很远的地方才能展开。全营组成车队，妥妥的钢铁洪流的感觉。特别是早晨，车队扬起的沙尘迎着朝阳，美不胜收。我们机动机队顺利抵达射击点位。
1: 棒棒，作为全营第一个打三射击的班级，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2: 压力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班通力协作，一定能够完成好此次任务。
3: 队长，很多人说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今天就用咱们的155毫米大口径加榴炮，给你们来个对症下药。

戈壁天气真的捉摸不定，刚熬过高温酷暑，沙尘天气就突如其来，给实弹训练狠狠地加了难度。现场临时新增风沙应急装备防护科目，在突发特勤里锤炼实战能力，稳稳守住训练成果。

0: 我们班是全连新兵最多的一个班，虽然我和我的三名战友是去年刚刚入伍的，但连长跟我说，这次我们来了西北驻训之后，我们越有老兵的样子了。
1: 讲话。
2: 看我的双手，这就是我的成绩训练单。别人都是晒对象、晒旅游，而我不一样，我晒得乌漆嘛黑。
3: 戈壁限定沙头哑光，全脸糊妆自带颗粒磨砂感。
2: 小小沙尘暴拿捏。
0: 风沙渐渐平息，接下来当然是接着享受战炮怒吼的视觉盛宴啦。
4: 那这里。
5: 顶着戈壁的烈日，迎着突如其来的风沙，官兵们沉下心，稳住神，一步步扎实开展实弹训练，在大漠艰苦环境里磨硬本领，为奔赴战场打磨出一把把利剑。
6: 你此次实弹射击首发命中的感受是什么？
7: 感觉十分良好，激动到爆，
8: 这么多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挺开心。
9: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
10: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首发首中，爽。
0: 狂风狂沙轮番袭击，铸就了戈壁炮兵独有的硬核练兵场，每一次的苦练都能成为战胜敌机的坚实积淀，这就是我们炮兵野外驻训的日常。
5: 同样的盛夏酷暑，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正上演着别样的热浪淬炼。这里白日烈日暴晒，紫外线肆虐，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严苛的高原环境成为锤炼官兵实战本领的天然练兵场。新藏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再次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伊始，分队依托指挥链路传回的数据，快速装定射击诸员，完成战前准备。基准炮首发精准命中目标，观察所及时修正偏差，各火炮接续开火，高效完成定点清除任务。随后官兵迅速转换战术，采取齐射、速射等方式，对敌方集群阵地、隐蔽火力点实施全覆盖火力压制。演练途中突遇敌残余目标机动转移，官兵闻令而动，快速撤收装备，转移阵地，重新装定参数后精准实施第二轮火力突击，顺利完成零击歼敌任务。夜幕降临，官兵依托夜视设备捕捉夜间隐蔽目标，运用多弹种开展精准打击，补齐高原夜间作战短板。在高原极端热浪与复杂天候中，磨砺全域胜战硬攻。
11: 大家好，
12: 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戴好装备，开启属于我们油料兵的一天。
13: 出发，
12: 出发！现在是上午的9点整。我们正在进行收油前的准备工作。主任，咱们后面还这么多节油呢，早上收得完吗？
14: 放心吧，38度的天也阻碍不了我收油的热情，交给我吧。
12: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新取的油样带回化验室了。顺利，早上新取的油样
13: 还顺利吧？
12: 都挺顺利的。
13: 好，交给我吧。

0: 经过刚才的实验，现在这批油已经初步检验完毕了。
1: 完成了化验的工作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给飞机加油了。现在我们正在去往外场的路上。
2: Hello， 大家好，
1: 你叫许少杰。
3: 四号机棚已加油，
4: 收到。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外场，这是我们的喷气燃料集成加速装置。我们的刘帅班长马上要对飞机进行燃料加速了，现在开始操作吧。

0: 圆满完成今天的演习任务，兄弟们都好样的，
1: 燃尽了，班长，
2: 真的燃尽了，燃尽了也比油库燃尽了好。
3: 这个鞋是吧？
4: 一句话了，
2: 哎，快点，
5: 来晚了，
2: 来晚了，兄弟们，
6: 快来看看鞋吧。
2: 好，
7: 看看。
2: 热浪淬炼初心，他们不架战机，不遇战车，扎根后方苦练保障本领，守好油料生命线，默默托举前线的每一次出征。我在唱什
8: 么，什么都觉得。大家好，我是海军安徽舰通信部门信号兵吴宇轩，在我身后呢是被大家称为完美战舰的安徽舰。让我带大家来一场特别的海上开箱，沉浸式体验舰艇女兵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9: 我们舰的女兵分布在各个岗位，而我作为一名信号兵，我一天的工作就是从升旗开始。
8: 我们的舰艇生活也不全是硬核的演习演训，常态化的装备保养也必不可少。
10: 花姐，你真是一专多能啊，
11: 这打油漆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要顺着一个方向这样拉，保证表面的平整度。这我好兄弟，这炮打不打得出去就靠他这一哆嗦。
8: 我们的一天强身健体也必不可少。嘿，班长。
12: Hello，
8: 马上到你了，准备好迎接狂风暴雨了吗？
1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充实的一天当然要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夜间操演结束。
1: 上
0: 报警报，开始了。
2: 都说女兵英姿飒爽，可舰艇女兵的飒是晃着练出来的。我们的阵地不在训练场上，在浪尖上。我们的哨位没有围墙，但守着整片海。一艘舰，一家人，摇摇晃晃的日常就是我们的青春航迹。加油吧，舰艇女兵们！
3: 巡航开什么？轰六沟就够了。涡扇动力，省油续航，一下多弹，攻防有底，远程打击，全域覆盖，战神巡天，守护和平，经典，永不过时。
4: 大家好，我是轰六飞行员刘国栋，今天带你们看看战神的一天。现在机长正在接收检查战机，网上大家都亲切叫他六爷，确实他是我们相伴多年靠谱能扛的老伙计，能装能跑，战力扎实，看着经典复古，内里设备航电系统早已全面迭代，一点都不老。战斗机飞几百上千公里，就算远程任务，对我们轰炸机来说，这只能算刚刚热

身。一次任务连续飞行数小时，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很多人以为所有飞行员的座舱都大同小异，其实差别非常大。战斗机座舱是紧凑灵动的运动座椅，而我们轰炸机是妥妥的商务座舱。空间宽敞，操作席位分工明确，但整体操纵沉稳厚重，颇有开国产豪华重卡的手感。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把控，稳扎稳打。别看我们身躯庞大，体态沉稳，出征亮剑之时从不含糊，绝不退缩。战斗机起飞是利落迅捷，嗖的一瞬，我们轰炸机起飞是沉稳磅礴的嗡嗡声轰鸣。这就是六爷独有的浪漫，稳重可靠有分量，每一次升空都是使命的奔赴。很多人问我开轰炸机是什么体验，够不够刺激？我想说，当你带领编队穿云破雾，跨越山海，向着任务目标坚定奔赴时，这种感受早已不是简单的爽快能够概括，是深耕战位的坚守，是使命在肩的踏实与笃定。很多人觉得轰炸机只要飞得高飞得稳就足够了，其实不然。实战化突防，我们同样可以极限低空突击，贴地掠海飞行，飞行高度压至百米以内，海面船只、地面景物清晰可见，每一秒都是考验。实战化训练科目圆满完成，目标精准命中，背后是无数次的参数计算、战术推演、机组磨合，千锤百炼方能一击制胜，说打哪里就打哪里，绝不辜负每一次出征。有人说轰六战机老旧，但在我们心中它依旧站立在线，锋芒不减。白昼巡江，暗夜利剑，无论风雨寒暑，岁月更迭，人员更迭，不变的是赤诚初心与强军使命。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随时升空，使命必达。我们是轰炸机部队，我们是南海神鹰。

在西北大漠戈壁深处的空军某机场，对于这里的飞行员来说，他们的热浪是一次又一次高强度的对抗训练。歼20、歼16、歼 10C 三型多架战机将在这里陆续起飞，到空中进行混编，完成一场跨昼夜的空战对抗训练。

0: 天色渐暗，执行完第一批次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
1: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我们都是常态化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保这一个机型，就今天飞这个机型，下一天飞另外一个机型，可以随意切换了。昨天飞的就是那个绿的。
2: 哦，你昨天还飞的就是歼二零。
1: 对，因为这个现在飞时间长了以后，基本上达到人机一体了已经。
0: 飞行员何建飞快速走向叛毒室，复盘这一批次空战任务。同时，机务人员检查飞机，为下一轮次拂晓出动做好准备。天亮之前，暴雨不期而至。这一晚，多型号多批次战机连续出动，完成升空、对抗、返航、复盘，而后再度出动，投入战斗。训练任务节奏紧凑，强度拉满。
3: 昨天晚上这个飞行的时候已经开始刮大风，然后下雨了。
1: 对，你不可能打仗的时候每天都是好天气，所以我们都是要适应复杂气象的训练。
3: 武汉里面应该是飞行的频次，还有这个就单次升空好像时间也越来越长。
1: 对，
4: 因为现在为了更好的适应后面作战的需要，有的时候都长途奔袭十几个小时，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

0: 训练就是为了作战嘛。
1: 我向三幺六高空第二开眼左玻璃。
2: 正在地面操控虚拟战机虚兵大战实兵的是何建飞的徒弟吴宁波，师徒二人空地协同对抗，完成虚实战术配合。
3: 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空地与虚实互联互通，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战术能够在虚兵这个平台上更大胆的去发挥和创造。
2: 吴宁波的成绩单格外亮眼，2022年从航校毕业改装歼十 C， 毕业不到一年便在一次空战中同何建飞师徒搭档一举夺得金头盔，成为空军最年轻的金头盔飞行员。
4: 那次其实我们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态势里，当时就让我一个人去面对四五架空军的这种穿透的飞机，我内心害怕了一下。当时我记得飞哥给我战术原则上就强调了一点，就是活着，只要你活着定在那里，你就是他们的威胁。飞哥经常在前低位牵制对手，然后给我创造这种空间和条件，前面级面前也很高。
2: 师父何建飞把最危险的时刻留给自己，把发射任务能够最终获得成功的机会让给了徒弟吴宁波。
5: 但是金头盔只有一个。
6: 其实我看到吴宁波他们成长起来，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何建飞是基地组建初期选调来的第一批飞行员，吴宁波毕业时专业第一，主动申请来到西北大漠。
4: 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包括这个沿海的都有。当时那教练就跟我说，你是想飞行还是想生活？如果要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磨砺和成长，那就去大西北去历练。
6: 当时就奔着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当时就要飞最好的飞机了，要接触到一个更加先进的作战理念。
2: 飞最好的飞机，把飞机飞到最好，是师徒二人共同的目标。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坚持把自己练到最强。
3: 在我们飞行员这个群体里面，飞哥是唯一拿到一个特三体能标准的人。一般我们拿到优秀的标准都已经很难了，飞哥已经超过了优秀。
7: 在大机动量规避的时候，全程都是始终持续大载荷就一直压在身上，所以对飞行员尤其是颈部还有腰部肌肉的要求，抗载荷这个能力要求特别高。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像以前的最早作战的时候可以有孤胆英雄，现在更多的体现就是需要机群啊，或者是一个编组相互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齐心协力才能获取一个局部的胜利。
2: 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始终研究对手。
4: 未来的战场我们不知道有多么的残酷或者说多么的恶劣，都是未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尽可能的去磨练自己的这种底气和能力。
2: 大漠热浪滚滚，酷暑淬炼精兵。从戈壁炮兵、后方油料保障，到深蓝战舰、长空战鹰，一个个战位上官兵挥汗利刃，冲锋在前，托举后背。这份师徒同心的担当代代相传。热浪之下淬炼的不仅是本领，更是一支军队薪火不息、制胜未来的底气。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光为美，星光美传。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

0: 这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1940年5月，纳粹德军大举入侵法国，仅仅3天便在法国境内切开一道缺口。德军的闪电战让法军伤亡惨重，为了扭转战局，法军尽力阻止德军的装甲部队。二战前期的一场经典坦克战——法国战役，就此打响。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上正在播出。

色当位于法国莫兹河畔，临近法国与比利时的边境。这个风景如画的地区分布着一些破败不堪的掩体，他们诉说着欧洲一度暗无天日的过去，那是全世界正处在战争的边缘。

0: 1939年9月1日，一支由150多万人组成的德军越过边境，攻入波兰境内，宣告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德军已经吞并及征服了几个东欧国家。到了1940年春天，希特勒把战略目标转向了西欧，但是西方的同盟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波兰沦陷之后，法国和英国立刻开始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尽可能囤积足够的弹药，同时在西欧大量征兵并制造武器。盟军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德国即将到来的入侵。到1940年5月为止，盟军共集结了约350万名官兵，14000多门火炮，以及3600余辆装甲车辆，无论在人数还是火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德军的水平。为了这次侵略行动，德军调集了240万名官兵，加上7500余门火炮，而坦克只有2500辆左右。按照军事规律，入侵者的实力应当远胜于防御一方，但德军的入侵策略绝非简单的攻防战。他们计划派遣10个装甲师向西部进发，在绵延400公里的前线发起进攻，而让主要的军事力量穿越阿登森林。他们试图突击并将盟军部队逐个击破。穿越崎岖不平的阿登森林对坦克是一大考验。重型装甲车辆很容易被困在密林之中，几乎没人会把装甲部队派到这里来。
1: 法国最高司令部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敌人会从阿登森林冲出来。
0: 德军突然发起猛攻，把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恪守一战时所用战术的盟军没有料到，还因此古德里安已经打响了新型装甲战争——闪电战。
2: 古德里安和其他年轻将领都认为，速度、机动性和制造混乱是取胜的法宝。首先确定攻击目标，然后集中力量攻破防线，并制造混乱和恐慌，敌人的部队就会自乱阵脚。
0: 1700多辆坦克以惊人的速度冲出阿登森林，他们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就穿越了100公里的魔鬼地带。1940年5月13日，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300公里。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盟军把所有兵力调往东线，以期拦截莫兹河附近的德军。
3: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立刻出发，前往色当阻截越过莫兹河的德军。我们必须拦住他们，迫使他们将部队撤回莫兹河的对岸。
0: 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向迅速推进的德军装甲部队出击的只有30几辆法国轻型坦克。 FCM-36型步兵坦克拥有40毫米的前护甲，它的短管37毫米主炮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而设计的。
3: 突然间，我们眼前尘土飞扬，我们大吃一惊，发现德军坦克居然就在附近，不止1-2辆，而是有几十辆，而且坦克的主炮要比我们的长得多。
0: 向法军袭来的是数十辆3号坦克，这种坦克同样搭载37毫米主炮，但炮管较长，这使得

0: 俄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杀伤力。
1: 我们抬起炮弹，塞进炮管，瞄准射击，一气呵成。我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可还是没能穿透他们的装甲。我眼睁睁看着。 战友们被击中，他们连逃命都来不及，就牺牲了。想起来就非常揪心。你什么忙都帮不上，他们根本没法保护自己。对方在装备上占据优势，德军坦克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2: F-35-36型步兵坦克对德军坦克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就输在了装备上面。法军坦克的炮管太短了，射出去的炮弹根本不会给敌方的坦克造成任何伤害。我们对德军坦克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只能利用手头的武器尽量压制对方。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不幸战死，那也无妨。我们的坦克中弹时，装甲变得通红，金属碎片四处横飞，而且都是滚烫且锋利无比的。看到自己部队的坦克中弹起火，战友们无处逃生，我们的心都碎了。所以，我们拼尽全力也要为他们报仇。

在我观察敌情时，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炮塔，观测镜被震得粉碎，砸在了我的头上，我当时就昏了过去。

0: 我的坦克坚持到了最后。我们一共派出了39辆坦克，到了11:30，只剩下10辆，但我们拦住了德军，圆满完成了任务。
1: 尽管损失巨大，法军的坦克部队还是拖缓了德军的攻势，迫使古德里安改变了作战计划。他决定绕过法军防线，从南部继续向西方进发。但德军在西部打开防线的同时，古德里安的侧翼部队却将战线越拉越长，导致防守力量薄弱。法军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破点，于是他们派出了2个营的重型坦克部队，准备向德军相对薄弱的侧翼发起攻击。5月15日，法军攻击了德军左翼部队，目的是夺取战略制高点，也就是法国的村庄斯通尼。
2: 斯通尼这个小村庄是战略要地，德军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它，以确保他们的桥头堡免遭袭击，从而使他们向西推进，没有后顾之忧。
1: 在这场关键战役中，法军亮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器，68辆 B1 重型坦克。
3: 对于当时的德军来说，他们最不愿碰见的就是法军的 B1 型重型坦克。这种坦克身躯硕大，装甲厚度达到60毫米。B1 重型坦克是德军坦克手的噩梦。
0: 交战那天晴空万里，天气对我们非常

0: 常有力，能见度格外好，在战场上可以看到很远的目标。我们奉命到斯通尼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但当时坦克上没有配备无线电设备，所以我们相当于孤军奋战。我们不光要和德军正面交锋，还必须阻止他们越过我们的防线。到了山顶之后，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一路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敌情，继续前进了一段，还是没有发现敌人。不过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没过多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德军的机枪手从水塔上面突然开始向我们猛烈地扫射。德军把机枪射在水塔顶上，他们攻势猛烈，造成了我方多人伤亡，我们只能用火炮还击。我向水塔靠近了一点，只有占据有利位置，瞄准目标开火，才有可能把机枪手干掉。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继续执行任务。我的坦克没有停，所有的人都勇敢地朝敌人冲锋。我们用上了75毫米火炮，只有拿下那个位置，才能保住制高点。
1: 当法军的坦克大队抵达斯通尼时，埋伏在那儿的德军反坦克炮发起了猛攻。
0: 坦克里的我们坚信，第一重型坦克的强力装甲不会让我们有生命危险。
1: 第一重型坦克又被称为巨人，厚度为60毫米的前护甲使它坚如磐石。另外，超强的火力让它如虎添翼，使它成为战场上极具威慑力的坦克。同时，它也是德国反坦克炮的劲敌。
2: 三辆坦克一起开火，我军伤亡惨重。有一次，一辆巨人停在我旁边，我们的左侧炮手发现敌军坦克侧面装甲的中间位置有一片小小的凸起，应该是散热器。于是他瞄准并射击，对面坦克窜起一道火光，我们的两门野战炮只瞄准那个小方块射击，那是敌军坦克的唯一弱点。
0: 我立即决定放出一枚烟雾弹，尽快逃离此地。出来之后，我们迎面遇上了一门反坦克炮，对方已经做好了开火的准备，但他没有迅速做出反应，距离太近导致我也无法开炮。于是我只剩下一个选择，用我的坦克将对手撞翻。反坦克炮的炮手们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没法朝他们开火。我们返回了阵地，庆幸自己还活着。
1: 法军在斯通尼攻击德军侧翼的策略没有成功，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穿过阿登地区，一路上未遇敌手。古德里安部队的北侧是德军的先锋部队第七装甲师，其指挥官是埃尔文·隆梅尔。5月14日，隆梅尔率领坦克部队抵达目的地，那是他们进军英吉利海峡的最后一道障碍。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

0: 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品质，信赖之选，一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940年5月15日，德军入侵法国已经过去了5天。德国的装甲大军在崎岖不平的阿登地区向前推进了150公里。法军装甲部队屡次迎击，但无法阻止德军的闪电突袭。如今，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250公里。隆美尔率领第七装甲师为大部队开路，他们即将越过山路崎岖的阿登地区，前方就是比利时的辽阔平原，那里非常适合装甲作战。法军从实力较强的第一装甲师紧急调遣170辆坦克开往北部地区，准备对隆美尔的部队给予迎头痛击。但数万名流亡的难民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影响了法军的行进速度。
8: 我们不得不从难民队伍中间穿过去，短短5公里的路程，我们花了5个小时。队伍周围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状况非常的糟糕。
7: 法军艰难地穿过混乱的人群，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坦克手们已经筋疲力尽，而且燃料严重短缺。法军在休整并等候补给的时候，不幸被德军第七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发现了行踪。隆美尔感到很惊喜，毫无防备的法军第一装甲师就摆在他的面前。隆美尔立刻将他的坦克部队分成2队，让他们悄悄埋伏在法军坦克部队的两侧。
8: 德军和盟军坦

0: 坦克部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有一些突袭的因素，战斗的结果也大同小异，就像西部牛仔的决斗一样，获胜的总是保持镇定并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
1: 我们的左侧装甲突然遭到炮击，我的驾驶员喊道，树林边上有辆坦克。我意识到我军左翼都暴露在德军坦克的炮口之下。
2: 惊慌失措加上燃料不足，使法军乱成一团，对德军的伏击毫无还手之力。
0: 战斗打响几分钟后，每辆坦克都到了自顾不暇的境地，最多只能照顾一下左右两侧的己方坦克。
3: 法军坦克里的士兵只能通过狭窄的观察窗来侦察，他能看到德军坦克围着自己转，操纵炮塔跟踪瞄准一辆坦克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六七辆坦克了。
1: 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散热器，另一发打坏了火炮，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震耳欲聋，但我们还是坚持用47毫米主炮跟敌人对攻。
3: 如果你的炮火足够密集，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时会击中对方的履带或其他薄弱的地方，他们才可能迫于高压放弃抵抗。
1: 我的右侧履带几乎报废，47毫米火炮一刻不停地开火，最后导致炮栓失灵，我们只好慢慢撤退。
0: 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是大部分法军坦克的葬身之地，法军装甲师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2: 隆美尔的突袭使盟军损失了整整两个坦克营。这一天结束时，法军第一装甲师的170辆坦克仅剩下36辆。德军最终突出重围，穿过地形崎岖的阿登山区，大踏步进入比利时西部对坦克作战十分有利的平原地带。至此，德军向英吉利海峡全速发起冲击，盟军再次部署了反击计划，专门针对德军的侧翼部队。现在形势更加紧迫，如果盟军仍无法应对闪电战，整个西欧地区将迅速沦陷。
4: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江苏木星市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军牌办生活，从容有态度，专注品质，值得信赖。诺曼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

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才出了个代金。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

0: 聊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

0: 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部队官兵坚守救援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拓宽作业，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4: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工作，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被进一步拓宽。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医护人员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受灾群众身心健康。
5: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6: 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栖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3: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7: 新学期伊始，
1: 新疆军区某团与湖南省衡阳市的小学生们通过视频连线开展了一场云端对话，官兵为孩子们讲述戍边故事和连队的

0: 崭新变化。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在青少年心中立起崇尚英雄、关心国防的精神坐标。
0: 新学期来临之际，武警河南总队许昌支队举办军娃进军营活动，孩子们不仅可以观摩精彩的军事科目展示，还能近距离感受武器装备魅力，体验军旅生活。
2: 这次亲眼看到叔叔们表演，还摸到了真枪，太酷了！我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也特别辛苦。
0: 在山东、江苏等地中小学的国防教育活动中，邀请部队代表为学生们讲述国防知识，组织沉浸式体验军事特色项目，
3: 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军人身上的一些优秀品质，更加坚定了自己参军报国的信念。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5: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6: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4: 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宣布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2项关键框架协议，旨在增加相关导弹产量并加快交付进度。美国国防部表示，新框架下的关键生产目标包括将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分段增强型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3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4倍。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沈阳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济南晴，18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9度。兰州晴，15到31度。拉萨多云，11到23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武汉阵雨转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8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中雨，25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0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
4: 9.9元，
3: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四路红军都留下了哪些宝贵照片？
11: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照片极少极少，是我自己个人出来来计算的。
10: 是什么机缘巧合，让红25军在甘肃两当拍下一组宝贵合影？又是哪位将领在拍照十几天后就壮烈牺牲？
12: 两当呢就在这个方向，3日拂晓呢到达两当县城，他们兵分3路包围了县城。
11: 吴焕先的牺牲被红25军称为叫军魂陨落四坡村。
10: 会师现场数千人整齐列队，红旗招展，照片中高耸的石油井架为寻找照片拍摄地提供了怎样的线索？
13: 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看人特别多，大的红旗，还有会议的这主席台，关键是有井架。
10: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实地寻访长征照片拍摄地。本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1集，敬请收看。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一提到红军时期的照片，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美国记者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照片。可这些大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留下的。那么四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都拍了哪些照片呢？又有多少保留下来了呢？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缺衣少粮的红军将士一路上浴血转战，拍照